0: 首台国产 BNCT 17临床试验在管结束，超60%的患者肿瘤退缩非常明显。前五个月是重大项目完成投资575亿元。华为开发者大会在管开幕，发布鸿蒙7.0操作系统。连续九届亮相世界杯，东莞制造实现从代工到全球顶级授权跨越。东莞实现粤港跨境危险品运输资质零的突破。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南方医科大学第10附属医院、东莞市人民医院承担的我国首台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射频四级场直线加速器、硼中子俘获治疗系统药械联合注册17临床试验迎来又一关键里程碑。17临床试验最后一例受试者的治疗后30天观察期正式结束。这一关键节点的达成，标志着我国高端中子医疗装备与创新硼药的研发在临床转化应用中取得实质性突破，为后续关键性注册临床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本次试验旨在系统评估该方案治疗复发性头颈部恶性肿瘤的安全性、有效性，并开展药代动力学研究。试验于2025年7月正式启动，2025年8月5日首例受试者入组，至今最后一例受试者治疗后30天观察期结束，展现出研究团队高效的执行力与国产 BNCT 创新疗法快速临床转化的加速度。本次试验的适应症为不可切除的局部复发性头颈部肿瘤，这是一类局部控制难度大、治疗选择有限、预后较差的患者群体，急需新的精准治疗手段。本项17临床试验计划入组21例，受试者均为接受根治性治疗后局部复发且经标准系统治疗仍有进展的难治性患者。入组病种以复发头颈部肿瘤为主，涵盖舌癌、口咽癌、鼻咽癌、牙龈癌及骨骼细胞瘤、骨肉瘤、肉瘤等。首例受试者于2025年8月顺利完成治疗出院，未发生严重不良事件，一般状况良好，临床症状显著缓解。2026年4月更是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该首例患者经随访发现已实现影像学上完全消失，患者回归正常工作生活。肿瘤中心主任刘志刚介绍，17入组患者已有的随访结果显示，超过60%的患者都有非常明显的临床可见的肿瘤退缩，多名头颈部肿瘤患者症状明显改善，有的面部疼痛、嘴唇麻木好转，有的口腔出血、肿胀得到控制，还有患者听力得到快速改善。治疗过程中，硼中子俘获治疗系统运行稳定、安全可靠，束瘤强度维持高度稳定，治疗后室内残余辐射剂量快速衰减，为精准放疗提供技术保障，确保医护人员辐射防护安全。该技术源于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核心 RFQ 加速器，经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长期技术验证，是我国首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BNCT 高端医疗装备，彰显我国在高端放疗设备领域的自主创新实力。值得关注的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已于2025年12月将 BNCT 纳入优先审批高端医疗器械目录，为国产 BNCT 药械组合产品加速上市提供政策支撑。目前2期临床试验正在积极筹备中，预计年内启动，将进一步积累临床证据，有望助力我国成为全球 BNCT 领域的领跑者。
0: 重大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今年以来我市重大项目建设持续提速，一批重点项目顺利推进，跑出建设加速度，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今年1至5月全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超575亿元，投资进度稳步推进，发展后劲不断增强。
2: 近日，总投资2.9亿元的东莞市重大建设项目华益钢铁新材料智能制造总部项目封顶，为后续竣工投产打下坚实基础。该项目位于虎门怀德现代化产业园，用地面积约2635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83893平方米，主要建设一栋6层综合性厂房。项目于2025年11月下旬成功摘地，经过约6个月的建设，全面实现。

0: 封顶。接下来，该项目将聚焦竣工投产总目标，提前谋划生产设备进场调试、生产线试运行等前期筹备工作，同步完善厂区配套设施，争取今年第三季度全面竣工验收。
1: 广东华谊工业用钢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炼颖。
2: 项目现已封顶，目前设备正同步进场安装调试，力争九月份全面竣工验收，并实现竣工即投产，为虎门高端制造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据统计，一至五月是重大项目完成投资575.18亿元，同比增长4.39%。新开工重大项目98个，建成投产重大项目36个，覆盖智能制造、新材料、物联网等多个领域。
3: 昨天，华为开发者大会2026在东莞开幕。本届大会以鸿蒙生态与 AI 前沿技术为主题，汇聚全球超万名开发者、行业专家及生态合作伙伴，围绕鸿蒙生态发展与 AI 技术突破等核心议题展开交流。大会现场重磅发布鸿蒙7.0全新版本，同时亮相鸿蒙 AI 核心能力和生态全新成果。
4: 华为开发者大会作为年度最重要的技术盛会之一，旨在深入推进鸿蒙生态建设，促进自主操作系统与 AI 技术的广泛应用。主题演讲中，华为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正式发布鸿蒙 7.0 操作系统。历经7年多发展，鸿蒙历经2019年鸿蒙操作系统发布，到2023年鸿蒙原生应用全面启动，再到2026年 Agent 时代，鸿蒙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本届大会将持续至6月14日，涵盖主题演讲、鸿蒙星光大道与创想街区、鸿蒙脑洞大开麦、安全生态论坛与开发者沙龙等重磅内容。自2019年起，广为全球关注的华为开发者大会连续在东莞举行。东莞见证鸿蒙从横空出世到纯血鸿蒙诞生，再到持续迭代的全过程。
3: 6月11号至14号，鸿蒙智诚活力松湖松山湖开发者嘉年华2026举行。从科技潮玩到湖畔音乐会，从精品咖啡到国际美食，从电竞对决到荧光夜跑、骑行体验，四大会场20多项活动将把松山湖变成一座越夜越精彩的开发者活力之城。
5: 随着夜幕降临，领导嘉宾共同启动松山湖开发者嘉年华2026 SDC 2026。随后，智创 T 台东莞优品发布会上，鸿蒙警车 AI 眼镜、TLG 电动越野摩托、电动滑板、3D 打印背包等一系列东莞硬核黑科技好物陆续登场，让大家全面感受前沿科技的独特魅力。本次活动精彩纷呈，花粉活力跑，大家体验与华为花粉联动开跑。身上沾满荧光彩绘涂料，奔跑在最美环湖步道，定格属于开发者的活力之夜。乐队表演也是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松山湖乐队大赛获奖乐队现场 live 用旋律点燃夏夜，在湖岸晚风里奉献一场音乐狂欢。同时，6月11号到14号，松山湖把大湾区科学城的味道也搬进主会场。深圳光明、广州南沙、东莞松山湖三大科学城各家美食代表齐聚松山湖幽兰里，打造三城烟火科学城风味走廊，让开发者们一站式吃遍大湾区。据了解，本次活动主会场设置在幽兰里 U-Land 松山湖文化艺术街区，三大分会场分别位于松山湖中心公园大草坪、松山湖科学公园与松山湖万象汇。作为本届开发者嘉年华主会场，幽兰里 U-Land 松山湖文化艺术街区化身为开发者活力主场，这里不仅有不停歇的主舞台演出，更有科技潮品、美食市集、电竞赛事、运动互动、湖岸音乐等丰富内容。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5批，截至6月12号，中央第4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25批9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2件，阶段性办结7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6: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3: 墨西哥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启幕，全球48支球队向大力神杯发起角逐。赛场之内赛事火热，赛场之外，多款出自东莞的世界杯官方周边产品同步登陆全球市场。其中，东莞伟光礼品有限公司推出的大力神杯摆件备受瞩目，这也是该企业连续第9届服务世界杯赛事。32年间，东莞制造业完成了从幕后贴牌代工到手握全球独家顶级授权的华丽转身，东莞制造稳步迈向东莞制造。
5: 大力神杯摆件高26厘米，整体采用纯铜镀真金工艺，底座镶嵌孔雀石。作为当前国际足联授权体系中尺寸最大的大力神杯摆件，产品全球限量2026件，每一件都配有专属独立编码。此次东莞伟光拿下该款产品国际足联全球独家顶级授权，也是企业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东莞企业与世界杯的缘分最早始于1994年美国世界杯，当时东莞伟光即以代工厂身份承接相关产品加工业务，为国际贸易商贴牌生产，产品不标注自有品牌，长期隐身产业链后端。2008年成为重要转折点，该企业组建专业设计团队，引进国际先进金属制造生产线，在选材、设计、工艺等环节全面升级，逐步具备独立研发、方案定制的综合能力，为冲击官方授权打下坚实基础。凭借扎实的技术积累与严苛的品控标准，东莞伟光在世界杯赛道一步步突破。2010年南非世界杯，东莞伟光首次取得国际足联官方授权，获准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大力神杯纪念品，正式开启自主运营世界杯官方产品的新阶段。此后，授权版图持续扩张。2014年巴西世界杯，销售权限拓展至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大力神杯纪念品授权覆盖全球100余个国家和地区。同期，该企业打造的球衣造型钥匙扣也凭借精湛工艺收获海内外好评。同年，东莞本土品牌 vivo 推出世界杯定制版手机，让东莞制造与国际顶级体育赛事实现深度绑定。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东莞制造军团多点开花，全面发力。东莞伟光首次拿到包含主办国在内的全球全域授权，相继推出大中华区限量版大力神杯摆件、赛事会徽摆件、冠军地图徽章套组等产品。其自主研发的可拆分拼装足球拼图徽章，因创意十足，兼具收藏价值，成为热门单品。此外，管起车车文化打造的吉祥物拉伊布毛绒玩具，通过造型优化完成二次创新，可爱形象风靡全球。vivo 也继续担任该届世界杯唯一手机官方赞助商，持续放大东莞制造的国际影响力。深耕世界杯多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东莞伟光再度刷新发展高度，成功拿下国际足联全球独家顶级授权，跻身国内少数拥有世界杯全渠道授权、含主办国及场馆销售的企业行列。从1994年到2026年，32年时光，9届世界杯绘就出东莞制造业的升级路径。从低端贴牌、简单加工，到自主研发、原创设计，再到主导工艺标准，拿下全球顶级 IP 授权。如今的东莞已告别传统世界工厂标签，成长为实力强劲的国际制造名城。一件件带着东莞制造印记的产品亮相世界杯舞台，在传递足球欢乐的同时，也向世界展现着中国制造业的创新实力与匠心精神。
3: 昨天，新资质、新服务、新征程，东莞威盛粤港跨境危险品运输业务启动发布会举行。东莞威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获得我市首个粤港跨境危险品运输资质，标志着东莞在该领域实现零的突破，为湾区供应链畅通和安全发展注入新动力。
0: 在启动仪式上，有关领导向威盛公司颁发了粤港危险品运输资质证书。随后，东莞威盛安全运营团队代表面向社会各界进行安全承诺宣誓，誓言以安全为底线，以责任为信仰，自觉接受上级和各方监督，为粤港平安畅通贡献力量。随后，东莞威盛粤港跨境危险品运输车队正式发车，标志着该项业务全面启动。 东莞作为大湾区重要制造业城市，电子、化工、医药、新能源等相关产业对危险品的跨境运输需求持续增长。此次威盛获得粤港跨境危险品运输资质，将有效满足区域内企业合规安全的跨境运输需求，进一步畅通粤港供应链通道。东莞威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表示，将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努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危险品运输的标杆企业。
1: 东莞威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赖科：
7: 东莞威盛跨境危险品运输业务正式启动，是里程碑，更是冲锋号。我们将以此为新起点，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精准服务新能源、电子、化工等湾区制造，全力保障产业供应链稳定畅通，努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危险品运输的标杆企业，为湾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强劲的威盛力量。
3: 6月11号晚，第五届东莞市群众音乐舞蹈花卉在东莞市文化馆开幕。本届花卉汇聚全市各镇街园区优质原创音乐舞蹈作品，集结1200余名演职人员同台献艺，将进行为期6天的集中比赛与展演，全方位展现东莞基层群众文艺创作实力与城市文化魅力。
0: 本次花卉以舞蹈类专场比赛作为开幕首秀，当晚28件本土原创舞蹈作品、560多名编创人员同台竞技，共同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水准的舞蹈艺术展演。上半场单双三人舞作品细腻婉约，以微观视角铺展动人的叙事画卷；下半场群舞作品气势磅礴，舞者们通过多元的题材勾勒出一幅鲜活立体的东莞城市群像，用舞姿传递情感的温度，让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1: 东莞舞蹈团团长魏阳阳：
8: 我们这个节目呢叫一株有故事的咸水草，咸水草呢也叫管草，我们这个作品以非遗管草编织为根基，融合了现代审美，以草的形态和人的精神深度捆绑，活化了传统文化。花卉呢搭建了非常好的学习平台，然后呢让我们互通交流展示，也提升了大众的艺术的感知力。
1: 东莞市文化馆松山湖分馆馆长苏颖：
9: 我们松山湖这次的原创群舞作品以科研、攻坚、逐梦为主线，展现科创女性勇于开拓、科创报国的时代风采。
0: 东莞市群众音乐舞蹈花卉每3年举办一届，是东莞本土群众文艺领域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常设赛事。花卉坚持群众编、群众演、群众看的理念，如今已发展成为挖掘本土创作人才、孵化群文精品的重要平台。本届花卉作品数量再创新高，不仅东莞本土文化底蕴更浓，艺术表达水平和群众参与度也进一步提升。
1: 东莞市文化馆副馆长何超群：
10: 参与的形式活啊，你看以前呢，我们都是啊，我们的一些比较专业的团队来参加这个比赛，但是从今年的参赛队伍来看呢，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普通市民以群众的身份来参加这个比赛活动，这就体现了我们的这个群众艺术花卉的这么一个本质。参赛完了之后，我们有推出平台来展示，比如说我们的数字化平台，那个粤超，还有那个粤 BAM， 中间我们也会把我们的这些获奖作品在这个平台上面进行展示推出。
3: 6月11号，2026年百千万管一下青少年儿童暑期公益活动动员部署会举行。今年东莞将在百千万大管家党群服务活动统揽下，重点依托60多个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面向青少年儿童，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小候鸟等群体，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公益服务。
1: 管一下活动今年已是第3年举办，前2年全市累计开展托管、研学等服务活动11.75万场，汇集市民群众412.14万人次。其中2025年开展活动7.97万场，汇集市民群众261.3万人次，活动品牌影响力和群众口碑持续提升。根据部署，今年活动将紧扣省市百千万工程要求，结合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提质行动，统筹各方资源，进一步发动大企大厂积极参与暑期公益志愿服务，突出一老一小服务导向， 聚焦托管、研学、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权益保障等需求，力争汇集350万人次，让更多家庭在

0: 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暖心服务，增强群众获得感和城市归属感。今年活动分两个阶段举办，第一阶段为暑期服务活动，原则上七月上旬前完成筹备，七月十三日起正式实施，九月开学前结束。第二阶段为九月至十二月每个周末假期、中秋、国庆节假期除外，试点推动青少年服务向非暑期时段延伸，以百千万大管家党群服务活动的名义接续开展，至2026年12月底结束。
1: 水库不仅是防汛抗旱的安全所，也是市民尽享休闲时光的后花园。随着水利设施功能的拓展与生态环境的提升，东莞众多水库已从单一的水利工程转型为集生态涵养、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城市绿肺，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管理方面的问题。今天上午10点30分，东莞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陶锦将带队走进阳光热线直播间，现场回答广大听众网友的提问，并与大家在线交流。大家可以登录东莞阳光网、知东莞 APP，或者打开收音机调频至 FM100.8 收听，也可拨打热线电话2232-1008参与节目互动。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2: 随着气温攀升和暑期临近，溺水事故进入一发高发期，为切实保障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生命安全，连日来桥头镇网格管理中心积极探索科技加防控新模式，试点引入无人机技术，对辖区重点水域开展常态化空中巡查，全力筑牢防溺水安全屏障。为满足残疾人的康复需求，切实帮助其排查健康隐患，引导残疾人树立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健康理念，进一步提升健康意识与生活质量。近日，辽布镇残疾人联合会联合东莞市康复医院开展2026年残疾人免费体检活动，将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下沉基层，送到群众身边。近日，谢岗开展燃气泄漏应急演练活动，进一步检验燃气企业与工业用户在突发事件中的协同处置能力，完善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六月仲夏，桥头荷花种植基地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万余盆精心培育的盆栽荷花迎风绽放，花姿绰约，清香远溢。连日来，这一片空中荷塘景观吸引了来自我市各镇街及惠州等周边城市的摄影爱好者纷至沓来，用镜头捕捉夏日限定的视觉盛宴。从今天起，东莞正式进入高强度降雨模式，持续性降水拉开帷幕。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其中14至15日受西南季风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短时大风。龙舟水来势汹汹，安全第一，请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留意最新天气预警。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

0: 齐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字。我国拥有总长约3.2万公里嘅海岸线，海域辽阔，接近陆地领土面积嘅三分之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高效开发利用海洋，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嘅向海图强之路。咁点样守护好我哋身边嘅呢片蔚蓝？向海图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我们先来看看海南三亚的珊瑚礁保护工作。周志是海南大学珊瑚礁保护团队核心成员，从事珊瑚礁保护和研究十几年。2025年开始，周志博士和他的团队在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了整套对珊瑚礁生态系统全方位实时监测的网络。2025年，周志团队负责的三亚珊瑚礁生态研究所科研基地同时挂牌成为海南珊瑚礁监测科技创新平台。咁监测数据集成之后的珊瑚礁多重生态预警系统汇集了珊瑚礁保护所需的各种监测数据。海南大学海洋生物与水产学院副院长周志：
3: 海带系统建立了之后，我们才可以一次性把所有的数据都拿到，而且的话是全海南岛的覆盖的，这应该是整个海南省珊瑚礁保护的一个质的飞跃。
2: 周志所讲的海灾系统是海南省在2024年启动的海洋灾害综合防治能力建设项目，依托这个项目的建设，在海南本岛周边升级新建了300多个监测站点，包括在海岸上布设的气象潮位站、海面上的浮标、海底观测系统及一系列的智能装备等等，构建起了海南本岛近岸空天地海一体化海洋观监测网和灾害预警决策系统。珊瑚礁生态预警监测系统是这个立体观测网中的一个板块，它可以将珊瑚礁的生境状况和相关数据24小时不间断地呈现在研究人员面前。周志介绍：
4: 作用是非常强大的。之前的预警系统的话，我们没有达到这么数据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面，就是说发生了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别人告诉我们才跑过去看。我们有这些数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提前去预判，所以以前看不到的东西现在可能都能看得到了。今后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加系统的角度来看待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变化，去寻找更好的手段来保护珊瑚礁。
2: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副司长钟顺珍：
5: 随着观监测技术水平的提高，我们真正实现了一个转变，以前的生态修复更多的是依托的是一个经验驱动，现在变成了数据驱动，这个是一个质的转变。
2: 不单止是在海南，过去的十几年之间，我国沿海省份在近岸海域陆续统筹布置起立体的海洋观监测系统，这个令我国对近海海洋环境、生态演变、水文变化的感知和科学认识都有了质的提升。自然资源部海洋预警监测司副司长楚俊：
6: 这些年来呢，我们努力呢实现从平面感知向立体感知跨越，构建起了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海洋观监测体系。如果说过去我们采集的数据是一张张零散的照片，那么现在我们采集的数据就相当于是给我们海洋做了一个三维立体扫描的图像，让海洋呢更加的透明，能够更加全面的掌握它的全貌。
2: 咁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海洋观监测体系是怎样搭建的呢？在国家海洋技术中心，一系列大大细细可以布设在海面或者海底的浮标，有捕捉到海啸波之后，3分钟就可以发出数据的海啸预警浮标，又可以布放在气象海洋环境极度恶劣海域的西风带浮标，还有可以观测近岸海域波浪长的波浪谱浮标。这一系列体积细、轻量化的浮标，通过大规模布放，可以实现对海洋表面风浪一体化的观测。咁除了海上的浮标，还有好似水下滑翔机等细型智能无人化观测设备，以及一系列陆上观测站点，令我哋可以从不同维度认识和感知呢片蓝色的海洋。 咁仲有一个维度系嚟自太空。喺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每一日在轨嘅十一粒海洋遥感卫星，将海洋水色、海面风场、浪高、温度、盐度、海洋灾害等关键监测数据实时回传，喺呢度完成全域海洋嘅动态跟踪。目前在轨的十一粒海洋遥感卫星形成了我国自主的海洋水色、海洋动力、海洋监视监测三大卫星监测体系。在太空可以感知海水的温度，可以监测海水表面的盐度，还可以捕捉海面的风浪讯息，更可以第一时间捕获我国海域附近的台风讯息。十几年之间，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海洋观监测体系助力认识海洋、感知海洋，而令到我国海洋灾害预报从经验预判走向数字化、精细化、智能化预警。风暴潮是给我国沿海地区带来损失最大的海洋灾害之一。这几年风暴潮引发的海水倒灌成为备受关注的次生性海洋灾害，对它的精准预报需要高精度的沿海地形数据和算力加持，更加需要一体化的海洋观监测体系来破解难题。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风暴潮首席预报员傅赐福介绍，
7: 我们在宁波市北仑区建立了一套超高分辨率的海水浪灌数字模型，非常精细的刻画海水在街道错综复杂的一个流动变化。通过从远海的浮标、近岸的潮位站，再到岸上我们计划要建设的陆地的水位监测，包括以后可能会联合一些其他部门做卫星的观测，这样呢就是我们灾前灾后就可以把它的灾害的影响给刻画出来，定量的刻画出来，不是定性啊，我们要定量，就是淹多少面积、损失多少钱，这些东西都要统计出来。
2: 十四五期间海洋灾害造成的损失比十三五期间下降了3%，死亡和失踪的人口数量比十三五期间下降了73%。这套立体监测系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太空到海底，对海洋的立体感知也都为进一步探索海洋资源、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推开了新的大门。辽宁大连中河海上风电场是我国东北地区规模最大、国内纬度最高的海上风电集群。项目距离海岸线最近19公里，最远35公里。咁呢个项目目前已经建成150万千瓦、255台风机并网发电，年预计发电量39亿千瓦时。咁全部系源自黄海北部海域嘅海洋风能。空天地海一体化嘅海洋观测同监测，为风场选址提供咗有力嘅支撑。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海上风电部主任助理张波。
8: 通过卫星呢，大范围的这种扫描之后，观察到海洋的我们叫流场嘛，风的流场，更准确的帮助我们判断这块区域的这个开发能力。
2: 咁喺如今蓬勃发展嘅海洋生物医药研发、海底数据中心布局、深远海养殖、海水综合利用等各类嘅海洋产业，都离唔开海洋一体化监测嘅数据支撑。几十年来持续的海洋调查、技术积累和系统探索，成就了今日我国覆盖近海甚至远海的立体监测能力。在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海洋相关的所有数据都集成在了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海洋场景当中。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副司长孟庆磊介绍，
9: 相当于300万平方公里整个管辖海域的一个全景图，所有的获取的数据最后在一张图上汇聚集成，实际上是海洋基础科学研究的底座。
2: 海洋一张图亦都直观地展现出了我国全方位感知海洋、认识海洋的综合实力。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副主任杨锦坤，
10: 目前我国已经有557个海洋站，这些都是在位运行实时观测。另外我们现在海上实时的观测还包括有456个浮标，有70个岸基雷达，环境类的实时观测，还有生态类的动态监测，包括呢海洋综合调查以及海上实况的感知，基本上就构建了我国整个管辖海域的海上实时环境的一个感知网。随着观测监测能力的提升以及国际合作不断深入的推进，通过海洋一张图包括全球的海洋的一个环境感知的能力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
2: 认识海洋才能更好地守护海洋、利用海洋、经历海洋。从水下监测设备、海面浮标到空中无人机、太空遥感卫星， 如今空天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等我哋对海洋嘅认

0: 施，完成了从经验判断到数据驱动的跨越，为生态保护、防灾减灾、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未来我国海洋观测和认知还将持续向深远海重心延伸，持续完善海洋观测的立体布局，守护蔚蓝，向海图强。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的声音字。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布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这份稳定的背后是众多科研人员的努力。多项有关红树林、珊瑚礁生态修复的创新技术跌入日前三部门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咁同时，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集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卫星遥感于一体的岸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这些新技术、新装备正有效守护我国海洋生态系统。讲到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构成了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特殊生态系统，也被称作海岸卫士和海洋绿肺。是福建省厦门市长岸区下潭尾，由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建设的红树林湿地修复与固碳示范区已经初具规模。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晴介绍，研究团队现在不单止采用乔木和灌木复合型植物群落构建技术，为海岸着上了多层的海甲，还在推动红树林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转变。
3: 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支撑了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红树林方法学的编制，使红树林被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今年三月，我们在福建峡浦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
0: 珊瑚礁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虽然只占不到0.2%的海洋面积，却养育了全球近1/4的海洋生物。去年在福建东山海域，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礁保护修复团队启动福建首次系统性造礁石珊瑚生态修复工作。研究员郑新庆介绍，团队首次采用跨纬度的珊瑚移植技术，咁系成功恢复了东山历史上分布但系目前已经消失的造礁珊瑚物种。
4: 团队去年是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的一个生态修复的实践的工作，所批2000株的一个珊瑚幼苗，不仅包含本地的一个现存物种，还特地纳入了曾有记录但已经消失的原住民，力求恢复珊瑚群落的多样性。让我非常激动的是，跨区域的这种珊瑚移植的一个幼株啊，通过前期的低温驯化，成功挺过了近40年最严重的一个寒潮的考验，那也验证了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修复的一个技术的可行性。
0: 近年来，每逢7月到9月的台风风暴潮和10月到次年3月的温带风暴潮期间，海水倒灌频频成为热搜词。海水越过堤防、岸滩、沿河流和人工管道溢流，涌入内陆地势的低洼地区，咁原本清澈的河水就变得咸涩，甚至沿海的部分地区被海水淹没，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涉海企业的正常运转和沿海养殖以及生态环境等都造成严重影响。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风暴潮预报室主任董剑希介绍，目前我国已研发出了高精度的海水倒灌数值预报模型并业务化应用，各地亦在不断优化观测网络布局，系统提升海洋灾害预警体系。
5: 近年来，我国海水倒灌预报技术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高精度的数值预报模型已经在浙江、广东部分沿海区域应用，各地也通过优化观测网布局、完善观测方式、增加观测要素等措施，正在逐步补齐海水倒灌监测盲区，为海水倒灌预报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0: 根据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布，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态群落结构基本稳定，部分区域仍然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地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和近五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海洋生态调查评价部主任林如飞表示，公布展现了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阶段性成效，咁亦都客观反映了面临的风险挑战。
6: 近年来，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预警监测发现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7 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十年平均值有所下降，虎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推进重点海域污染防治、岸滩整治和保护修复，实施新一轮海洋综合调查，健全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重大海洋灾害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应对海水倒灌。自然资源部表示，将持续用力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各项工作，以高水平保护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字。海关总署呢个星期发布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更系进一步扩大到16.9%。咁呢个唔单止彰显咗制造业第一大国嘅硬核实力，更讲明咗中国经济强大嘅韧性同活力。今年以嚟喺外需整体放缓嘅逆风之下，我国外贸依然系跑出咗两位数嘅高增速。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咁此前一季度外贸系首次突破11万亿元，前四个月进一步扩大到16万亿元以上。嚟到五月，进出口数据系稳稳咁企上咗20万亿元，讲明我国外贸增长嘅基本盘非常之扎实。从单月数据嚟睇，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其中出口增长13.8%，进口增长21.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7: 今年以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

0: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经超过一半。咁同时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呢啲都表明我国外贸拓展多元化市场成效突显。吕大良透露，
1: 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

0: 我国制造业整体稳健运行，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领域产品进口增长。前五个月，制造业中间品进口增长近四成。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士旺表示，中间品进口增速加快，正不断巩固我国在全球机电产业当中的核心地位。
1: 机电产品五月进口1146亿美元，同比增长38.1%，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幅。AI 品类出口的高增长带动了集成电路、计算机、零部件等中间品进口增速较快，也促成了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巩固了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0: 今年以来，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中国，深化全产业链布局，对中国经济韧性和市场机遇不断投下信任票。某全球知名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2026年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报告显示，中国连续第三年位居新兴市场专项榜单之首。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排名当中，中国排名攀升两位到全球第四。前五个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6.02万亿元，增长15.7%，咁正系呢一趋势嘅有力助证。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
2: 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外资企业持续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外资企业深耕中国，走向世界，前五个月进出口比重占我国外贸的29.1%，

0: 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1: 咁百姓最关心嘅屋同埋小区会点样更新呢？秦海祥就表示啦，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嘅居住同生活品质。譬如。

0: 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作用七个方面的政策举措。咁如此大手笔嘅更新改造，资金从边度嚟呢？土地等等嘅资源要如何协调保障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同财政部嘅负责人都喺吹风会上俾出咗答案。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将会攞出真金白银嚟支持。
1: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0: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亦都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等的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并会不断创新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2: 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0: 咁有助资金，仲要有地。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将创新土地政策，譬如话老旧厂房转型为文创养老产业，设置5年过渡期。期间无需变更土地性质同埋补缴价款，实实在在为存量盘活降压。
3: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咁点样确保规划落到实处？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祥强调，关键系健全城市体检同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做到无体检唔更新，同时加快立法同埋标准体系建设，为规划实施提供坚实嘅制度保障。
4: 城市体检是城市更新的工作基础，要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在法规标准方面，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我们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的法规。目前呢，全国已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的地方性的条例，为城市更新顺利实施提供了法治保障。
0: 未来5年，随住城市更新15规划的落地实施，我们的城市将会变得更加安全、宜居、更有活力，亦都更有温度。等我们共同期待。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谦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来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6: 9点整，
7: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新城路从后大路跨线桥到工业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管张东路从管张西路到振兴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最近过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你那天离开之后，我什么事都没做，还想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3: 4008-6个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个0，参与报价有好礼。
4: 着火了！
5: 着火了！
4: 着火了！
5: 着火了！
4: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4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5: 身上着火
4: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6: 啊，我的钱和证件。
4: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7: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9: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10: 4008-0000000。
1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2: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嫌
3: 多。展示政府部门形象。
4: 东莞市纪委监委督办、东莞市直机关工委、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阳光热线”，一个跨越广播和网络的互动平台。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政府部门现场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百姓咨询投诉，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参与方式：拨打节目热线或登录东莞阳光网或知东莞 APP。
4: 每周六上午10:30到12:00，栏目主持欧阳。
5: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阳光热线啊，同时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您所喜欢的方式参与进来。待会儿在节目的后半段，大家可以呢拨打节目的现场热线电话，0769-2232-1008，也可以呢继续在我们的网上，这个登录网上收看我们的。

0: 全程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呢这个在网上提问。好，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啊是东莞市水务局。首先呢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各位嘉宾。我们的率队嘉宾，东莞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陶锦。欢迎陶局，给我们的听众网友市民啊问个好。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的，欢迎陶局呢再次率队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哈。应该说这是应该是第几次了，可能有四五次了吧。
1: 五次了
0: 哈哈。啊，时间过得也挺快的，说明大家的工作啊紧张忙碌又充实。好，我们其他几位嘉宾呢分别是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志光，党组成员副局长穆雪峰，副局长梁健，四级调研员河湖管理科科长刘军彪，规划计划科科长陈云，这个水旱灾害防御与安全监督科科长邹晓波，水资源与供水管理科科长程博浩啊，一共呢有八位嘉宾。今天的这个嘉宾阵容呢，除了我们的一把手率队之外啊，我们的局主要领导，这个还有重要科室的负责人啊，也走进我们的直播室。那么目的呢只有一个，今天的节目啊，竭尽这个所能，竭尽全力的给大家呢提供服务。好，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水务局它的主要职能。对有些市民朋友来说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比方说我们的水务集团它也是上线的上线单位之一，那么有时候呢在一些这个职能上，一些具体的事务上，到底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分类，有些市民朋友不是非常的明了，那我觉得在这儿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请陶局带我们复习一下我们水务局它的主要职能，好吧。
1: 好，市水务局呢是全市的水刑警主管部门，主要的职责呢有九项。一是呢贯彻落实党中央治水方针政策及相级的工作部署，编制并实施全市水务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二，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三，统筹保障生活商场和商场环境用水，管理供水排水行业和节约用水工作。四是呢统筹实施水旱灾害防御，开展城市内涝防治和海滨城市建设。五，组织实施水务固定资产投资，指导监督水务工程建设、运行管理及安全生产工作。六，组织开展水土保持、河湖综合治理、生活污水治理与生活污泥处置、水利设施、水域区域安全的管理、保护与综合利用工作。七，指导水文、农村水利及水库移民管理工作。八，组织指导水务法制建设及水行政执法。九，组织开展水务信息化建设，推进水务科技发展与交流合作。
0: 好，一共是九项主要职能啊，这个介绍的也非常清楚了。大家注意到其中的一些关键的动词啊，贯彻落实、保护、开发、统筹、组织实施啊，开展这个保持，还有这个行政执法等等啊，大家围绕这些职能啊，可以就您所关注的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依然可以提出您的咨询、投诉啊，包括这个建议啊，还是通过您所喜欢的方式都是可以的。
2: 重点、热点、亮点，都是关键点。本期关键词。
0: 好，那么今天东莞市水务局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啊？我想呢，我们的工作的亮点、重点，接下来我们的工作规划部署，在我们的关键词当中都会有所呈现。我们还是有请今天的率队嘉宾啊，陶锦局长，给我们一起来分享和解读一下，有请。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衷心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呢对东莞水务工作的关心。今天呢我以治水运城、兴水惠民、 为主题

题呢，跟大家做个交流。治水运城，兴水惠民呢，既是全体东莞水务人坚定不移的初心使命，更是服务日常优品和民宜居现代化新东莞建设的核心责任和担当。当前呢，我们对标国家水网建设部署，紧靠美丽中国建设、江河保护治理、城市更新、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国家顶层战略，全面落实全市九大行动的部署，抢抓政策机遇，用好了政策的红利，依托百千万工程的平台，建立了兴水强市工作机制，从水安全防护线、合乎生态颜值、城乡供水品质、水务产业赋能四大维度呢，系统推进、系统攻坚一体推进，用实干筑牢城市发展水务根基，继续争取民生的扶持。第一呢，筑牢防洪排涝的底线，以硬性修复安全感，建起全域统筹工程组织与数字赋能的并进，科学编制东莞现代水网建设规划，配套流域的防洪减灾系统治理方案，推进了全域水利一体化布局全链条的治理，谋划推进石鼓、峡口等关键性泵站的建设，强态化开展水塘河道清淤、分布整治、筑水桥梁、筑水片林畅通的行洪通道，加快修复呢水肥水利工程的修复，分类实施并险工程徐险加固，完成市区南侧分流工程，启动市区排水防涝提新工程，系统的升级城区的排水设施，优化水温站网布局，加快自动监测站的扩容，加快供水、污水、排水三套管网一江图建设，加速实现全过程数字化统一管理，以工程硬建设加数字源管控三轮驱动的夯实全域洪涝防御的安全屏障。二，深耕合乎保护治理，以美丽提升幸福感，建立以美丽合乎、幸福合乎为引领，统筹生态保护与空间管控，亦以贯之深化合乎整治、合乎合乎健康，深入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巩固河流水体的长治久性，继续落实合乎保洁浴制度，常态化开展的流域集中清漂，稳定石马河、东引运河等主干河流的生态流量，修牢生态本底，建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大力清理河湖湿乱，腾退河湖岸线空间，防岸育民，高标准建设石马河国家级幸福河湖，同步来打造沙田、道教镇全域幸福河湖样板，重点推进东江大道碧道品质畅联工程，打通沅江碧道断点，实现漫步道、跑步道、持续性道三道全线贯通，实现一路畅游，饱览东江百里风光，共享清水、落水生态福祉。三，提升供水保障品质，以优质增定活得感，严格贯彻6月1号实施的供水条例，落地新规确立的服务标准、运营模式和管理规划，确保源头到龙头全链的供水安全，继续完善东江、西江三水源的供水格局，同步推进呢大些水怀德水库扩建，深化全市供水一江网，加快完成全市老旧管网的更新改造，主力水厂设备及工艺改造，推动供水呢提质增效，分批推进居民住宅小区二级供水设施改造及超标到户工作，实现供水企业统一接管、专业运维、集结超标到户，破解了最后一米的多头管管不好难题，
逐步实现

0: 同权、同网、同质、同价、同服务的工程目标。第四，距离水务赋能兴业，以活力厚积富足感。紧扣全市投资强基实干新管的部署，抢抓国家基建投资政策窗口，全力提出重点项目建设，带动向下游产业增修与重重就业，推进幸福活湖与绿色水经济深度融合，打造松山湖、水帘山水库等一批水经济试点项目，深化智慧水务建设，推去栾山流域、栾山工程、栾山车站等多元场景，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统筹民生保障与产业发展，扎实推进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提出优化涉水项目云乡服务，推进节水减排、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以安澜水安全、优质水环境、高效水服务为实体经济提级增效、市民群众增修致富注入强劲的动力。奉行"十五五"，我们将坚定不移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新时期的治水思路，以实干度行服务现代化新东莞建设，应心应勤打好民生水务新答卷，为加快东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定的水务支撑。
1: 好，谢谢陶局今天给我们带来市水务局的关键词，那就是治水润城啊，兴水惠民。陶局从四个方面，筑牢防洪排涝底线，深耕河湖的保护治理，提升供水保障品质，聚力水务赋能兴业，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应该说呢，在着力提升我们市民朋友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啊，还有富足感，在这一方面呢是下足了功夫。当然我们的工作还有提升的空间，大家有什么需要啊，这个提出意见建议的，可以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尽管呢提出来，一起来交流。
2: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常抓不懈，常敲警钟，才能日积寸功，终有所成。
2: 把作风建设成效不断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3: 阳光热线作风建设一把手有话说专栏。
1: 好的，走进阳光热线的上线单位啊，这个都是一把手率队的。那么刚才陶局给我们介绍的工作的亮点、重点，这个呢实际上也都是体现了我们作风建设它的这个成效。今年呢也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全市开启了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建设新征程。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东莞市水务局是如何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深化作风建设，以高质量水务工作赋能城市发展，来增进我们的民生福祉。这个呢首先还是请陶局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治水安邦，兴水利民，水务事业关乎国计民生长期久安，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保障。坚决党的领导是我们做好新时期治水工作的根本保障，是水务局呢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新时期治水思路和各项的决策部署，牢牢抓实党建引领主线，以深化作风建设为抓手，坚持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一体推进，很急需转作风、提效能、优服务，以过硬的党建作风引领水务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呢，抓实党建作风，强化政绩引领，夯实思想作风根基。水务局党组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交流，系统研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绩观作风。

0: 建设、治水、兴水中央论述，领导干部带头领学，率先垂范，坚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治的价值坐标。何秀精抓实干，是最应作风的行动准则，牢牢把准水务工作为民导向和正确履职方向。一方面呢，立足党建破题，坚持精抓实干，务求兴水利民实效。我们始终把破解民生痛点、服务城市发展作为检验水务干部作风的试金石，在洪涝灾害防御、治水难点攻坚、工程建设攻关等硬仗中，水务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担当在先，下前一线，靠前服务，主动作为，快办实干，成为我们工作的新常态。在年事作风推动下，我们干起了几件硬事，比如大幅提升了全市的江海堤防的达标率，构建起东江、西江双水源保江新格局，建成了全市供水一江网，基本消除了城市建成区的黑臭水体，整治了市区严重医疗点等等。下来我们将坚持以党建聚活力，以作风助落实，充分发挥兴水强势工作机制作用，聚焦防洪排涝、河湖治理、供水保江等重点领域，继续拨短板、强弱项，全面筑牢城市水安全屏障，奋力打造饮水和谐、水城共赢的现代化新通管。
1: 嗯，好的，这个感谢陶局啊，从整个这个面上介绍了我们这个党建引领发挥的这个作用哈。习近平总书记呢强调，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呢无从谈起。作为重要的民生行业，水务部门是如何压实责任、筑牢行业自身安全的生产防线的啊？这个呢也是非常有必要呢去了解一下。这个接下来我们请啊这个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志光啊朱局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2: 好的，主持人。筑牢水务行业安全生产的防线呢，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个呢是持续健全水务系统安全生产的责任体系，结合职能更新工作的制度和职责清单，建立每月研究重点工作跟月度通报的机制，压实水务系统党员干部安全生产的责任。第二个呢是严格落实风险隐患全覆盖排查的管控，强化安全风险源头管控与关口前移，依托示范工程完成全市重点水务生产经营单位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机制的建设，推动安全治理向前预防转型，做好重点时段安全生产的检查，在每年的顺前、顺中、顺后等关键的节点全面排查，增强专业力量支撑，组建水务专家库，每月开展专家帮扶出安全的行动。第三个是不断建强应急准备跟处置的能力水平，配备应急抢险队伍，组建市级水利工程供水排涝应急抢险队和市管在建工程应急救援队伍，布设市镇加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三级防汛物资仓库，充实应急抢险储备。今年以来也开展了防汛、安全生产、消防等各类应急培训的演练，队伍实践能力持续提升。
1: 嗯，好，谢谢朱局的介绍哈，这个呢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这个应急能力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那么今年呢也是全面推行河湖长治十周年，十年来啊，东莞的河湖面貌大家也都是有目共睹的，发生了这个非常显著的变化。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东莞市的河湖长治工作啊，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成效，下一步深化河湖长治有哪些新的部署、新举措啊，值得我们期待。

0: 这个呢，我们请穆局啊，给我们大家做一个重点的介绍。
1: 好的，主持人。十年来，东莞始终将落实核展制的工作作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行动，构建并持续深化一加三加七的核展制工作体系，持续的改善水生态环境，积极建设幸福河湖。东莞核湖展制的工作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迭代升级，从建章立制、明确责任、搭建四梁八柱的 1.0 起步阶段，到重权治乱、轻存量、二增量、改善河湖面貌的 2.0 攻坚阶段，如今迈向了巩固强化标本兼治、打造幸福河湖的 3.0 提升阶段。全市的河湖面貌实现历史性的改变，东莞成功创建了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国家节水型城市，河湖展制工作也五年四次获得省考的优秀，2021年更获得了国务院督察的激励，成为广东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司马河入选2025年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毛洲河也从墨汁河蜕变成为全国美丽河湖，建成了800公里水清岸绿、鱼枪闲底、水草丰美、白鹭成群的优美壁道，成为群众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推行核展制10周年的关键节点。今年的年初，我市成立了新水强势工作自治办公室，由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和常务副组长，流域市级河长担任副组长，下设司马河流域、寒食河流域、东引运河流域和东江三角洲河湾区，一共是4个流域的现场指挥小组，统筹协调我市的新水强势建设工作，打造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湖，绘就惠民利民的新画卷。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开展全面推进幸福河湖的建设，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的精神，以省市级40条主要河道和7宗中型水库作为骨干，以108条镇级的主要河道还有110宗小型水库作为重点的对象，以沙田镇、道教镇、松山湖、滨海湾等镇界园区为引领，全面推进幸福河湖建设，计划到2027年建成司马河、观澜河国家级幸福河湖、松山湖、睡丰年水道省级幸福河湖，还有沙田镇、道教镇省级全域幸福河湖，并通过验收的评估，全市的幸福河湖不少于40条。到2030年，谢港镇、万江街道和松山湖、滨海湾等镇街园区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基本完成，以26条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和7宗中型水库为重点对象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全市的幸福河湖将不少于100条。到2035年，省市镇三级的主要河道和中小型水库基本建成幸福河湖，全市的江河湖泊保护治理能力显著提升，江河安澜、秀水长清、生态宜居、和谐富足的全域幸福河湖基本建成。
0: 嗯，好，谢谢雪峰副局长。确实呢，成效非常显著。那么下一步的这个幸福河湖啊，我们也很多市民呢相信是非常的期待啊，非常的期待，大家拭目以待吧。那么汛期呢，城市的内涝一直也是市民关注的热点。去年以来，很多市民呢反映了我们有些地方，比方说这个东城啊、万江这些镇街，在汛期呢频繁的出现因为河道淤塞淤塞这个排水系统不畅导致的这种比较严重的积水问题，同时呢造成了交通拥堵。还有市民反映，强降雨期间，管长路和环城路交叉的立交桥发生内涝，严重的影响。

上通行。那么也希望呢部门尽快的改善排水口，定期的清淤，保障排水畅通。这个呢，我们想了解一下对这些群众所关切的这些问题啊，咱们是如何处置的？当前有哪

0: 推进系统治理，抓好了全市防洪排涝规划和市区排水专项规划的这个落地实施，坚持就是洪涝同防，涝污同治，从分流域系统推进这个实施建设，也指导好镇街园区编制区域的这个防洪排涝专项规划，做好项目实施的安排，同时呢也重点对抓好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重点区域科学谋划内涝治理项目，有序推进这个项目建设的工作安排。二是强化内涝治理，健全防控体系，巩固好我们原来157个已经完成的溢涝点的整治成果，对整治效果评估仍然不理想或者说不达标的，结合就是新的这个排水规划，从系统治理方面提升片区排水排涝能力。同时的话，针对暴雨重新发现的这个溢涝或者积水点，我们动态更新内涝防风险隐患的这个台账，开展就是内涝成因的分析，完善内涝基础信息台账，对反复多次出现积水影响群众出行的这些风险隐患点啊，进行这个成因的一个系统分析，并且按照分级管理属地负责的原则，督促落实好这个内涝治理的这个责任分工。同时的话，就是落实好我们这个按照东莞市路面内涝积水防御工作的方案，对这些风险隐患点落实好三人小组的应急处置以及这个巡查要求，同时对一些突出重点区域预置我们这些防御的这个应急这个设施装备，确保在不同暴雨预警级别相应及时开展这个内涝的这个应急布防管控。三是强化我们的监管，提升系统治理效能，结合进一步优化我们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的管控流程，制定建设项目排水防涝设计方案的这个编制导则，从源头上就是进一步消纳我们这个雨水。二是强化好排水设施的日常运维监管，督促排水管理的这个责任单位加大运维投入，日常定期就是清掏好我们的这个排水设施，保证这个完好畅通。对于重点的溢涝区第八地段以及国省县道，就是桥涵隧洞等这些重点的这些防水设施啊，要确保周边的这个排水顺畅。同时呢，我们也在加快推进我们市区排水的这个一体化运维的这个改革，以市区作为核心区域，首期推进市场化管理，统一运维标准，规范排水管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最后一方面就是加大我们的水行政执法，严厉查处我们非法占用排涝通道，擅自拆除破坏我们排水设施的这些违法行为。
1: 好，谢谢梁局。您刚才说的这个隐患风险点的三人小组是指什么叫三人小组？
0: 就是我们在暴雨发布预警期，对于我们设定的这个目前19个溢涝积水点，还有就是44个积水点，以及188个这个我们的关注点，这些重点区域呢，根据不同的这个暴雨级别来进行提升响应。对溢涝点，我们要求就是黄色暴雨情况下呢，就三人小组，三人小组就包括我们交警、城管和水务部门，对刚才说到的这些溢涝点。一级水点进行这个分不同级别响应级别暴雨情况下的一个应急处置和值守，
1: 包括这个交警城管啊。好的，谢谢梁局的介绍，我们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东莞市水务局，大家可以酝酿呢提出您的问题和建议。

0: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常抓不懈，常敲警钟，才能日积寸功，终有所成。
0: 把作风建设成效不断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1: 阳光热线作风建设一把手有话说专栏。
2: 好，继续我们的这个一把手有话说啊，这作风建设呢，永远在路上。当前呢，我们东莞也是正深入的推进全域的土地综合整治。水务部门如何立足我们水务的职能，以全域土地整治这个作为一个契机啊，深化河湖的清四乱。这个四乱主要是指啊乱占、乱采、乱堆、乱建啊这项工作。目前呢取得哪些成效，接下来还有哪些深化推进的举措，这个呢我们请河湖管理科科长刘军彪，这个刘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刘处。
3: 好的，主持人。为深化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市委市政府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决策部署，2026年开始，我们决定全面推动大江大河和重要水库管理范围清四乱工作，重点聚焦东江干支流、石马河、韩溪河、东一运河等省市主要河道，以及铜沙水库、横岗水库、松木山水库等中型水库，在原有河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工作基础上，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契机，结合卫星遥感监测数据，对河湖管理范围内新增违法用地一并纳入河湖清四乱工作当中，定期对疑似四乱问题下发至全市各个镇街园区核查处理。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2026年水务领域需完成河湖管理范围内建设用地这个减量指标不少于200亩，截至目前呢，已经完成拆除腾退的面积大概140亩，这些腾退出来的地块呢正在开展复利等工作。下来我们将采取以下三个措施深入推进河湖清四乱工作。一是抓住重点，突破难点，深化河湖四乱整治工作。2026年紧紧围绕沿东江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东营运河、韩溪河生态廊道、环水帘山综合片区、滨河遗迹板块等几大重点区域开展河湖清四乱工作，妥善处置农业设施、龙船棚等这些特殊用地，兼顾民生需求以及行房的安全，集中攻坚中塘、茶山、长坪等镇街河湖四乱突出问题，聚焦阻止片林、违规养殖、工业乱堆、低效厂房这些，压实属地镇街主体责任，联合多部门协同执法，限期整改。二是及时科学合理利用这些腾退的土地，提升土地的一个集约利用效率。对于清四乱后河湖管理范围内这些腾退出来的土地，我们优先用于地方达标建设、地道建设、配套建设公益性水利以及文旅休闲设施，或者建设生态缓冲带、湿地等，打造一批特色水生态示范节点，不断改善我市各条河道的一个水环境，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三是强化统筹调度，保障减量任务如期完成。我们建立市水务局牵头、部门协同、镇街园区落实的一个责任体系。市水务局呢，定期召开专题的推进会，依托市新水办、市河长办这些工作机制，督促各镇街园区加快推进河湖清四乱工作，确保较高质量如期完成目标任务。好的，
2: 好的，谢谢，谢谢您的介绍啊。那么，当前我们东莞也是大力的打造沿东江镇村的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水务部门呢牵头推进东江大道的改造提升项目。这个呢，我们想了解一下

0: 这个项目啊，它目前的这个定位和规划的愿景，具体包括哪些建设的内容？我们注意到呢，管城街道东江大道的 B 道品质畅联工程已经是率先的开工了。这个全线贯通之后，能够给我们的市民带来哪些实在的好处啊？这个呢，我们请规划计划科科长陈云，陈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好，下面由我介绍一下相关情况。东江呢，是我市的母亲河，是岭南文明重要的发源地，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水源地，是我市东街环两山引领区西融黄金内湾的重要生态廊道。您关心的东江大道及东莞大堤堤路结合工程于2007年全线建成并通车，是依托东莞大堤堤顶设置的城市次干道。东莞大堤呢，是我市最主要的防洪屏障，全长 66.68 公里，现状的防洪标准为100年一遇。今年以来啊，在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的统筹谋划下，市水务局计划聚焦江堤路慢行几大维度，将东江大道打造成原东江原东江镇村高质量发展片区的标志性项目。目前呢，已经启动了这个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等前期设计工作，下来呢，将围绕东江水源保护、堤防达标加固、道路升级改造、B 道品质畅联、区域特色联动五大主要内容，深度衔接我市百千万工程原东江镇村高质量发展片区总体规划，推动东江和东江大道的定位和功能从防洪通道向魅力主带转变，从交通空间向复合空间跃升，系统保障东江水质，提升防洪能力，促进交通融合，畅通绿美必道，全面补齐发展短板，确实筑牢东江沿线安全发展的屏障，提升滨水区综合发展质效，助力我市自创优品和美宜居现代化新东莞的建设。另外啊，关于大家关心的东江大道 B 道品质畅联工程，根据我们的规划，东江沿线规划 B 道全长约132公里，目前已经建成约105公里，其中市区段已完成三江六岸滨水岸线示范段建设，石牌段已入选首批省级绿美必带示范成效选注。为了尽快实现东江 B 道的三线贯通，这个三线就是漫步道、跑步道和骑行道，我局以打造原东江镇村高质量发展片区为契机，率先开展东江大道 B 道单点贯通品质畅联工作。今年四月，我局将各项建设目标分解形成任务清单，连同 B 道单点贯通的施工图一并交给原县有贯通单点任务的证监。其中啊，就是您刚刚提到的管城街道东江大道 B 道品质畅联工程已经于四月底顺利开工，其余的证监也将于6到7月陆续的开工。全线贯通之后啊，市民出行游玩的质量将大大提高，将为市民慢跑、骑行、通勤提供连续畅通的绿色空间。同时啊，下一步我们还将结合主体工程打造连片的滨江公共活力空间，完善滨江休憩、便民服务等配套设施，串联沿线镇村资源，带动沿江片区协同发展，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我介绍完毕，谢谢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陈科。现在这个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正值这个龙舟水期间哈，今年我们东莞的这个雨情、水情，它的总体的态势怎么样？哪些灾害的隐患是我们防御的重点？咱们水务部门都做了哪些准备和这个应对的工作啊？主要是针对这个龙舟水，这个呢，我们请水旱灾害防御与安全监督科啊邹晓波科长，邹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吧？
2: 好的，主持人。今年总体的一个形势呢，因为现在目前全球气候变暖，那今年呢，我们主要是受厄尔尼诺天气的一个影响。那这个影响的一个特色就是说，整体我们全年的这个天气是偏热的， 气温偏热，这也造成了我们整个的短时强降雨会偏多，就是说这种极端天气下，然后突然就下这种强降雨。另外呢，它今年的这个台风的形式，台风的个数会少，但是每个台风呢都会偏强，这样的话整体对我们今年的一个防汛的形势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分析这种形势呢，我们今年的水旱灾害防御的一个重点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的中小河流的洪水，因为我们整个东莞的一个水系分了几个片区，然后主要的几条中小河流，包括我们的石马河，从深圳发源的，它是一个坡降非常陡的一个河道。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韩溪河、梅塘水，这些中小河流洪水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是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的话，就是我们的台风风暴潮，因为今年预测的话，这个台风整体的形势是偏强的，那整体我们沿海水乡片的这个防御风暴潮的这个形势就非常严峻。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城市内涝，这种极端的局部的来的非常急的这种强降雨，很容易给我们的低洼区域、下穿隧道以及一些老旧城区带来一个城市内涝的一个影响。那第四个的话，就是这种降雨情况下，我们的一些小水库、小水闸、小泵站等等一些小的水利工程，那它的这个形势也是比较严峻的。那这几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整体今年防御的一个特点。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应急应对的一个准备。那整体我们也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那第一个的话，还是我们的一个工程体系，因为工程体系是我们整个防御工作的一个基础。那整个“十四五”以来，我们水务这方面呢，也在持续推进这个水务工作的一个投资。那整体“十四五”期间呢，我们投资了300多亿的用于这个水利工程的一个建设。那另外去年以来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些骨干工程的一个建设，比如说我们的峡口节制闸已经实施。那这个峡口节制闸呢，可以有效的控制我们城区段运河的一个水位，避免这个城区运河的水位呢对我们的市区内涝造成一个顶托。那另外的今年我们的南侧分流工程已经正式投入运行。那今年以来呢，我们今年有3场强降雨的过程。那经过我们的这个应对，以前城区关注的这个雍华亭东中路这个路段呢，今年是没有受到这个城市内涝的影响的。另外的话，我们灌引周围这个涝区周边呢，我们也新扩建了108个流量的一个泵站，这个对这个片区的一个排涝能力呢，也是一个极大的提升。另外的话，我们的市区排水一期工程也陆续开工了。接下来的话，我们一些节点的峡口泵站、石鼓泵站也会陆续开工。这个是我们整体工程体系已经有了一个硬件的一个完善。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今年的一个隐患的一个整改。那从去年汛期结束以来呢，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一个方案措施。到目前呢为止，我们已经完成了2座主水槽梁的一个整改，然后3座正在实施，完成了44个主水片林的一个整改，完成了58宗水毁工程的修复。另外呢，我们也完成了其他的一些零星的隐患整治有500多处。同时呢，我们提升了我们的监测网络，提升了智慧平台建设的一个能力，这个是我们隐患整改的一个方面。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应急应对一个方面。那今年汛期3月底以来呢，我们水务部门已经持续开展了这个汛期24小时的一个值班。那我们24小时都有这个专业人员在紧盯我们的雨水工情，开展会上研判，然后提前做出应对的一个措施。第二个的话，经过这个研判之后呢，我们会加强水利工程的一个调度，对我们的水库河道进行一个预腾空，预留出我们的行洪滞洪的空间，来发挥我们水利工程的一个防洪效益。那第三个的话，我们今年是制定了一个低洼风险区域的地图，会接下来会指引各个镇街，然后各个部门去对我们的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进行一个合理的避险。同时呢，我们也对每一宗工程都制定了这个防洪抢险的应急预案，储备了6类专家、4类抢险队以及1700多万元的一个抢险物资，并对这些呢进行了一个演练。一旦遇到险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及时进行处置。那最后一个的话，我们今年也会进一步加强这个行洪预警信息的一个公布，让公众呢提前知道我们的这些行洪方面，包括洪水方面的一个预警信息，提醒他提前进行一个避险。好，主持人回答这些。
0: 好的，谢谢邹科长的这个介绍啊。那么从这个6月1号开始，我们新的供水条例呢就已经正式的实行了。相比旧的条例呢，新条例在总体的思路上有哪些这个核心特点？对于东莞的供水工作有哪些指导作用？

0: 啊，我们将如何的推动落地，关注到水务部门正在推进的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和抄表到户工作啊，又有哪些具体的安排？这个呢，我们请水资源与供水管理科科长陈伯浩啊，陈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谢谢主持人。那么新的供水条例呢，于今年的6月1号就正式施行了。相对比旧的条例呢，新的条例在总体思路的特点，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0: 嗯，
1: 一是首次在行政法规的层面提出了统筹城乡供水，坚持城市供水和农村供水共同发展。二是更加聚焦问题的导向，紧盯供水服务各个环节的突出问题，增强条例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三是坚持了系统的观念，强调要构建从水源到水龙头的全链条规范体系，强化全过程的管理。那么新供水条例的实施呢，指导意义非常重大，为我们目前全市正在推进的珠三角水站配置工程系列配套工程的建设，规范供水企业的运营管理，加快二次供水设施抄表到户等工作提供的法治的保障。为推动新条例落实落细呢，今年5月21号我们局就邀请了行业的权威专家进行了现场的授课，对新条例的政策开展了系统的解读和宣贯，全市水务系统供水企业等单位的业务骨干都参加了专题的培训。下来呢，我们局还将针对我们的实际情况，加快配套出台东莞市供水管理办法、供水企业服务质量规范等具体的政策文件，确保新的条例在东莞落地见效。对于市民普遍关注的这个居民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抄表到户工作具体的安排呢，今年4月27号呢，我们局印发了东莞市居民住宅小区二次供水抄表到户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力争到2028年底之前实现全市所有存量住量所有存量的住宅小区移交给供水企业抄表到户的这个工作目标，同步也确定了438个有明显的供水隐患的小区作为一期工程项目的改造对象，今年下半年第一批116个居民小区的改造工程就会先行的动工建设，力争2030年底之前分批改造完成。我就简要介绍到这里，主持人。
0: 嗯，好，感谢陈科的介绍。那么今天的这个我们作风建设这个专栏的内容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呢和我们准备，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投诉和建议的，欢迎大家及时参与进来，
2: 积极回应民意诉求，提升效能，改进作风，热线回头看。
0: 好，咱们这些重要的政府部门每年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和广大的市民网友进行交流。那么在平常呢，我们也有一个常态的问政的平台，那么就是在我们的阳光网上。那么问政平台上，市民朋友也可以找到你所需要这个受理的单位或者部门，包括镇街，提出您的问题。那么我们受理的单位在一定的工作日之内会就您的问题展开调查回复及时的回复。我们看一下问政平台上的情况。2025年的5月到今年的5月份，水务局一共受理问政平台的工单34件，所有受理的工单都已经办结了这应该是指我们的市局，按时的回复率100%，平均办理的时长是3个工作日，满意度93.9%。主要涉及的水务工程、施工栈道、施工现场管理，还有内涝积水、水库管理、水体污染、泄洪预警、执法等等方面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群众所关心的一个热点问题再次呢进行一个回头看那么主要内容是这样的，就水利工程呢，它守护着城市水安全。近些年我们东莞也落地了很多重点项目，不过呢，有的工程在施工期间，它是客观上的确实需要栈道作业这样的话呢，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周边的通行， 比方说石碣镇的横滘排站重建工程，这个附近有些居民呢就吐槽，就反映了封路的时间太久了点啊，这个日常出行呢受到一些困扰。对此呢，水务局在推进工程建设的同时，主要采取哪些举措来兼顾群众的出行需求，尽量的化解相关的矛盾呢？水务工程在建设过程当中需要我们的市民给予哪些理解和支持呢？好，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现场的嘉宾，好，我们请雪峰副局长来回应一下这个群众的诉求。
3: 好的，主持人，是水务局呢以来都是十分重视水务工程施工对群众出行影响这个问题。一般在方案设计阶段和施工组织上都会考虑保障群众的正常出行，但是有时候有些工程受客观的施工条件的影响，是难以避免要进行封路施工对群众的出行的确造成了影响。下面我来回应一下主持人提的这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在兼顾群众出行和化解施工扰民矛盾方面的一些举措一个是会提前公示和告知畅通这个事前的知情权，所有的需要占道施工的水务工程在施工违避方案都会报请这个市交通部门去审批通过通过本地的官媒属地政界的政务公众号去发布这个封路工期以及要行的一个施工告知提前向社会公示施工的信息，保证市民的知情权。投诉提到的石碣横滘排站重建工程呢，这个项目先后也在这个东莞日报、金彩石碣等等这些公众号都发布了这个施工封路的一个通告第二个方面是会多方的座谈会商优化这个要行疏导的方案。封路初期的建设单位已经联合了属地的村还有交通管理部门以及周边的学校和居民小区开展过现场的座谈面对面的讲解施工的一个必要性和工期的计划，收集居民出行的诉求，也结合群众的意见优化了交通组织横滘排站项目通过一个增设流沙南路、重焕西路到北环路这个主干的要行的路线交通管理部门也在关键的路口增设了临时的红绿灯等措施分流的车辆人流，减少出行不便的影响这第二个问题呢，是在工程建设方面需要市民理解和支持的一些事项有些水务工程的建设过程当中的确是无可避免的需要占道施工甚至是封路，一个是工程结构特性决定没办法短时分的分段完工和快速的恢复道路，所提及的这个石碣横滘排站它涉及到一个穿堤的箱涵这是水利工程低深到这个基坑落差很大原来的地顶路面空间又狭小不具备半幅通车半幅施工这个作业条件基础施工又必须以主体工程同步去实施因此造成了道路的封闭时间偏长。第二个是在施工混凝土养护土方压实等等这个工艺都有法定的临期要求没办法抢工期水务工程施工的工艺国家是有规范的要求像混凝土的浇筑完成之后需要至少都需要7天的养护才能接着上层的施工像箱涵的墙底混凝土也必须要达到28天的设计临期检测达标之后才能开始这个土方的回填回填土按规定又要分层次攀铺和分层的压实送检低顶的混凝土路面同样也需要养护验收合格之后才可以通车等等养护的空档期施工单位会同步推进项目的其他作业面，但是现场路面会没有显性的一个施工的动作很容易被市民认为是停工或者怠工这个因此的需要。

0: 广大的市民去理解施工建设周期的一些要求。投诉提及到这个横叫排障，原来的封路计划是到7月31号啊，按照原来的交通疏导的计划，通过之前建设单位跟各参建单位的一个协调跟努力，可以提前在今这个月的月底啊，就是提前一个月去通车啊，且请这个市民去谅解吧啊。我的介绍就这样啊，谢谢主持人。
1: 好，确实啊，咱们有些工程的这个施工的周期啊，确实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呢，也正如刚才莫局所介绍的那样，施工之前呢，我们做好这个相关的公示，是吧？让大家首先知情。过程当中呢，我们看我们这个宣传的这个渠道啊，是不是这个让我们的老百姓、让群众呢更加的方便啊、快捷一点？比方说我们公示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什么样的平台啊，还有那个中间的这些周期啊，我们也是要加强这方面的这个宣传啊，让老百姓知晓啊。我相信呢，绝大多数的这个群众呢还是理解的，是吧？对我们的工程也还是支持的，因为最终造福的呢还是他们，对不对？所以呢，这种我们希望大家有这种这个大局的意识啊，实际上是这个啊，最终我们也是为造福这个当地的群众，所以这时候更需要大家的理解。当然我们的工作呢也是希望大家在知晓的基础上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呢支持。所以呢，觉得前期做好这个宣传工作啊，做好这个公示工作就显得特别重要。好，待会儿呢就是半点时间，在半点之后啊，我们欢迎大家准备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您可以现场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769-2232-1008。好的，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3: 北京时间11:30。
4: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前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0: 集中明智，市民有话说。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对于今天的上线单位东莞市水务局，我们采访的市民朋友他们有什么看法啊？
2: 水库不仅是防汛抗旱的安全所，也是市民尽享悠闲时光的后花园。随着水利设施功能的拓展与生态环境的提升，东莞众多水库已从单一的水利工程转型为集生态涵养、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城市绿肺，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管理方面的问题。今天的市民有话说，听听市民对水库管理有什么建议。
0: 横岗水库素有后街最美湖畔之称，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生态休闲地标。环湖碧道蜿蜒舒展，湖水澄澈，岸线清翠，风光旖旎。市民漫步其间，尽览湖光山色，沉浸式感受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宜居环境，切实享受城市生态建设带来的民生红利。秀丽风光之下，却存在不文明行为，破坏湖畔生态景致与公共环境。据悉，水库管理方已在沿岸多处张贴禁止钓鱼警示标识，但仍有部分钓鱼爱好者无视水库管理规定，擅自到库区沿岸挥杆垂钓。垂钓后遗留的饵料袋、饮料瓶、废弃鱼线等垃圾散落岸边，污染库区生态环境，有损湖畔整体风貌，也给水库水质保护、防汛安全带来潜在隐患。
3: 垃圾很多，我就觉得环境嘛，每个人都要爱护嘛，你得自己爱护好自己的地球的环境啊，你随手的垃圾该捡走的能捡走的捡走啊，该带走的都带走啊。
0: 除违规垂钓、乱扔垃圾等乱象外，不少市民还格外担忧安全隐患。尤其是暑假将至，会有不少中小学生前来游玩，各类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4: 安全问题当心，最好是小孩子不要来这些水库钓鱼嘛，安全肯定要放到第一位。
1: 好，我们听到的，包括我们的直播页面上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记者采访的市民朋友。他们对提的一些意见和建议，主要是还是针对这个横岗水库啊，横岗水库，一个是环境卫生的问题，发现呢还是有一些影响我们环境卫生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和现象，比方说这个乱抛垃圾的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安全问题，因为这个水库嘛，也是担心一些孩子啊，在这里，比方说游泳啊、钓鱼啊。等等，尤其是马上到这个暑期了啊。好，针对这两个问题，好，我们请这个志光副局长给我们解答一下。
5: 好，主持人，首先呢，衷心感谢那个广大市民朋友对那个水库管理跟水源保护工作的一个关心。水库呢，大家知道是我们市的一个重要的水源地，随着那个水库周边这个壁道的一些配套设施的完善呢，游玩的人员比较增多，也出现了刚才横岗水库一些钓鱼啊、烧烤、野泳啊等的现象，也给水库管理造成了一定的一个影响。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主要是开展了以下几项工作，一个是加强了这个巡查的管理。目前全市的水库已经建立了巡查的制度，落实了巡查的责任人，甚至每天要开展不少一次的巡查，对巡查发现的这些戏水、游泳啊、钓鱼啊这些人员呢进行劝阻，
1: 每天不少于一次，
5: 每天不少于一次。
1: 谁去巡查呢？是你们还是镇里面的水务运营中心的？
5: 主要是我们。
1: 哦，你们那挺辛苦啊。
5: 对对，而且对这个及时呢也清理这个刚才一些水库跟岸边一些垃圾同时呢，我们也将这个防溺水的工作呢也纳入了河长制的巡查的一些内容。
1: 河长制
5: 对，河长制，并跟那个属地的镇街呢也定期开展一些联合的专项整治的一些行动第二个呢，就是完善这个防护的设施，对水库呢组织开展隐患的排查，完善防护栏、救生圈等设施，设置醒目的安全警示牌，明确警示的范围。第三个方面主要是加强这个防溺水的一些工作，主要是综合应用张贴这个海报啊，这个 悬挂这个警示横幅啊，播放警示音频的形式，加强防溺水宣传教育，广泛普及防溺水安全的知识。发现有中小学生在危险区域游泳、抓鱼、游泳等行为呢，我们也立即予以劝阻，并及时通知当事的学生的监护人进行教育，登记有关的信息，要通报给属地的教育部门。在此呢，我们也向广大的市民呼吁，就是水库水下地形复杂，游泳、垂钓、戏水及发生那个溺水意外，请大家要将自身的安全放在首位。同时呢，到水库周边游玩的时候，要自觉遵守文明，爱护环境，共同保护水资源，维护水库的安全的运行啊！谢谢。
1: 好，谢谢周局。那么，确实非常重要啊，就是关系到生命。第二个就是关系到我们，也算是我们城市的这个颜面吧。两者都是非常重要，我们也希望呢，这个有关的单位部门确实呢把责任呢落实到位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啊，
2: 参与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沟通交流，热线互动。
1: 好，那么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上线呢，这个我们镇街啊水务工程运营中心镇街的这个他们的负责人呢，也是在同步的收听收看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网上之前呢一些市民朋友的留言。那么我们同步连线

0: 政界属地的相关负责人。首先我们要连的是道教镇的水务工程运营中心的副主任庄月瑶啊，庄主任。哎，你好，庄主任。
1: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嗯，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此前呢，我们预告发布了之后，我们那些阳光网友啊反映的问题，因为是在你们道教的辖区，所以呢，今天电话连线你们，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想必这个问题你已经看过了。第一个呢，就是。其实这两个问题是差不多一个问题吧，反映的地点都是一样的，道教镇的农业银行啊后面的这个宿舍小区，一个是他认为呢排水管道老旧了，污水横流，啊导致呢这个蚊虫啊这个蟑螂非常的多，这个他还认为这个呢没有政府部门管理，成了三不管的地带，这个所以当地的居民呢感觉到非常痛苦啊。希望有关部门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嗯，这问题情况属实吗？有没有去过现场看过？
1: 啊，
0: 您这样的，您把这个您现场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是吧？您把那个收音机呢，把那个先把它声音调小一点，或者暂时把它给关了，好吧？
1: 哦，
0: 嗯，这样方便我们的交流，因为我们这儿有是有。延时的，
1: 我声音挺衰的。
0: 嗯，好。
1: 啊、哦，等等等等，叫同事调一下。
0: 对你不用听、啊，暂时不用听那个收音，啊、就听我说话就 OK 了。
1: OK， 好
0: 好
1: 好。
0: 嗯，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嗯。
1: 经向有关部门这个了解，就反映这个宿舍小区呢，并非政府的宿舍。
0: 哎，您还是把、
1: 啊、
0: 把那个旁边那个声音给关了。
1: 啊！调调好好。啊、
0: 嗯。
1: 主持人你好，经向有关部门了解、嗯，反映问题的宿舍小区呢，并非政府的宿舍，其前属呢不属于镇政府，在了解过程中呢，有反映为私人前属的宿舍楼。没有物业管理，属于这个历史老旧这个小区的问题。
0: 嗯。
1: 按照这个职责范围呢，水务中心呢对这个小区周边的市政道路，就是景福横路、振兴路、逗后路，还有花园大街，这已经关了。
0: 嗯。
1: 就是周边这个市政道路这个雨管。雨水管、污水管，进行这个全面的检查、清疏、
0: 嗯，
1: 这个确保雨水和污水排水畅通，最大限度消除这个蚊虫滋生的条件，同时协调属地闸口村委会，将该小区周边这个县道纳入这个村蚊虫消杀的范围，进行定期的灭蚊。建议该宿舍区域内为私人的权属，存在基础设施老化等历史遗留问题，建议呢按相关的管理规定申请成立这个物业管理公司，或纳入旧改升级，彻底解决这存在的问题。啊，回答完毕。
0: 私人的属地是吧？
1: 啊，
0: 这个您刚才说它是闸口
1: 村委会的属地。
0: 哦。闸口村委会，你们跟他们沟通了吗？
1: 跟他们联系了。
0: 哦、
1: 昨天跟他们联系了。
0: 哦，他们是什么意见呢？
1: 他们同意把他们的县道的覆盖进去。
0: 覆盖进去。
1: 啊，对。
0: 嗯，好的，这个也涉及到一个老区升级改造的问题。啊，
1: 对。
0: 啊，我觉得呢，还是拿出这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吧。
1: 啊，
0: 看陶局有什么点评或者补充的吗？
2: 那这个水务中心呢？
0: 嗯，
2: 你们联系一下这个，你们镇里面是哪个部门？就是行政部门负责这个排水这个管理的。
0: 嗯，
2: 同时呢，要明确这个小区内的这个一个哪个行政部门管理的。
1: 嗯，
2: 联合一起，争取呢，现在国家也有政策对老旧小区这个排水进行改造的，积极去申请。
0: 嗯，
2: 加快这个改造吧，解决群众的这个投诉的问题。
0: 嗯。
1: 好好好
0: 好，我觉得呢，你们把这个刚才陶局的这个

0: 老意见的，也马上节目之后呢，这个给你们的镇的分管啊，或者是主要领导做个汇报。
1: 好，
0: 把这个
1: 好
0: 吧。刚才他就说到这两个行政部门，也包括属地的这个村委
1: 啊，
0: 做个社区啊，或者是做个汇报，好吧？
1: 好，
0: 好的，谢谢您的连线，这个是刚才哈，我们因为有群众网友提到这个道教这方面的问题啊，花园大街的。接下来我们电话连线呢，因为这涉及到东坑镇的水务工程运营中心主任陈进良，我们连线一下陈主任。你好，陈主任。喂，你好，陈主任。好，请我们这个导播再来处理一下，看这个电话是怎么回事。如果电话打通之后，我们请连线的对象啊，稍微等待一会儿哈，可能我们是正在和其他的这个对象交流，也包括打进热线的朋友，也请您呢这个打进来之后稍微耐心的等待一会儿啊。可能这个另外我们也是个温馨的提醒，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拨打电话啊，选择一个比较安全比较安静的地方再参与进来，这样也方便我们的交流。处理一下东哥 OK 了吗？好，我再来连一下啊。你好，陈主任。
2: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好，这个是这样的，有网友反映，他的原话是这么表述的啊。东坑镇的科技路黄马岭村，这个河污水严重，河道的辅路呢是修好了，但是水质没有改善，还是和之前一样臭水沟，热天散步臭气熏天啊。不知道他反映的情况是不是这样的啊，你们接下来该怎么处理，有什么应对的措施，或者是有什么规划，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是这样的，这个市民反映的河道呢就属于东坑内河的上游段，经过我们核查了解呢，上述问题确实存在，主要原因呢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污水管网溢流影响。东坑内河流经的区域呢大多数都是人口密集的老城区，部分区域啊因空间狭窄等客观条件制约，就暂时无法彻底做到以污分流，只能采取截流的方式收集污水。这种办法呢在晴天是可以解决污水收集的问题，但是在雨水天气呢就会因管网排水能力不足呢就造成污水溢流进河道的情况，导致河水受污染。最近呢降雨比较频繁，上游河段在6月8号、9号出现了短时间的污水溢流进河道的情况。第二呢就是雨天面延污染加剧，强降雨时呢雨水夹带着沿岸下水道的杂物、路面油污和垃圾冲入河道，直接造成水质下降。第三呢就是高温天气叠加影响，目前正值汛期，为了确保防洪安全，河道水位一般都维持在较低，目前呢上游平均水位那个水深呢不到0.5米，遭遇闷热、暴晒、降雨等变化时，河床底泥中的沼气、废气，会上浮翻滚，加上溢流进河道的污水和冲刷进来的油污杂物，经过太阳暴晒，水体就很容易发黑、发酵，产生异味。第四呢，就是河道缺乏活水来源。东坑内河缺乏水源，在晴天几乎没有水源补充，河冲水体流动性差，自净能力弱，污水一旦进入河道，高温天气下呢就容易引发短时间水体黑臭。以上几个原因叠加，确实造成了河道水质下降，产生臭味的情况。对此啊我们深表歉意。针对于河道出现的问题，水务中心呢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第一是加强管网巡查和清疏，加派人员重点对截流井、检查井等关键节点进行巡查，发现垃圾堵塞立即清理，尽最大努力减少一具污水溢流。第二是加密河道保洁频次，安排专人每天对河道进行巡查和打捞，及时清理垃圾、杂物、漂浮物，确保水面干净。第三呢，就是全力补水，改善水体流动。我们充分利用现有的水利和补水设施，从韩溪河、农业园汤美湖等水源地调水进入东坑内河，尽最大努力增加河道水量，提升水体流动性。第四就是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我们制定了东坑内河运营管理维护工作方案，对水位控制、补水调水、管网运营、河道保洁等都明确了责任和规范，用制度保障运营工作常态化、规范化、精细化。后续呢，我们还会持续跟进这个工作，也欢迎市民朋友继续对我们关注和监督。主持人，我汇报到这里。
0: 好，根据您所介绍的情况来看呢，确实存在诸多的一些客观的条件，这个限制这些原因。刚才您也说了这个整改或者说持续强化的几项措施，是吧？
2: 是是。
0: 比方说从韩溪河、农业园汤美湖这些水源地调水进入我们东坑的内河，这个有难度吗？能不能做得到？
2: 难度是有，但是可以协调，就是如果我们那个水体不够的时候，就想办法补水，就补到汤美湖里面去。如果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不补水，就节约水源，就需要的时候才补。
0: 对，这个我的意思就是必要的时候，这个可不可以做得到？如果是仅仅停留在我们的方案上，那就没多大意义了。这里面的领导，主要领导知不知道这个事儿？
2: 知道，我们已经有
0: 同不同意这个方案？对，有没有资金或者是相关的措施保障？这个是最重要的。
2: 有这个设施的，就是
0: 好的。还有您说这个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哈，非常重要，长效，而不是说老百姓反映的问题在哪个地段，在哪个时段，我们就去抓哪个时段，是吧？这个比方说我们还有其他的内核，有没有东坑境内其他的内核有没有这种现象，我们要不要举一反三，是不是？就群众反映到哪里我们抓到哪里啊，这样工作就很被动了。好，我们请陶局再来点评一下，指导一下，或者是现场的哪位嘉宾，我们水务局的梁局哈，梁局。
1: 好，我再补充说一下，因为首先就是市民反映了，就是包括我们有时候河道有污水进入，可能不是平常都有，但是偶尔会有的情况，既然是这些存在的，就是出现了就是问题，就说明就是我们在这个污水收集系统工作上呢，就是还是没有完全做好，就出现了问题，无外乎两方面，一个就是收集系统不完善，就是可能有水污水没接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已经建的这个污水管网，这个受到这个破坏或者堵塞淤积的情况，造成这个过流能力不够而造成这种溢流的情况。不管是刚才说到，不管是哪一个方面的问题，都是需要我们就是加强去改善的。就刚才东坑那个陈主任也说了，一个就是发现问题以后溯源的排查，整清分析清楚这个污染源的来源，进一步就是刚才针对这两个问题去完善我们的收集系统。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污水完善收集之后呢，就是解决刚才说到一些可能断头和冲没有就是水源补充，然后进行就是可能一潭死水没有水源的情况下呢，就适当的在就是在完善就没有污水进入的情况下，这种基础条件的情况下呢，就是适当有条件的考虑从周边这种有条件的这种河道啊，或者是比较大的这个湖里面啊，就引部分水来增加这个断头冲的这个水源进入，来使这个能够水能够流动起来，就是我们所说的 流水不腐嘛，就这方面呢就进一步来从这个方面来改善增加它的那个水生态的一个效果。同时呢在我们城市管理中呢也要加强就周边这些包括垃圾啊河冲的管护，另外一个做好周边的就是景观生态的一个还原的建设。
0: 对，好，谢谢梁局的点评啊。好，陈主任连线，我们就到这儿，也辛苦你了。
3: 好，
2: 应该的，应该的。
0: 好，
2: 谢谢，
0: 再见。那么梁局的这个指导意见呢，我们也希望这个属地啊能够把它落实。很多工作当然是一环扣着一环啊，相辅相成的，相辅相成的。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如果满足这个条件的话，啊，我们可以把这些活水啊，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啊，问君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这个活水引进来到这个内河，这个可能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措施，啊，那么到时候呢，这个活水流到的不仅仅是内河了，更重要的是，它流到了我们老百姓的心坎里，这个是最重要的。好，接下来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一起来互动，
4: 参与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沟通交流，热线互动。
0: 好，热线互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769-2232-1008。好，我们来问候一位打进热线的周先生，看一看他有什么问题啊。哎呀，好的，可能这个周先生稍微等待了一会儿，请导播主动打进这个周先生的电话吧。啊，打进热线的朋友也不容易，可能刚才我们正在和其他的对象进行交流，还是温馨的提醒啊，如果有问题，请您呢稍微耐心的等待一会儿。好，在等待周先生的同时，我们看网友的提问：污水管网工程之后，有位网友说，下大雨的时候，管城街道啊，还是有很多地方水浸，污水管网应该是堵疏结合，为什么水浸的地方会增多呢？后续会怎么样的去处理？他反映的是管城，啊，会是这样吗？梁局，
1: 就
0: 增多了吗？
1: 就是感谢就是市民朋友的关注，确实就刚才结合刚才东坑的那个说法也是一样，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前期呢就做这个收集完善污水收集系统的时候呢，就是正常来说我们应该是做的过程中就把污水接到我们的污水管网系统，把原来就是混到的这些雨水自然排水呢要新建就是我们的这个雨水系统，这两套系统要独立分开，就是我们前期就是工作过程中呢，就是因为是逐渐在做的这个分离，就是从我们开始前面的这个主干管网向上延伸这个次之管网过程中呢，就可能在我们工作过程中呢，就是在接这些污水的时候，一个是可能存在一些就是错混接这种情况啊，就是说可能就把原来的雨水排管错接掉了，我们污水就正常它从雨水下雨的时候走的路径就变了，本来它应该直接入河的，就可能在这方面就是有个错混接没有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我们接错了的问题啊。第二个就是刚才说到就是向上截的过程中呢，就是我们虽然在污水系统设置了有一定的这个截流的比例，就是说在正常收集这个污水的能力之后呢，扩大了两倍的这个就是应对初雨，就是小一点的雨它也能够就进去，但是整个如果是雨量太大比较集中的情况下呢，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一些就淤塞和积堵，所以整体情况下对这个方面的工作呢，就是还是一个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污水系统去进一步的完善好，把那些不该进入污水接到污水管的那些就正常的雨水系统要把它分离出来，让它自然的向我们这个河道去排放。第二个就刚才说也要说到的我们这个雨水系统这个畅通的问题，我们结合近期的就是对管城来说吧，就是市区这个内老治理规划将我们全市管城、东城、南城包括万江吧还有寮步园区分了16个排水片区，我们现在呢也是结合各个片这16个排水片区每个区域系统的来完善它的这个排水系统，就是从它的这个主干排水管道要接到我们排水管道的这些排水管网，以及就是我们到末端就是我们就是小区啊或者是那个 住户边上这些楼道的

路面的排水啊，就能够给它顺畅的从这个雨水系统里面走，而且的话就是加强我们这个雨水系统这个日常的这个巡查和清疏，保证我们已经建有的这些管道的这个畅通。另外也说。

0: 通过结合我们外排外面江水的这个水位的调度，然后另外我们主干排渠的这个这个衔接，还有就是增加我们不是也已经像管城也已经实施完成的我们的南侧分流，要 也结合利用小湖的这个调蓄，还有就是东门河这些河道清淤，然后通过一些管道要泵站这些联合调度系统的话，我们能够达到50年预这个目标去建设。
1: 嗯，好的，时间关系啊，这位周先生的关键的时候掉线了啊，请原谅您的电话我没有时间接进来了，这个请导播呢在节目之后，我们也请这个现场的嘉宾在节目之后再跟进您所反映的问题啊。这个半分钟就节目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关注，感谢呢东莞市水务局的各位嘉宾，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2: 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前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二、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12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2: 3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前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二、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9: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9: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
12: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请到了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啊，也是北京画院的研究员周荣老师。周荣老师你好。
13: 红酒先生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各位网上的朋友们好。
12: 今天呢，我们一块儿来分享一下三星堆，同时呢，也一起来见证一下我们伟大祖国这么多年来考古领域的卓越成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在博物馆中的那些文物。首先我们提到的这本书呢，是范勇写的《三星堆：开启中华文明之门》。三星堆应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而且呢，很多朋友说，哇，这个把我们的这个文明啊，往前推了1-2000年，
13: 是的，
12: 啊，中华文明，
13: 嗯，
12: 同时呢，也让我们的中华文明变得更加有多样性，
13: 对，
12: 啊，
13: 非常丰富多彩呢，
12: 非常丰富多彩，嗯。其实我们大家知道哈，在2014年6月21号，李克强总

0: 总理访问希腊的时候啊、
1: 嗯、
0: 当时呢他跟希腊的总理萨拉马斯共同出席了开馆仪式，并且亲手向博物馆赠送了一件礼物、
1: 嗯、
0: 这个礼物是什么呢？啊，就是三星堆的青铜人像面具的复制品。为什么要送这个礼物？其实这里面是有一个源头的。我们知道这个希腊克里特岛呢，它其实是希腊文明的源头啊，甚至是欧洲文明的源头。那么三星堆是中华文明之源吗？啊，作者也说了，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即便是中国的考古学家，至少目前大家还没有做好这种思想准备。那我们换一个话题哈，大家知不知道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呢？哎，大家会说可能全中国有名的地方真的是太多了，我也没有必要什么都知道吧。但如果你这样认为，正像作者所说，那就大错特错了啊！因为三星堆确实带给我们的震撼，带给我们的惊喜真的是太多了。它是中国20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啊，不仅如此，就世界青铜文明而言呀，三星堆无疑是最具魅力的文明之一。这周老师呢是科班出身，是吧？上大学的时候呢，是吧？中央美院你们肯定都学过，你们的教材里面呢肯定也都有。
1: 三星堆是一个考点，
0: 是一个考点，重要考点。
1: 对对。
0: 而且你今天拿出了那本书啊，你们的教材，我看第一页其实就是三星堆出土的，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啊？
1: 是的。
0: 就2.62米的那个，
1: 嗯，惊人。
0: 那个那个铜人，
1: 青铜的一个人像。其实三星堆真的是就是我们考古的一个很重要的发现。我觉得每一个文物都是也有它自己的命运和自己的故事啊，我们今天可能也会分享到不同的一些文物的命运啊。有一些文物呢，它就是在可能战火之中被发现的，例如像武士祠啊，有一些比较幸运，有一些可能不是那么幸运啊，例如像昭陵六骏哈。然后我觉得三星堆真的是它既是一个特别让人感觉哎呀忽然有这样的历史的一个篇章出来，然后同时他也很幸运，因为他是真正的就大规模的开始考古是在1986年啊，那个时候虽然技术可能有各种科技还不够成熟，但是政治环境都是非常稳定的，然后它保存的非常好，它的考古报告也非常的完整，对于我们对中华文化的这个了解啊，真的是增加了许许多多的认知。
0: 对，就像周荣老师所说的一样，86年开始，那么在87年，英国学者戴维斯基啊，他就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青铜雕像无与伦比》的文章。他是这么说的：广汉的发现可能是一次出土金属文物最多的发现，他们的发现可能会使人们对东方艺术重新评价。中国的青铜制造长期就被认为是古代最杰出的，而这次发现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使人们对中国金属制造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你看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的首席中国考古学家杰西卡，他也惊叹地说，这些发现看来呢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这些青铜像似乎是独一无二的。
1: 是他，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看到三星堆的时候哈，都会很惊叹的，就是从视觉上直观的视觉上就会很有冲击力。怎么说呢？就是你看它里面面具的人像，对吧？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金人，然后哎呀，好和我们现在的人好不一样，对吧？
0: 对，
1: 然后那个和我们中土文明、中原文明的那些人也很不一样。哎，它其实三星堆讲的是那个它曾经啊是一个那个地域性的文化。也就是四川地区啊，这个四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所以它很有地域性，而且在我们的那个正史里面的记载好像也不是那么多，所以这是一个很神秘的国度。三星堆就是一下子为我们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有那么多很奇幻的一种想象力啊，很让我们震惊的一些文物，它就是很有趣的啊，包括它的生命树啊，然后包括它的金银器啊，然后那个人像的那个面具，铜面具都会给我们感觉，哎，好不一样啊！就是虽然在一个部落，虽然是一个地域性的文化，因为它是处于青铜时期的晚期的嘛，但是它是讲了一个非常灿烂的一个历史故事。
0: 对，而且呢，三星堆遗址啊， 就这个遗址群实际上是一座古城。
1: 对，
0: 说这个古城呢占地3.5平方公里，是殷商时期南方最大的城池。从这个地形和地貌以及出土的文物来看呢，还不是一个一般的古城啊，应该是古蜀国的一个都城。
1: 是的，是的，巴蜀文明的一
0: 个。哎，巴蜀文明。说这个古城是呈梯形的，其中轴线上呢，从南向北分布着三星堆、月亮湾、还有真武宫、西泉坎等四处遗址，它们都是文化堆积丰富的台地。啊，就这个古城的宫殿区是在月亮湾，是在月亮湾真武宫一带的这个台地上。那南面的三星堆一带应该是祭祀神灵和祖先的神殿所在地。这个神殿是商代最大的单体建筑之一，疑似是双体结构。哎，我觉得反正作者就做了大量的考究工作，
1: 是的，
0: 写的非常的详细。如果大家对这个三星古城非常的感兴趣，对三星堆的文物感兴趣，我说这里面无论是图片也好啊，还有它的文字也好啊，其实都做了大量的这种资料的收集。
1: 对
0: 啊，但是它很神秘，
1: 是的，
0: 到现在为止还非常神秘，因为绝大部分的文物还没有出土。
1: 对对，还依然在给我们惊喜当中，
0: 对，
1: 就是我们还是可以期待。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国家的强盛保证了这些文物啊，会有更多的一些考古发现啊。
0: 嗯，真的是这样。当然，今天我们提到了你不知道的三星堆文明哈，这是给大家开了一个头儿。但实际上呢，其实我们中国有很多考古发现。
1: 对，
0: 真的，有说这个某个年度十大考古发现，有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还有中国百大考古发现。
1: 是的，
0: 其实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啊来盘点一下，因为这些考古发现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真的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这样一个民族。
1: 对，
0: 而且大融合，而且中华文明啊，确实是世界上最著名最璀璨的一种文明，
1: 文明之一。
0: 对，文明之一了哈。比方说咱们可以说一说这个中国十大考古发现，其实不光十大了，我们先念一念，这些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比方说像周口店北京人遗址，
1: 对，
0: 是吧？这算是吧？
1: 北京人的由来，
0: 北京人由来，河姆渡遗址，这也是，这其实我们在课文当中都学过，还有殷墟，三星堆遗址不用提了，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秦始皇陵还有兵马俑，
1: 对，他现在还是在考古阶段，
0: 在考古阶段，
1: 对对对，
0: 很多地方也都没有发掘出来呢。其实很多人都问说为什么不去发掘它呢，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因素。
1: 是的，
0: 比方说你真正发掘出来，然后它见了阳光见了雨露之后，你怎么去保障它的这个完整性，还有就是这个开采的工艺，
1: 对，
0: 你是不是在这过程当中会伤害到它？
1: 是的，
0: 等等等等啊，其实很多因素在里面。
1: 红酒先生说特别对，就是以前有那个墓室壁画什么的，一旦见光和氧化以后，就是那个墓室的门一打开，它就忽然的就暗淡了。还有那个里面的丝织品，它是很脆弱的，如果一旦打开以后，有些时候就容易灰飞烟灭。那么可能我们现在的一些考古的一些技术啊，还不能够完全的达到那种保护的一些方式。所以有一些是我们好像现在都是抢救性发现，也就是说这个在城市建设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个地方，那我们就去保护性的去发掘它。那么如果没有还没有勘探的那些陵墓啊或者这样的一些地方，好像还是以保护为主。
0: 哎，我们接下来稍稍休息，第二节呢会继续请到钟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文物。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城中路从奇峰路到桥西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三星堆开启中华文明之门，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很多非常重要的文物。同时呢，我们请到了北京画院的研究员周荣老师为我们一起来解读。哎，我说一个题外话呀，我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呢，正好去裱一个奖状哈，我就看到这个，因为这个裱画的师傅啊，他们这也是心灵手巧，我就说，哎呀，你这个墙上这个画这么裱起来就能保证它能够世世代代流传下去吗？他说也不是，他说只能说好一点儿，说你真正过个100-200年的话，它也会发黄，也会脆掉的。
5: 对，要看命纸的那个程度。
4: 对，所以就是说，哎呀，这个北京画院有这么多的名画，
5: 是
4: 吧，这个保护工作也是非常重要哈。当然这里面还有马王堆汉墓啊，还有明定陵海昏侯啊，这个江西的，还有法门寺等等等等吧。
5: 法门寺还是挺厉害的，就是那个时候挺轰动的。法门寺的那个地宫一打开，就是以前对于那个瓷器叫秘色瓷，秘色瓷这个究竟怎么秘密嘛？就是那个颜色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对吧？所以大家都很期待法门寺哦，一打开那个秘色瓷哦，就是那大概那个样子，大家都是很期待。曾侯乙墓也是特别好玩，那个曾侯乙墓就是78年3月10号的时候，然后打开以后，里面那个曾侯乙的那个编钟，然后我们忽然就可以听到了古代的声音啊，那战国的时候那个钟鸣鼎食之家，他们是怎么去那个编钟的那种钟磬的声音啊，就可以了解到。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中华大地到处都是宝啊，湖北啊，湖南。

0: 南也是，像马王堆里面那个书法，还有简帛的那些保存就特别好。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那个荆楚之地啊，它那个水啊比较好，就是说它就是会比较有利于保护这些文物。然后所以像很脆弱的像帛呀、像简呀啊，然后这样的东西，它都非常好的能保存下来。对于我们历史的一些考古，就是特别是与那个《史记》当中的印证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因为文字留下来了，
0: 对对
1: 但是那
0: 对，
1: 个
0: 有
1: 物件
0: 字，
1: 儿其实你还没见过。
0: 对，
1: 逐
0: 很
1: 渐
0: 厉
1: 出
0: 害，
1: 土了之后，你发现这个一结合起来，
0: 相当厉害，
1: 哇，
0: 这
1: 这
0: 真的是
1: 非常震撼，让我们大家哈。今天呢，我们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好的课程，我觉着咱们做点不一样的哈。一方面呢，我们是聊这个三星堆，它其实是一个开头，那其中的中国这么多年的这些文物。代表性的文物，其实这些文物就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文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我们可以从这些图片当中呢，可以一起去解读它，好不好？首先，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也是人面鱼纹彩陶盆儿
0: 哇，
1: 啊，彩陶盆儿。
0: 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觉得中国真的是历史学家的乐园。你知道吗？就是每个国度都是有自己的那个特色的，或者有自己有很重要的一些地方的。可是有一些国家，它可能就是在另外一些地方。那你比如像我以前看见过加拿大的人，他会调侃自己啊，他是完全是调侃，他就说：“哎，我们家族的历史150年就很悠久啊。”
1: 150年就很优秀啊
0: 对，有一些地方就是建国就比较晚嘛，当然它人类足迹活动是很长的哈，然后但是中国就不一样，我们的文明是源远流长啊，真的是，而且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红九先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特别到夏商周的时候哈，就会更加有想象力，更加让我们有想象力的一个那个历史阶段。其实到明代啊、唐以后哈，或者宋以后，因为宋代已经有很多的笔记小说呀，或者这样的事情，然后文史都比较健全，就比较丰富了。然后到明代就更多，然后清代更多，然后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对一些事件是了解得很详细的，哎，非常非常详细的。当然这是很好的，可是呢，你就很容易考据。但是，哎，夏商周的时候，他就可能你需要根据这些文物去发挥你的想象，你要去想象那个时代，在那个禅宗啊，在那个有神仙啊那些志异啊，然后《史记》的时候描绘的这一段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这个段真的是好神奇，就是好愿意大家去看一看博物馆里面去这些地方去看一看，然后诶，都会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那种感受，
1: 真是这样。所以就是我们通过这些文物啊，来了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也可以去想象一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文环境。比方说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陕西西安半坡出土的这个彩
0: 人
1: 陶盆
0: 面
1: 儿，
0: 鱼纹彩陶盆，
1: 对，人面鱼纹
0: 彩陶
1: 彩
0: 盆，
1: 陶盆。
0: 这个盆很有名哎，可能是中国最有名的盆了吧？
1: 这不能使，这就是只能看。
0: 对，这个陕西西安，你看现在其实西安，我们可以觉得西部还是比较干燥的，可是它上面这个盆上面画的是一条鱼，而且旁边是一个人哈，而且我觉得它不是一般的人，你看它是双目稍微一个横线，然后两个耳朵其实是两条鱼，所以它的头上是有一个尖尖的帽子，然后他似乎戴着一个围巾或者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大家不觉得这个东西很奇幻吗？这是好像在先民在写他自己的一个渔猎的一个生活，或者他的一个神事一样的这样的感觉。而且我觉得这一段越是到远古，越是你看，商周文明，然后后来有金文的，就会慢慢的像厉鬼啊什么之类的，就会慢慢的详细起来，但是越往上的时候，越是神仙志异比较多一点啊。然后每一次专家解说到这一段的时候，都是这么解说的啊。我以前就是读的时候，都是有专家说这个盆是什么什么什么，有专家说这个盆，另外一些专家说这个盆，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专家也不是那么确定嘛，是吧？
1: 大家都有自己的理解，推测，推测。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太古远了，所以说挺好玩的。反而让我们观众可以有更多的感想，对不对？
1: 因为没有文字记载，
0: 是的，是
1: 你
0: 的，
1: 比方说三星堆为什么有这么多神秘的地方？你看这个作者他提到了
0: 对，
1: 九大神秘还是十大神秘啊？ 其实这里面是没有文字的，
0: 对对，
1: 就它出土

0: 这些都没有文字，
1: 嗯，
0: 甚至有些这个网友我看在那儿天马行空，嗯，说他们靠什么交流呢？是不是脑电波呀？这不是外星人吗？
1: 对，会有很有很奇幻的天马行空的想象都会产生。
0: 对，因为你想，如果距今4800年，甚至5000年前，
1: 嗯，
0: 你敢想吗？
1: 对啊，对啊，
0: 对吧？你说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
1: 中华大地
0: 没有文字记载啊。
1: 是是，嗯，
0: 是不是，
1: 嗯，三星半月怎么半月，你根本就是很难想象的。所以我觉得在博物馆里面去逛博物馆很有魅力的地方，就是你不仅仅是来这个世界上不同的空间，你甚至可以穿越去曾经的5000年前，去跟人那个仰韶的先民啊，或者这些地方的先民去来一场时空对话。
0: 哎，真的是这样，所以有机会啊，我们真的是可以去博物馆看一看。好，非常感谢周荣老师，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4: 手机开锁，
3: 扒拉电脑键盘，
4: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3: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5: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6: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7: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8: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7: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9: 我是郭伟。话说在1937年的7月一个晚上，第29军军长宋哲元正在和一个人谈话。
10: 君臣，刚才邵文的话你也听见了，他说自己没有事。

0: 实力继续做北平的市长了，倒是认为你更合适，你怎么看？
1: 这种时候他自然是不愿意做这个市长的。
0: 锦臣，只要你能在北平拖上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就能把部队收容起来，改变局势。
1: 唉，现在战与和都成了问题，看情况事情不会一下子得到解决。好吧，目前这个任务我愿来担，个人毁誉在所不计。
0: 哎，要让你受委屈了。
1: 你们要成民族英雄了，而我怕是要成汉奸了。
2: 听完这段对话，估计您也能明白一个大概。它发生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宋哲元似乎是想让这个叫进臣的人当北平市长，不过似乎在所有人看来，这个市长一旦当了，那必然就是汉奸。这是为什么呢？这个进臣又是谁？他做汉奸了吗？一位优秀的将领为何会去当了北平市长？他为何会受到日本人的青睐？当所有人说他是汉奸，他又做了什么事自证清白？这种证明又如何深深震撼了中日两国？郭伟和你聊聊中国抗战军人之魂，张子。

张自忠的大名谁人不知，那可是著名的抗日将领。可是为什么他却要说自己要成汉奸了？这就要从头说起了。张自忠是军人，而且是个很了不起的将军。大家可能可以想象到，在上世纪初，要培养一个知书达理、文韬武略都一流的将军，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到的。这个将军起码得出生在一个大户人家，这样才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不是？张自忠的家就不差，他虽然不是那种一举一动都受到八卦小报关注的豪门阔少，但他爹好歹也是个地方官，有钱有能力供他接受教育。本来打算当一辈子文科生的张少爷，可以靠着家里的钱和关系，一生清闲，衣食无忧。但是张自忠读着读着书，抬头一看，哎，打仗了，哎，怎么到处都打仗啊？那时候正是清末民初，世道乱得很，于是他毅然决然地投笔从戎，而且还是从基层小兵做起。这个小兵到了1929年已经坐上了师长的位置，他绝对不是靠关系，更不是靠颜值，他靠的是自己的本事才一步步升职加薪的。张自忠一直都以治军严格著称，部下犯了错，那不仅是要罚，还要重罚，确保他们不会再犯。重要的是，他不仅对部下严格，对自己更严。辛苦的事儿他带头做，需要奋勇杀敌的时候，他第一个上战场。这样的领导谁不尊重呢？所以，当他升到总司令的时候，他手下的部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杂，已经不全是最熟悉的旧部了。也就是说，不都是自己人了。但是每次冲锋陷阵，张自忠都是派他自己的旧部冲在第一线，绝不是贪生怕死让别人顶着。话又说回来，这么坚毅的男人也有铁骨柔情的一面，张自忠对士兵的关爱是发自内心的。对，犯了错要罚，但需要他关心的时候他也绝不含糊。士兵吃不饱穿不暖，受伤了需要照顾，他就用自己的钱给人家买衣服买吃的。作为部队里的老大，他也从来不搞什么差别待遇，都跟大家吃一样的大锅饭。

这样的人格，这样的品性，造就了张自忠和他的部队在战场上的卓越表现。喜峰口战斗是抗战初期在华北战场上的重要战斗之一，张自忠带领着第38师奋勇杀敌，打破了号称当时不可被战胜的日军骑兵与炮兵部队，取得大捷。然后嘛，就是历史不断重演，张自忠恪尽职守，英勇上战场，取得一次又一次战争的胜利，简直让日寇闻风丧胆。这叫什么呀？这叫张将军凭本事教你做人。听到这儿，大家就纳闷了，听起来这张自忠功劳无数，愿意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那汉奸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前头我们介绍了张将军军纪严明，关爱手下，英勇无畏，但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还没说。什么特点呢？那就是颜值高。咱们张将军啊，浓眉大眼，气质超群，身段挺拔，腿长1.8米，放现在那肯定是众人追捧疯狂投票的偶像啊。哎，不怕别人比你帅，他就怕别人比你帅还比你有文化。张自忠出众的外形加上强大的实力，不仅迷倒了咱们国人，还迷倒了不少日本军官。您别误会啊，我的意思是，这么一个长得帅拎得清的翩翩君子，大家都喜欢跟他打交道嘛。所以张自忠就有点像是军队的外交官一样，与日军表面上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逢年过节送个礼吃个饭啥的。这在其他人眼里啊，那当然是越看越不对劲儿，越看越有猫腻儿。尤其是当时反日情绪高涨，你说你一个中方的高级将领怎么还亲日了呢？那个时候大家只是背地里说说，张自忠真被扣上汉奸的帽子，那还是到了卢沟桥事变之后。当时张自忠是北平市市长，日军都兵临城下了，他这个市长没有去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竟然还频繁被狗仔拍到与日军那边说说笑笑，送礼吃饭都是日常了，根本不用等逢年过节。对敌人这么尽心尽力，这眼瞅着是要把北平送人的节奏啊，那这不是卖国贼，这是什么呀？可事实真的就像表面上看到的这么简单吗？那些粉丝转黑子的群众们都不知道，张自忠其实心里苦啊。没错，大家都是在努力与日军保持的是距离，只有他张自忠努力与日军保持的是友好往来。他愿意吗？他也是没办法呀。日军毕竟不是一群散兵游勇，人家要打过来自己肯定疼。眼下正是国军需要保存实力的关键时间点，如果在这个时候突然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国军方面肯定就需要一个人与日军周旋，确保对方不要冲动，从而能悄默默地完成自己的计划。该让谁去呢？毫无疑问，那必然是在中日两国军民心中都很有人格魅力的张自忠了。那么国军具体有什么计划需要张自忠来打掩护呢？在计划完成之后，张自忠又是如何逐渐脱离与日军的联系的呢？咱们上头说到一个关键的时间点，那就是卢沟桥事变。事变之后，张自忠当上了北平市市长，他的老领导是宋哲元。宋哲元作为29军军长，当时的任务是要让守着北平周边的29军撤退到保定，以便取得其他部队的支援。一开始，宋哲元本来是想让时任北平市市长的秦德纯留下的，可是这老秦也不傻呀，知道自己留下来没有好结果，就说自己没实力，不如留张自忠，既是直接带兵的师长，又和日本人关系不错，自愿让出了市长的职位，直接把烫手的山芋扔给了张自忠。于是就有了开头小剧场的

0: 段。张自忠接到了这个新的工作任务，竟然哭了。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那张自忠伤什么心呢？当然是伤心自己恐怕要被世人误解，清白的名誉也荡然无存。大家想到张自忠，想到的不是他为国杀敌，而是卖国求荣。但正是因为张自忠对祖国的一片热忱，哭归哭，为了国家，他个人的名誉又算得了什么呢？该做的事儿还是得做呀。于是他开始对日军玩命地施展个人魅力，要是有人不买账啊，他就送礼请吃饭，一条龙服务，怎么让人家放心舒心怎么来。
1: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2: 发现奥秘，
1: 发现奥秘，
2: 世界
1: 就在眼前。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 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弯曲流转。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 阳光1008提醒您， 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 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 最高气温31摄氏度， 当前温度30摄氏度。 未来3小时阴， 空气湿度为 86%，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明天天气中雨， 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 最高气温29摄氏度， 空气湿度为 92%。 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
2: 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鹅对汉，绿对红，雨伯对。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
3: 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郭伟和您聊聊中国抗战军人之魂，张自忠。正是张自忠的付出，让在暗处的宋哲元和29军成功地完成了撤退任务。当然，咱们刚刚说的事儿，老百姓们自然是不知道的。 他们看见的只是张自忠对日军的讨好，张自忠担心的事情也成真了。报纸、头条、茶馆闲聊全都是指责他张自忠当汉奸的声音。等到29军撤离完毕，张自忠再也不需要去讨好日本人了，于是他决定坐回自己，同时要离开北平，回到南京大本营。怎么离开呢？只能偷偷的走。 毕竟要公然离开，老百姓怎么想啊？日本人又会怎么想啊？于是，堂堂一个北平市市长，只能化了妆，踩着脚踏车，骑完脚踏车，再换轮船。

船，坐完轮船换火车，一路遭人白眼儿，磕磕绊绊地回到了南京。回到南京之后，张自忠心里踏实点了，见到了当时的最高长官蒋介石之后，他就更踏实了。为什么呢？只是因为蒋介石相信他，相信张自忠不是汉奸，还劝他好好休息，不要想太多。张自忠差点又哭了。

0: 张自忠对自己做的事情问心无愧，蒋介石也相信他，但是世人对他的误会还在继续。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世人重新看待他张自忠呢？张自忠回到南京之后，蒋介石有没有再给他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呢？其实张自忠回去以后，蒋介石只做了一件事儿，却对张自忠来说意义重大。他做了什么呢？他让张自忠回到了部队，并且还让他出任军长。换句话说，就是给了张自忠一个上战场的机会。为什么这件事儿对于张自忠来说意义那么大呢？首先，当然是因为他又可以为国出力了。其次呢，这可能是张自忠刷新他在百姓心中形象的唯一办法了。张自忠深知，要洗刷冤屈，重点不是靠说，而是靠做。而上战场为国杀敌，这就是自己能做到的，也十万个愿意去做的事情。你想想啊，哪个汉奸会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为自己已经背叛的国家上战场呢？除非啊，那个人他不是汉奸。张自忠人狠话不多，自打回到部队，他吃在战场，睡在战场，如果他还有时间睡觉的话。总之啊，战场需要张自忠，而张自忠随时都在。一场又一场的战役，一场又一场的胜利，张自忠和他的部队不知抵御了日军多少次侵袭。在战场上，张自忠总是带头冲锋，在转移的行动中，他总是负责重要但危险的殿后工作。有需要的时候，他会让出自己的战马，让战马去驮物资，而自己这个高级将领就一路步行，走到脚磨破也不皱一下眉。1940年，国民政府退守重庆，重庆也就成了日本侵略军的首要目标。但重庆这个三地魔幻城市连接近都很难，于是日军就决定先打附近的襄阳一带，等占领了襄阳，就能从水路进攻，沿着长江一路打到重庆。这算盘打得美啊！你要想旅游观光，长江三峡欢迎您，淡季还能给您打个8.8折什么的。但是想要借长江来搞侵略，咱母亲河第一个不愿意。这时候，张自忠依然秉行自己一贯的原则，亲自上前线，在襄阳会会日本军队。不过，张自忠在军队里的不少老朋友都劝他：“您是集团军总司令，根本不需要上战场拼命，不如还是留在后方指挥。”但是这一次，眼见日寇来势汹汹，张自忠觉得这次自己一定要尽全力。他也不是不知道这次形势的凶险，很可能是有去无回。他在给第59军军长的信中这样说道：
1: 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5000年历史之民族，绝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枯，石不烂，绝不半点改变。
0: 战场的情况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凶险危急。日军得知有国军的高级将领在战场上，便加大火力，调集飞机重兵，猛力轰炸。当时不少人都劝张自忠先行撤退，张自忠又是怎么做的呢？面对那么多的劝说，张自忠始终只有一个态度，那就是誓死不退。他说，现在到了生死存亡之际，正是军人杀敌报国之时， 子弹打完了要用刺刀杀，刺刀断了要用拳头打，用牙齿咬。他以身作则，践行了自己的话。右肩中弹了，他还在指挥；左臂流血了，他还站在战场上。然后他强撑着给第五战区的司令部写下了最后一份报告，并告诉副官，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正在包扎的时候，敌弹又洞穿了他的前胸，他知道自己不行了，就让其他人快走。这时有数名日本兵搜索而来，张自忠就是抓住敌枪一跃而起，还没站稳就被日军猛刺一刀。当这个国军的高级将领倒下的时候，最后刺中他的那个日本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他能够感觉到这个刚刚死去的战士一定不是什么普通的士兵。于是他开始在这个战士的身上翻找，找到了一支刻着张自忠三个字的钢笔，终于知道他是谁了。因为张自忠身份特殊，日军马上将他的遗体抬走了，运到自己军队的后方。为了保险，日军又找到了一个认识张自忠的师团参谋长，再次确认这个人真的就是国军的总司令。敌军总司令死在自己刀下，日军一开始先是欢呼，然后突然肃穆起来。对方虽然是敌人，但也是一个为自己祖国壮烈牺牲的战士，一个绝对值得被尊重的将领。热爱三国历史的日本军人将张自忠称为活关公。他们用酒精清洗了将军的遗体，包扎好伤口，郑重装殓，葬到了一个山坡之上，并在墓碑上刻下了张自忠之墓。听闻张自忠牺牲后，蒋介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夺回张自忠的遗体。接到命令后，38师师长带领敢死队杀进了日军的包围圈，奋勇抢回了遗骸。在接到消息之后，日军司令冈村宁次也下令停止飞机轰炸，以免误伤到遗骸。张自忠殉国之后，他的夫人李敏惠那个时候已经身患癌症，听到噩耗，李敏惠陷入昏迷，喃喃地念叨着，师长回来了，师长回来了，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夫妻最后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路。从宜昌到重庆这一程，国军本来打算将张自忠的遗体用汽车载去码头，但百姓不同意，他们想为张将军一路抬棺，不愿让将军孤单地走完这最后一程。张自忠早年为自己改了字，叫进臣，进代表忠诚，臣意为热忱。他的一生无愧于这两个字。

0: 好了，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高志、程涵，小剧场配音张帆、田阳，感谢您的收听。
1: 历史的神奇密码，等待你的发现。探索未知，发现奥秘，世界就在眼前。

0: 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前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二、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3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想起来最近看到过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约有100万种动植物正面临灭绝的威胜，陆地生态系统超过1/3的区域生物多样性显著衰退。而我国通过10多年的生态保护修复，已经有超过300种珍稀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回升。我在节目里一直倡导大家要和自然在一起，要经常和自然进行链接，要和自然共生。今天也让我们在音乐中看见草木生长，听见自然最本真的呼吸。

今天暖场歌来自原野希的《苏铁》。我们总是习惯了去追逐鲜活热烈的生命，可是会忽略掉这些已经沉默存在了上亿年的古老物种，它们见证了地球无数次的兴衰更迭。一点不夸张地讲，它们的存在是地球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时间信物。这首《苏铁》没有什么繁复的编曲，就是用一种节奏，一种很有生命力的节奏，给我们展示着一种向上生长坚定的力量。

我去过很多地方玩了，雪山呐，海滩，看到的风景却常常变成比喻，在脑海中翻来覆去。我后来发现，只有一个地方我永远玩不腻，就是你给我营造的环境。

刚才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自然环境》。人类活动导致的栖息地破碎化、环境污染，可以说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核心的诱因。超半数的陆地自然环境因为人类的干预失去了原生生态的平衡。这首很有叙事感的歌，时而松弛，时而低沉，就让我想到我们和自然相处时候的那种微妙的拉扯。我们会感觉到，其实我们身边的山川湖海，包括草木风雨，都有它自己的运行节奏。可是因为人类的介入，因为人类的过度改造，

很多时候都打破了这份平衡。希望这首歌能够唤醒我们的守护意识，唤醒我们对于身边自然环境的珍视，你说呢？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城中路从齐峰路到桥西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管张东路辅路从管张东路到管张东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0: Сүйчіңді өргшін, өндір өлтен өргшін, мені өмін сүндір жәд, яуық замай көргісін, керч үтчә ершін зүрхінде.
1: 耳边刚才的这首歌来自张同许和 Elsick 共同合作的一首《飞鸟》。为了做今天这期特别节目，我查询到了世界自然基金会在2025年发布了一个鸟类生存的报告，显示全球有将近 40% 的鸟类种群数量持续下降，迁徙的鸟类因为栖息地的破坏，包括迁徙路线的污染等等，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它们的生存。鸟类当中有一种给我印象最为深刻，它的名字叫魁犀鸟，在文玩界叫它鹤顶红。它的那个头骨是凸出来的实心的，质地很细腻，非常容易雕刻，而且那个颜色是红黄相间的，在古代就是顶级的文玩材料。但是这种鸟它们在交配之后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行为，就是雌鸟会独自在树洞里面孵卵，然后带小孩，雄鸟呢会全程在外觅食，来这样往返的投喂。雌鸟在进入到树洞之后，与外面的雄鸟一起用泥土、用粪便、用食物残渣，然后把树洞给封死，只留一个小孔，然后雄鸟通过这个小孔来喂食雌鸟，直到雏鸟长大了才会啄开那个洞口飞出来。所以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捕获到的是一只雄鸟，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一家的性命全都没了。在这里我们也再一次提示，魁犀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极危物种，任何的捕猎交易都属于严重违法行为。它们也是这个地球珍贵的生灵之一，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让我们不猎奇不交易，守护住每一只濒危动物，留住世间独有的生命美好。

三家知名的公益机构共同发起的一场动物保护公益活动当中，邀请了杨宗纬、银铃和杨和苏三位知名的音乐人担任公益守护大使，分别演唱了《孔雀词》、《暴雪》以及刚才这首《穿山》。穿山没有假，我想就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要用杨宗纬这把很有故事感的嗓音来让我们看见濒危物种的生存困境。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羊墨一摸一的狐狸，也是让我们抛开了对狐狸的刻板印象，真切地体会他们的生存处境。我们的城市扩张，他们栖息地的碎片化也正在不断地压缩像狐狸这样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他们也成为了那个努力适应环境、努力要活下去的生灵。所以在城市和自然之间，是不是该给这样的生灵留出生存的缝隙？

青胡彦斌打雷的蝴蝶。蝴蝶从幼虫到成蝶，历经漫长的蜕变，一生都是与花草共生。它们传播花粉，维系植物的繁衍，看似就是一个渺小的生命，可是却支撑着无数植物。生命不分大小，每一只蝴蝶都是自然馈赠的那份美好，让我们共同守护它们吧。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贴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最早的树木形态植物就有点像管子一样的那种植物，大约生活在约4.2亿年前，而真正意义上出现的第一棵树在3.8亿年前的泥盆纪。那换句话说，树已经陪伴了我们地球走过了将近4亿年的时光。所以下一次当你再和这样的生物去接触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多一份敬畏感，它不再是那个冰冷的存在，而是地球的守护者。那让我们在这样的高维再来听郭靖接下来的这首《我的小森林》时，你的感觉又会是不一样的。

很清甜、很治愈的一首歌，来自郭靖《我的小森林》。可能提到森林，我们总是会很向往那种广袤的原始森林，却忽略了身边也有小森林。我想生物多样性不只是在远方，其实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那你守护住身边的一方绿意，就是在守护自然的一份生机。你说呢？

在去年我很有幸去到了西沙群岛，因为我们租的是帆船，所以这一路上我都在晕船，在不停的呕吐和清醒之间辗转。而就在那些清醒的片刻，我深刻的记得我看到了世间特别澄澈的那一片山海，看到了在深海里那些错落多姿的珊瑚礁，看到了在辽阔的海面之上漫天的星河倾泻而下，看到了灵动可爱的海豚就在我们帆船边结伴穿行，自在地追逐着海浪。所以当你亲身贴近那一片纯粹又鲜活的海洋天地的时候，当你亲眼去看到这些自由又美好的海洋生灵的时候，在你的心底其实真的会很自然而然地生出很多柔软和疼惜的。你知道这一片蔚蓝是万物栖息的家园，你知道每一只海洋生物都应该有它安然生存的权利。从此你对于不丢弃塑料垃圾，你对于不破坏环境，就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和行动。今天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其实特别的感慨，我觉得地球上每一种生命都在蓬勃的生长，无论是微小的昆虫还是庞大的鲸鱼，无论是古老的草木还是新生的幼苗，其实他们都在奋力地活着，都在努力地扎根，努力地生长。我想这一份鲜活的生命力正是生物多样性给我们在今天的启示，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好这份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让每一种生命都能自在生长。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023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前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3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

0: 14点整，
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2: 3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前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3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前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管张东路辅路从管张东路到管张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6: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5: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7: 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要和您一起读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智慧人生：3000年饮食文化与人物风流》。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历史学博士李凯老师，欢迎李老师。
8: 大家好。
7: 这本书啊，讲了14位历史上的名人啊，讲了他们和饮食之间的故事，也讲了他们的人生故事，是从饮食的角度去讲历史。我从中挑选几个啊，和大家一起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美味故事。我选到了这个明末清初的张岱。
8: 嗯，
7: 这个人啊，哎，大家说听过，我知道，就是这个岱是山的那个，上面放一个代替
8: 的
7: 岱，哎，下面是一个山。张岱挺有名的，但是又说不出来这个人到底他做了什么。其实这个人的人生特别有意思。
8: 对
7: 啊，他60多的时候给自己写了一个墓志铭。
8: 对，
7: 然后其实没死啊，就快70的时候写的，活到92岁。
8: 您看越这个越活得长，
7: 哎呀，这真是高寿了。你想想明末的时候，
8: 对，
7: 然后他人生前半段，哎呀，这个活得特别的绚烂繁华啊。50多岁的时候正好赶上明朝灭亡了，他后来的人生非常悲惨啊。这个人特别有意思，我们也让这个李老师给我们讲讲，从他和饮食的故事出发讲讲张岱这个人。
8: 好的好的啊。咱们知道明末呀那个时间段啊是乱世，但是啊就是这个明清社会啊是特别有意思的啊。他很有现代之感啊，我们叫做前现代都是可以的。这个时间段呢，实际上商品经济相当活跃，南方啊是经济的重心啊，这个时候南方许多城市活跃着比较上层的知识分子，士大夫集团嘛，人家不仅是重要的政治力量，更重要的他还是这个大玩家啊，是这些人啊。
7: 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会出现这种社会的这种现象呢？
8: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明清社会呀，我们老说明清社会中国老大帝国

0: 封建社会的这个衰落期啊。事实上啊，我们不能拿鸦片战争后的情况来形容鸦片战争前。不能拿乾隆、嘉庆年间以后的事儿来形容乾隆、嘉庆以前，也不能拿清朝来形容明朝啊，好多事儿是不一样的。您看啊，这个明朝，建国是1368啊，明朝亡国1644啊，明朝就经过这么久时间啊，明朝到清朝1644清兵入关到1911。这个辛亥革命又经历200多年，您看这个时间相当长啊，这几百年发生了那么多的事儿，咱们很难说拿一个线索就把它给概括住啊。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个时间段啊，好多学者认为，尤其在明代，还都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高峰期啊，中国封建社会还在向前发展。啊，商品经济相当之活跃，咱们看见，南方出现了那么多市镇，景德镇，汉口镇啊，这些个市镇啊，都是当时经济的缩影啊，在这个背景之下，江南一大堆读书人啊，活在这个江南的市镇中，人家，既是政治力量啊，也是当时重要的文化力量。啊，这跟他的社会背景很相关。那就搞经济史的老师老说呀，资本主义萌芽如何如何啊？当然，这个话很久远了，也有一堆人不认可中国有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说这时候有商品经济的高度活跃，是很典型的啊。您看这个时候出现了很多小说啊，四大小说除了《红楼梦》，
1: 轻
0: 那
1: 的，
0: 都是名。啊，就在那个时代呀，人们敢说敢做，甚至他的那个做派，今天一堆人不敢，豁不出去。我们说这个人物张岱，就是当时士大夫集团之中这么样一个典型。
1: 对，张岱是生于1597年，卒于1689年，大家看看这个时间跨度啊。
0: 您看啊，1597年，1644年明朝灭亡啊，那个清人崛起1616年，您算算吧，这个时候，他就是在明末出生，明中后期吧出生
1: 对。
0: 啊，然后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这个，刚才您说的
1: 一
0: 是
1: 六八九，
0: 1689年，就是那个康熙皇帝这个尼布楚条约的那一年啊，这个跨度相当之久。就这么样一个，饱览世事沧桑，尤其明王清兴的，历史见证者
1: 他
0: 啊，
1: 真的活93岁
0: 93岁啊。这个张岱啊，他呢有一本很好玩的书啊，叫做《夜航船》
1: 哎，
0: 啊。
1: 夜航船，
0: 《夜航船》怎么叫《夜航船》呢？我建议各位都可以找来这书啊，看一看。它是古代文人士大夫啊，弥补知识漏洞的小百科。
1: 有点像一个小百科的那么一个
0: 小百
1: 书
0: 科啊，那时候呢没有网络引擎啊，他没有办法，他只能是查书。
1: 就古代文化常识，
0: 古代文化常识就相当于这个啊，他那个开篇的序呀、啊、就写怎么叫夜航船呢？这个故事很逗，是当时呢，有一个小和尚坐那乌篷船啊，非常逼仄，非常挤兑啊，一堆人有一个
1: 缩在那儿。
0: 缩在那儿。哪锅笼屉都蒸白薯，这时候就有一个高谈阔论的所谓读书人啊，哎呦，一瞅他的穿戴打扮，肯定读书人啊。然后那儿，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啊，跟人家讲这个讲那。您看啊，一般有学问的人不干这事儿
1: 对，不愿意说
0: 啊，
1: 哈，
0: 不愿意说。
1: 口吐莲花的。
0: 对，这种口吐莲花的人，多半是半吊子啊，半瓶子醋啊。哎，这个时候小和尚一看他是读书人，这个一般人啊，对于读书人都有畏惧心理
1: 也
0: 啊，
1: 比较尊敬。
0: 比较尊敬。甭说明朝，就是咱们改革开放前一个村里头上过高小的都算是知识分子啊。那时候文盲还一堆呢，所以一大堆人啊目不识丁，就听他侃吧，他说什么是什么啊。这个时候哦，你说的好对哦，哎，结果听着，小和尚有点文化就觉得不对劲了。怎么呢？他讲啊，孔子有一个弟子，这个弟子叫澹台灭明啊，长得非常丑陋啊，孔门弟子啊。 啊，他说着说着就不对头了，说这澹台灭明啊是两个人，澹台和灭明。小和尚一琢磨不对啊，我都知道他是一个人，怎么能两个人呢？
1: 人家复姓嘛，哈。
0: 对呀、啊，人家复姓嘛。这个时候小和尚仗着胆子啊，他把那个脚蜷缩着啊，他不敢伸腰拉胯啊，因为这儿有读书人，
1: 对
0: 啊，
1: 得拘着呀，
0: 啊、得拘着，得拿着架子。这个时候他斗胆问我：“问您啊，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
1: 嗯，
0: 结果这哥们儿啊，毫不思索，一个人。啊、小和尚扑哧就乐了
1: 啊、
0: 哦，那我伸开腿吧。
1: 我还拘着干嘛呀？
0: 就是啊，你就是一个伪知识分子。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张岱就说，读完我这书，就让您能把腿伸开
1: 啊、
0: 哦，这叫一行船。
1: 就是这是普及本、嗯、是吧？
0: 普及本
1: 啊、
0: 哦，
1: 叫一行船。
0: 其实我们说呀，这个知识结构是很重要的，动不动就是素养，就是能力。我们说没有知识就没有素养和能力，你那个口号喊得震天响我们都不接受。
1: 嗯、
0: 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的谈吐。啊，这个人不知道那就是不知道啊。孔子也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个知识结构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所以张岱写这个书是一个普及本的小百科啊，为了弥补一般读书人的知识漏洞。
1: 嗯，
0: 我们一看什么都有啊，里面五行八作啊，经史子集啊，一大堆都是概要式的叙述啊、
1: 哦，
0: 概括性
1: 像词条似的，
0: 词条就是词条、
1: 哦、
0: 啊，就是词条。所以这个书值得我们看。张岱呢，他写这个《夜航船》啊，其实是在他的这个人生的上半期
1: 啊、哦，年轻的时候。
0: 哎，对啊、是他的上半期，他主要是自己讲叫“茶淫菊虐”，
1: 嗯，
0: 用了这四个字。
1: 这是他墓志铭。
0: 哎，对，墓志铭
1: 里
0: 头提
1: 的
0: 啊、
1: 嗯，这什么意思呀、
0: 啊？茶和菊，橘子的菊啊、哦、啊，总之有的吃有的喝，淫是过分，虐现在叫做过分宠爱啊、
1: 哦，
0: 叫做溺爱，
1: 嗯，
0: 就这个、
1: 嗯嗯、
0: 茶淫菊虐，我就是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
1: 就是我家不差钱，
0: 不差钱，
1: 嗯、哦，
0: 他明确的就说，不只是墓志铭，好几个地方都说、
1: 嗯、
0: 他是生于钟鸣鼎食之家，
1: 嗯
0: 啊，一大堆佣人，他当然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啊、
1: 嗯，
0: 我就是少爷。在这个环境下长得、
1: 嗯、
0: 啊，我们以前都批判这路人，动不动我们就说这路人就是皇室人。
1: 嗯，
0: 其实我们说呀，这个有皇室人，哪个时代都有，就是这个穷凶极恶的，当然也有一大堆人富而好礼，这是孔子讲的啊、
1: 嗯，
0: 富而好礼，他不想把这家给败了。他想玩出水平。我们今天有一堆朋友、
1: 嗯、
0: 啊，吃过见过。谈吐不俗，这个旧世文人的风范、
1: 嗯、
0: 都有这些人，
1: 就生活格调非常的高雅、
0: 非常的高。我们见过，真是有朋友张口闭口写骈文啊、四六句，那个诗经楚辞又算什么啊、等等等等。甚至我看好些零零后的孩子有这个本领
1: 啊、
0: 让我觉得真是大开眼界。我们说这个张岱啊就是这样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身上着火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2: 啊，我的钱和证件。
0: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3: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4: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3: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5: 张岱啊，他有一个名言啊，人无癖啊不可交。
6: 哎，这句话特别好哈，人无癖不可与交。
5: 对，
6: 以其无真情也。
5: 无真情。
6: 啊，还有一句啊，人无辞不可与
5: 交，
6: 以其无真气也。
5: 哎，真气
6: 啊，
5: 天真之气。
6: 嗯，
5: 我们说呀，人应当是有癖好，有精神依托啊。
6: 对，
5: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庄子也说，君子之交怎么样啊？君子之交淡如水，往往酒肉朋友，那就是过钱的朋友
6: 啊。
5: 但是你建立在利益基础上，这利益早晚有断裂那天，你们交情也就完蛋。
6: 嗯，
5: 君子之交淡如水，基本上我们不过钱，但是我懂得你的精神世界，我很喜欢你的爱好，我的爱好跟你有相似之处，
6: 嗯，
5: 啊，这样的人可交，
6: 就是也是一种志同道合。
5: 志同道合就是志同道合，那么这样的人是可交的。人无疵不可交，瑕疵。
6: 嗯，
5: 无真气。为什么无疵不可交呢？张岱这个话说得特别好，在你面前表现得极其完美，往往他是装的。
6: 嗯，
5: 比如说咱们讲这个，这个干部培养，人家领导考验你，你在领导面前当然说话说得越少越好，露出马脚露得越少越好，
6: 就露马脚的机会少。
5: 对，那时候让人家觉得，哎呦，这个同志非常好，是培养对象啊，包括研究生复试。这时候导师看你，这个孩子可塑之才。然而我们说很大程度上这是套路，这可能是装的。
6: 对啊，
5: 他真性情是这样吗？
6: 嗯，
5: 他可能为了这个功名和利禄，他模仿别人的口气。
6: 嗯，
5: 他说了一大堆不是他这么想的话。
6: 嗯，
5: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人真性情一定是有问题的啊，
6: 有偏好的。
5: 他不装
6: 啊，
5: 我们为什么说喜欢苏轼啊？因为苏轼他不拿捏，不拿着架子。
6: 我就是告诉你我很脆弱呀。
5: 对呀，
6: 嗯，
5: 该哭就哭，该乐就乐，一个东坡肉，一个烤生蚝，给他美他什么什么的。所以我们讲这个就是人有真情，
6: 真性情啊，
5: 真性情，这样的人是可交的。
6: 哦，
5: 在张岱眼中啊，当然张岱下面话锋一转，这个话题说的什么
6: 啊？你看他在那墓志铭里说，他说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
5: 哦，明清社会还是比较开放。
6: 嗯，
5: 甚至好些个维度比我们今天啊
6: 还要大，
5: 还要大。
6: 嗯，
5: 虽然一大堆礼法知识，强调朱熹，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但是我们知道越嚷嚷什么越说明他欠缺什么。就是因为商品经济越活跃，越带来社会的开放，越带来人们价值观的多元。这个时代啊还是非常多元的。张岱就是在这么个茶淫局虐的环境下生活，他也衣食无忧，甚至他那个粉墨登场上唱戏啊，这戏子唱的都不行，我得粉墨登场
6: 啊，就他自己票戏去。
5: 对，票戏 就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还有就是他呢，他精通于美食 精通于各种各
6: 样的小吃，做这种点心，
5: 哎，对，
6: 这
5: 个小点心，这小点心可不是说今天的东西，在明清时候玩的就很好，
6: 就做那个乳酪啊，
5: 乳酪，这个东西应当就是当时做的非常好的一种美食，
6: 就是已经做到了极致吧，这个乳酪，
5: 乳酪。
6: 就是比市场上流行的都要高端很多，
5: 啊，

0: 你们做的不好，我可以自己做啊，等等
1: 哦，
0: 啊，今天也有这路高人。
1: 嗯。
0: 然而，随着冥王清星，整个给他的精神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刷，这人变了啊。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人是历史中的人，这张岱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人格整个改了。在此之前是那么样一个纨绔子弟。然而在此之后，就是一个老辣苍凉的明朝遗民，一老一少，我们知道，在清初的时候啊，就是顺治帝多尔衮那个时代，还不是康熙登基，往往对汉人啊非常残酷，尤其对江南的士人，圈地近海剃发，你要说个不，那你就人头落地啊，越是这样，一大堆人越跟多尔衮他们死磕，所以这样怎么收复这些人的心，就摆在清代统治者面前。康熙皇帝不愧于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我们不是说给封建地主阶级唱赞歌，而是说他的确比他的前任有过人之处。他认识到了就是儒家思想、中华传统文化的可贵之处。在他的父辈一堆人还抵触的时候，他就采纳了一大堆儒者的建议，身边有一堆学问很大的智囊给康熙出谋划策。这个时候，康熙采取的策略就不是打压，而是回柔。你这些人得认可我，我是满洲，但我更是中华。这样的话，我也是中华的一份子。凭什么我们满洲人就不能入主中原？我就是中华的一份子啊！这时候，康熙皇帝就表现出了非常高的审美情趣、文化水平。你不是喜欢赵孟頫、董其昌吗？我写的比你们写的还好。这些人特别称奇，一个满洲的皇帝能有这样的文化水平？你不是谈朱熹、谈姓李吗？我给你探讨宋学，我跟李光地这些学者探讨的水平相当之高，让这些汉族的大儒挑大拇指，甚至他能就是扔掉架子。啊，来这个收拢南方汉族士大夫的心，很典型。有一个人就是黄宗羲，这个黄宗羲是最典型。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这些人都有抗清的故事。然而，康熙皇帝对黄宗羲的态度不是打压，是拉拢。这个拉拢是怎么个拉拢法？派当时浙江巡抚亲自到黄宗羲的家，皇帝陛下想读您的书稿。我工笔誊抄，当时据说黄宗羲是老泪纵横，
1: 他觉得突然间碰到一个知
0: 对
1: 音
0: 呀、
1: 呢，
0: 崇祯皇帝、天启皇帝哪儿这德行啊？鲁迅明确地说，明朝皇帝多无赖儿郎，万历皇上宅男宅了20多年不上朝，都不知
1: 怠
0: 道他
1: 政
0: 干
1: 嘛，
0: 啥啊？他懒到了这个地步啊！那个天启皇帝喜欢魏忠贤。就在做这个
1: 木
0: 木
1: 匠
0: 匠
1: 活
0: 活
1: 儿，
0: 啊，这是通用技术实践第一人啊。这个他干这个，那个神宗那个万历皇帝在乾清宫外边卖抄家货啊，让太监卖打折商品，他赚取差价。你说这个皇帝居
1: 还
0: 然
1: 埋过金子，好像自己，
0: 一大堆事儿。明朝皇帝多无赖儿郎，这是鲁迅先生说的啊。崇祯稍微有振作的主张，结果生不逢时。
1: 是，
0: 赶这么样一个环境
1: 命不好，
0: 命不好他也没那水平啊。可清朝皇帝不是，康熙皇帝非常振作。哎呀，这个让这些人都看傻了。于是啊，就是钱穆先生啊，就明确的说，这个黄宗羲变节。他这么说的，就是康熙皇帝在黄宗羲笔下呀，原先称的是可汗。原先称的是满清，非常的难听的一堆话都骂，但是后来称大清，甚至称康熙为圣天子那就说明他转变态度了。那黄宗羲才是一个缩影，黄宗羲是世人领袖。这个时候，一堆读书人对康熙王朝转变了态度。那个康熙王朝那个曲儿说的叫什么？我再想活500年。

0: 是，他还那么爱好科技，
1: 他很爱好科技，
0: 嗯，
1: 就是一大堆传教士教给他的数学公式，他算的比传教士还快。
0: 是，
1: 康熙皇帝会学英文，会学拉丁文，乃至他学解剖学，
0: 是解剖熊，
1: 对，解剖了大熊，沙皇进贡的大熊，他给解剖了。他发现西洋的解剖学说是有道理的，他不排斥西方科学。那么我们说呀，这个假说不是说没有道理。如果真是像这样的话，康熙的这个子孙都对西方科学不排斥，至少中国的洋务运动能早很多，中国落后挨打也能很大程度上缓解。当然这都是假说，不可能论证的。那么这个时候说到张岱啊，张岱也是，他就是明的遗民，
0: 嗯
1: 啊，那时候清政府啊，到康乾时代，对这些明的遗民啊，要不是你做的十分过火，啊，老跟我唱对台戏，
0: 嗯，
1: 什么参加会党，造我的反，要不是这些人，也就听之任之了，
0: 姑息啊，
1: 你爱咋咋地，你还能活几天？黄宗
0: 熬死你，
1: 对，熬死你，你的下边人就不是那个了。
0: 哦，
1: 黄宗羲曾经反清复明，但是黄宗羲的儿子叫黄百家，就进了康熙皇帝的明史馆，
0: 哦，
1: 等于帮助康熙皇帝修史，等于就跟新政权是合作的啊，我给你总结历史教训，你为什么行而原先大明居然不行。这个时候呢，这个张岱也是如此，
0: 嗯，
1: 张岱呢他保持着明遗民的生活做派，老辣苍凉，整个原先的那茶淫局虐的气派没有了啊，他留下的稿子也都是反思人生，非常的厚重，
0: 就有点像曹雪芹那种，
1: 有点，
0: 就是繁华落尽，烈火烹油都没了，
1: 对对，是非经过不知难，
0: 嗯，
1: 经过这么样一个明清的顶格，让一堆人看明白了
0: 啊，这种巨大的变化，
1: 巨大的变化。所以啊，这个张岱啊，后来也参加过史书的修撰，叫《十贵书》，
0: 嗯
1: 啊，这个《十贵书》就是明史的一部分。等于跟清的统治者也是半合作的态度，
0: 嗯嗯，
1: 留下了宝贵的这个明史的资料，
0: 哦，
1: 如果他不写，那就这些东西就带到坟墓里了。那么他在60多岁就写了那个墓志铭，
0: 嗯
1: 啊，他就觉得这个行将就木，越这个越活得长，
0: 就你想想那时候人生70古来稀，他觉得自己不久于人世了，
1: 啊，越这个越活得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2: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3: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4: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2: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5: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6: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7: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8: 智慧引领财富，欢迎收听财富新动力，我是主持人曼宁。
9: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我们资深的这个播客制作人罗叔，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AI 现在可以替代播客制作人吗？我这问题问的太没情商了。罗叔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0: 大家好，我是 AI。
9: 我非要问一个播客制作人， AI 可以替代你吗？这如果不是熟到一定程度，不好意思问，是不是？
10: WPS 替代你了吗？
9: 没有，
10: 对吧？对吧？就这么简单嘛，道法术器嘛。AI 这种东西，它就跟一个菜刀一样，它能让厉害的人更厉害，不厉害的人就更不厉害。所以我张开双臂来欢迎 AI， 因为我现在就可以报节目。爆产能了，在他之前我是很难的。
9: 好，这期节目结束了。
10: 感谢大家的收听哈。
9: 对，其实我们要讲一讲，就是我是为什么突然想跟罗叔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在收听播客的时候，他不是会有那个推荐页嘛？推荐页会推荐一些播客，然后我就会随机的点开看。然后由于我这个职业哈，对于声音是非常的敏感，然后我就在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期应该是 AI 做的吧？
10: 你能听出来？
9: 我可以听出来。然后呢，我就去点开看，看了一下，就是它的那个页面，然后又反复点了几期，听了之后，我确认它是 AI 做的。然后我就突然想跟您聊聊这个话题。那未来会不会大家有很多？你看，我是可以听出来的，但有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听不出来这个东西是 AI 做的。那么怎么办呢？大家未来这个播客的制作人，然后录制的我们的这些朋友们该怎么办呢？您觉得首先 AI 最能替代的音频行业的基础工作是在哪些方面？
10: 我觉得有一些靠数字能完成的东西AI 就能取代。比如说你知道我剪节目的时候会有大概一期节目1小时左右的时间是我不听的。我只要看波形就知道有没有问题。
9: 那我们一样，我们都是看波形。
10: 所以你看波形其实是数字嘛，它只是把那个数字变成了一个图像的样子。所以像这种东西如果有人投点钱，我就能给你做一个。无论是你的所谓的这个口癖啊，或者是气泡音啊，或者是呼吸声啊，全都能弄掉。但是 AI 有一些东西到现在为止它不明白，因为 AI 是遵从一致性和绝对正确的。所以你听它的声音就特别的 boring。因为好听的声音是得这么来才可以，
9: 是有变化，
10: 是有变化，情绪的变化，而且那种变化相当于一个撞车，前面聊这个突然就跳到别的地方，这个对 AI 来说是一个失误。所以我觉得像一些基础的，比如说咱们把一个声音，我不知道你们这边专业叫什么呀，我们那儿叫洗一下，就这个干音到我手里边，把这种气泡音、破音还有结巴的声音，我都用数字把它都能洗掉，就现在 AI 就得帮我干活，洗完了

0: 之后就跟一尾鱼，你把它给收拾干净似的。但是
1: 嗯，
0: 下锅得我来，对吧？
1: 对
0: 所以
1: 对。
0: 那个时候我拿着这个，我在看下一步做什么。所以目前为止，已经开始有一些剪辑的软件在做一些所谓的播客制作人，说我给你剪辑，给你后期，已经在做了。哦，还有一块就是去这个防混，因为您这个地儿太牛了，为什么我们那么热爱来这儿呢？不用考虑这种问题，但是
1: 哎，
0: 对于
1: 对。
0: 我们来说，有时候接到别人给过来的这种活儿，那好家伙，那背景。有人打呼噜，有人吃饭吧嗒嘴的，
1: 哦，
0: 有
1: 音
0: 风
1: 质的
0: 声，
1: 问
0: 有狗
1: 题
0: 叫，
1: 啊，
0: 而且还有巨大的防混的回音。那怎么
1: 嗯，
0: 弄呢？我就要把这段音频还原成、解构成一组数字，
1: 嗯，嗯，
0: 然后我来编一个算法，把你的声音，就是那个算法之外、数字之外所有的其他的数字，比如说你的声音是一二三四五六七，除此之外是你身后的狗叫是 A B
1: 嗯，
0: C D，然后风声是甲乙丙丁，我只留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其他的我全都要删掉，然后再重
1: 嗯。
0: 新组合。像
1: 嗯
0: 这个工作，AI 也可以做到了，已经，
1: 嗯，
0: 嗯。
1: 其实不得不说哈，无论是作为一个电台的主持人，还是说罗叔这样的资深的播客的制作人，大家已经早已习惯了用 AI 去解决一些问题了。比
0: 是。
1: 如说，我经常会用到 AI 解决的问题是一个比较繁琐的问题，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做类似于人物访谈之类的，我们可能对一个人物的采访有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但是我们最后出的这个成品是要25分钟。
0: 哦，
1: 那
0: 哇！
1: 我们，对，我们要从2个小时里面拎出25分钟，值得我们去收听的东西的话，而且它还要有逻辑的连接，这个事情就太复杂了。我们以前用一个什么样的办法呢？就是我们这个台里面的系统，它是可以这个语音转成文字的，然后我再把这个文字通读一遍，然后再把这个，因为它是会有时间打点的，再把这个东西编辑好了以后，根据它前面标的那个时间，再找到这个音频上的东西，把它删掉。这依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工作，基本上我们做2个小时的采访，后期可能要做好几天，才能把这个25分钟的这个人物的访谈，最终做出一个精品来。但是现在我们发现，AI 有一个特别好使的哈，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就是当你把你的需求这些指令告诉 AI 的时候，AI 可以完成你这个东西，不需要你手动的再增加、删减、编排逻辑，所有的这些都可以帮你完成。然后你只需要把它给你整理好的这些，然后把它的声音，然后拎出来。再剪辑就可以了，所以这个直接就是省掉了我们中间怎么说呢，就是分拣，就像这个快递分拣的这个环节是可以省掉的。所以这个AI 的工具对于我来说其实是还挺有帮助的。
0: 尤其是你们这个内容要审核的，就特别
1: 是
0: 适
1: 的，
0: 合，因为它审核不会按照声音，是按着文字嘛。
1: 对，
0: 还有就是现在 AI 可以克隆人的声音，
1: 嗯，
0: 有些时候我不会拿这个做坏事啊。但是你知
1: 嗯。
0: 道，有的人他说话会有一些吞音，或
1: 嗯
0: 者因为一些剪辑或者一些意外，他会少几个字。对，好，然后你通过 AI 就能把这块给它补上。
1: 嗯嗯
0: 还有就是，如果因为我接商业的时候，对方会觉得这地方要加一句话，
1: 嗯，
0: 那你在那个兴高采烈的时候，你聊的那个气氛。然后，哈哈哈哈！曼宁老师这段太有意思了。然后人家说重录，然后那
1: 笑
0: 边
1: 不出
0: 大
1: 来
0: 威
1: 了。
0: 给我发了一个哈哈哈！曼宁老师太有意思，我都是傻了。但现在有 AI，你就可
1: 嗯，
0: 以让它进入到这个环节里边。
2: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了。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2: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梦都打碎，只留下了一片泪色花边。一直等的终究等不到，以为放下总是放不掉，以为我是一切随风消瘦的人，谁的怀抱有你的味道。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

0: 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2: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3: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1: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4: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
5: 这么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6: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为您带来的财富新动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我们资深的这个播客制作人罗叔，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AI 现在可以替代播客制作人吗？
8: 我们说就像刚才我提到的，现在有很多朋友就会直接用这个 AI 生成播客然后上传。那么在您看来，这样的纯 AI 做出来的音频的内容，它有没有它最大的一些硬伤或者是短板呢？我们就说它不如咱人录的好。
9: 他开心就好吧。因为我觉得前阵子我跟邓璐导演在聊电影，不是 AI 也入侵了吗？但实际上这个世界只有两种电影，好的和不好的，不是人和 AI。 所以咱们说到播客也是这样的，你这个节目只要好，它就是会受欢迎的。至于这个好是你克隆了声音录的，或者纯粹你让 AI 给你录的，还是你自己录的，不重要，不重要。我个人感觉只是这个东西能不能打动人。在目前来说， AI 只能保证你发音的下限比较高，对吧？很多人说话说不利索，但是你的故事讲得好不好，那个编排行不行？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不是用 AI 来取代自己的声音那么简单，他连稿子都让 AI 写，对吧？他只是跟 AI 说我要一个什么东西，然后 AI 给他聊一段，那段不是说什么有没有灵魂，那个内容太弱了，那个内容就跟就是你根本就觉得没必要。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你被别人发现了你是 AI 的博客，你就基本上人家就会拉黑你。
8: 怎么说呢？被欺骗的感觉，是不是？
9: 你就是在欺骗我呀。因为不是说 AI 在欺骗我，是我听到的都不是你的手稿，对吧？
8: 对，
9: 哪怕是你自己写的，你让 AI 给你读都行。而且再加上 AI 目前至少到目前为止，它的创作能力，它的逻辑性不行。我上次我记得跟您说过，你让 AI 给你写一个笑话，你看它能不能让你笑？不可能。到目前为止不可能。为什么呢？它是需要绝大多数人对它的认同，它的底层逻辑是这样的。但是无论是一个都市传说还是一个笑话，它是非常个人的，针对你的某一个点给你的。所以 AI 现在大模型不支持，因为它也没那么大的 token 说为你量身定做，但是我给你讲故事是可以的。我知道你爱听什么，所以这就完全没办法。
8: 而且还有一个点哈，就是我们在这个听播客的时候，我个人认为这个 AI 播客它最大的短板在于它的这个情绪起伏，可能是我要求比较高哈，就是它会太生硬了。它不是没有情绪起伏，它也是有的，但是这个有是规律性的。就是我听着听着就觉得，哎，这儿好像那个怎么样，就开了句玩笑，然后那儿笑了一声，然后在下一段的时候，可能同样的一个点，然后他又是出现这样，这会让我觉得，我何必花这个时间
9: 是
8: 听这个东西呢？
9: 而且一旦
8: 讲的也还行吧，就
9: 而且一旦这样，你就会觉得你在浪费时间，你会愤怒。
8: 对，主要是愤怒，
9: 因为 AI 的情绪是由语言模型驱动的，换句话说就是它是来识别这个文字。然后他要不要生气？但是我们正常人说话，所谓口不择言，是情绪驱动文字，而不是文字驱动情绪。所以这个大家一听就能听出问题来。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你就不一定非要搞播客这件事情，对吧？
8: 干点别的也行，
9: 或者说你这样嘛，那播客有很多。

0: 种玩法，比如说你把播客集中起来，你给别人推荐播客，
1: 嗯，
0: 或者你说实话，你一毛钱一段，你去下边给人付费去写好评去，你干点什么不好啊？
1: 嗯，
0: 你把那个东西拿过来再弄。到现在为止，无论是短视频平台还是别的什么平台，不都教大家怎么通过洗稿来起号吗？你看哪个号起来了，对吧？那播客世界你连洗稿都不是，你就直接，那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机会，因为老百姓其实都已经辨别能力非常高了。
1: 我们总会陷入到一个怪圈当中啊，就是当这个 AI 兴起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去使用、体验 AI，教别人用 AI。但真的 AI 它可以做到一些，比如说帮我们做播客的时候，大家又会突然的开始反感，说："哎，那你怎么就开始用 AI？你不尊重
0: 嗯，
1: 我。"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
0: 这
1: 个？
0: 个事儿是一件事儿，
1: 嗯，
0: 就是我拼命教你做 AI，是因为我想赚你的钱嘛，
1: 嗯，
0: 对吧？所以我得让你知道，你只要用了 AI，你就能赚别人的钱。
1: 嗯。
0: 然后当我听节目的时候，你这不就从甲方变成了乙方吗？你拿 AI 糊弄我，我肯定不干。所以它是，我觉得是一件事儿。还是那句话吧，就是大家其实是有标准的，标准里边当然有一个是活人感，但为什么现在大家有点过度说活人感了呢？是因为有很多真人去播也没有活人感，核心问题还是内容，你说对不对？如果内容好，这个人连人话都说不利索，但是他只要这个文字好，你还是会很感动。所以我不觉得是AI 或者人之争，而是一个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一个责任感去做内容，但是他又想收获很多，就是贪心所致，导致目前出现的这么一个问题。他制造了很多生意上的垃圾，这不是 AI 的错，还是人的问题。
1: 那你看啊，像这个，您跟洪荒老师做播客也有很久了，然后现在呢，我也听了洪荒老师的播客，然后有很多这个听众都在底下留言说，自从罗叔不跟
0: 哎
1: 晃姐
0: 呀，
1: 一起录播客的时候，就
0: 你
1: 是
0: 这
1: 大
0: 个，
1: 家都不爱听了。这个是我真真实实看到的一个评价哈。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那这种真人之间的共情啊、分寸感啊、临场把控，那 AI 它为什么就学不会呢？
0: 首先，没有我的节目依然很好听啊，保命哈，这先别讲，因为大家我在节目里面说，大家不要对小度太苛刻了，因为小度刚毕业，我刚毕业的时候我还是个锤子呢。你想想看，你刚毕业你就能碰到晃姐这种大师级的人聊天，对吧？希望大家给点耐心，而且选择让小度录，其实我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我们想让节目呈现出不一样的风味儿，对吧？这样的才有意思。实际上后面会有一些节目是我、小度和晃姐一起来录，各差20岁，对，这个应该很好玩。
1: 哎，那为什么不能咱们做一个这个 AI 罗叔，然后罗叔就可以出现在各大播客当中，然后既可以跟晃姐一起录播客，又可以跟我聊天儿，
0: 现在不就是吗？
1: 快让你分身，然
0: 我不
1: 后，
0: 需要你一叫我就出现了，我因为还是没录够。但是您知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 AI 跟我比起来，在知识点上它太优秀了。知识点上，您知道，就是当我们聊到一个具体的数据的时候，它太优秀了。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说 AI 是道法术器比较靠后那个数和器？是你为什么要聊这个 AI 不知道？因为我现在要调用哪个数据是有10000种玩法的，这10000种玩法它是融合了我的人生阅历，然后我的审美，甚至是我的错误，我的茧房。我的任务永远不是让你觉得我对，而是让你觉得你喜欢听我说话。所以只有你在一个节目里边想树立一个人设，说你永远是最厉害的那个 KOL 的时候，你可能 AI 对你的影响非常大。但我们想要营造的是，你听了我的节目，你开心。所以有些时候我是扮丑，我是犯傻，我才会开心的。这种人情世故，AI 哪懂啊？他
1: 所以
0: 只
1: 其
0: 会
1: 实，
0: 说 AI 只会说那个永远正确的那个话，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至少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进展到这一步。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用的都是大模型的皮毛，大模型目前核心不在这儿。所以 AI 也不会用太多的 token 来理我们，去营造出一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一个 AI 的罗叔。还有一点就是，我还没吃饱呢，是吧？还有谁想找我录节目啊？我巴不得你 天天给我安排一编制，我每天过来给你录三期，
1: 赶通告。
0: 是，我
1: 以后咱们电台就是作为一个这个中转站，然后罗叔在这里录个十几二十期的，然后咱们就在这个里，然后在各个平台分发。
0: 你知道，
1: 感觉也不错。
0: 我原来真的觉得电台是我最大的陪伴，
1: 嗯、
0: 是因为他一直在那说。
1: 嗯，
0: 咱们前期节目也说了，播客它还是更新的太慢，但是没有人像你们电台有这么强大的表达能力、制作能力，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未来不定怎么着呢，真的，我一直是啊，万一有一天呛呛起来，我一定会是站电台这
1: 边，站电台
0: 这一块。
1: 嗯，所以说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发现 AI 最取代不了我们播客制作人的，可能是，恰恰是感性的那一部分。
0: 你说太好了，
1: 而不是说我们技术有多高。
0: 理性是知识，感性是认知，
1: 嗯，
0: 对吧？知识会让人觉得 OK， 我有了一些新的收获，而那些感性的认知会让人心生欢喜嘛、
1: 嗯、
0: 所以大家到底是来上课的还是来开心一下的，
1: 嗯，
0: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不一样的。
1: 嗯，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只能跟大家聊这么多了，但是明天同一时间就是我们的这个下一期，要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2: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15点整，
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很喜欢他层层叠叠编曲当中呢，若隐若现的出现一些类似于风铃般敲撞的声音，让你觉得听上去实在是太美妙、太梦幻了。刚才所听到的，他可不是 Lana Del Rey 啊，他可是 Zella Day。所听到 Sweet Ophelia， 这个小时给你带来的是 Touch Music， 他吃了音乐，我是李源。在华语歌坛当中，他的 Trip Hop 真的可以算是必须要来推荐给所有喜欢这种风格的朋友。Fifi Wrong。

0: 煲仔饭呀、
1: 啊、煲仔饭呀、啊、
0: 来少少
1: 来少少
0: 想快呀、
1: 啊、想快呀、啊、
0: 炒饭啦、
1: 啊、炒饭啦、啊、
0: 好相当好准备叉叉叉
2: Shake it up and down Shake it Shake it up and down、oh.
3: 他去了餐厅，
4: 听了一些稍稍重口味式的歌曲、哦、我们在他去了餐厅要送上跟食物有关这一首歌曲呢，我相信一定会融化你的味蕾的。不管是落单的人还是有恋人的人，都可以把这样的一份甜蜜的滋味放在你的包包里。糖衣与巧克力。

0: Tiffany's Music Time。
1: 奥修说：“爱是自由的，不束缚的。”昆德拉说：“爱是偶然的，命定的。”
0: Tiffany's Music Time。
1: 夏卡尔说：“爱是救赎的，唯一的。”他对音乐的爱，这如同食物一样，必须的。
0: Touch Music, Tiffany's Music Time.
2: Touch 了音乐。

爱是最大权力这首歌很多香港歌手都非常喜欢唱，无论是收录在自己的翻唱专辑里啊，还是在演唱会的这个现场。那我们所听到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郑中基的演唱。

敢死队系列里的主角呢，用老男人形容其实一点都不为过。虽然说是老男人，可是呢，他们是一群有勇有谋、有血有肉的老男人，酷毙了！连他们的主题歌曲也是如此。

从低沉到亢奋的层层递进，加上很有节奏的、很整齐的韵律声，这一首歌曲就在《敢死队三》当中出现过。你所听到来自于 Allo Black Ticking Bomb。接下来登场这一位，永远会给你一种歌剧魅影的感觉。他的演唱演绎实在是太过于戏剧化了，相当耐听的这一位 ，Hello My Face，Can't Rely On You。

0: I fall apart， 他们要的是笑脸。
1: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2: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1: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2: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3: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2: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3: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4: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5: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6: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

0: 险。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奥修说爱是自由的，不束缚的。昆德拉说爱是偶然的，命定的。夏卡尔说爱是救赎的，唯一的。他对音乐的爱，这如同食物一样必须的。
4: Touch Music Tiffany's Music Time. This place about to... Touch 了音乐。

是我最喜欢的齐秦的一支歌曲，他翻唱是印尼歌王 Aeroskander 的同名作品，来自于齐秦的 Sophia。 歌曲 MV 当中，他站在一片荒原当中，然后亲眼看着他最爱的人牵着别人的手离开，想到歌词里那一句说，你若要灭我绝我，只消无情，不用布置这么大战场。不是每个人都会在经历这样的恐慌，这样的心碎之后还能够坚持最初的爱。如果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星球，这首歌能照亮你的影子吗？

其实不一定要像他说的要越过谎言去拥抱谁，但是呢，但愿你像歌中唱到一样，一直都有一双会流泪的眼睛。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0: 是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1: 踏破冲霄楼，播讲单田芳。
2: 双枪大将五万峰，决心要会斗北侠。这个五万峰可不光是狂傲，的确不含糊。他要不当贼呀，要不做坏事，早就被大伙公认为剑侠的身份。要单凭能耐来讲，真就不次于北侠。不然的话，他不这么狂傲啊。但是说话是说话，真事是真事啊。真要跟北侠一决雌雄，他就准说有把握取胜，这他也没理。他把双枪在掌中一端，眼珠来回转悠转悠，计上心头。老侠客，我有件事必须讲在前面，请。有话您就说吧。北侠，今天咱们两个人比武非同一般，我要开开眼，看看少林正宗的本领，领教领教老侠客的刀法。可有一样，你是宝家伙，我是普通的枪，咱可不准以兵刃取人。什么意思呢？你要用宝刀伤了我的双枪，你可有点不让。咱们讲的是真功夫。我说这话你明白了吗？
3: 好，一言为定。
2: 我绝不能拿七宝刀伤了你的兵刃，不然这比武就算失效。
3: 好嘞，
2: 快人快语，不愧为堂堂的侠客，
3: 请。
2: 五万峰啊，先把北侠的宝刀给封住了，这下可就占了便宜了。要不怎么叫姜是老的辣呢？再看他把双枪柔柔一晃，双枪往一块一搭，亮出来门户。欧阳春心里头也没底呀，心说要赢不了五万峰，就救不了白面判官柳青。看来肩头的担子够重的，这一仗只能胜不能败。欧阳春外表上挺轻松自然，心头十分沉重。二人互道了个请字，往一块一凑，撑撑就到了近前了。打仗先下手，这五万峰把手腕子一翻，招，头一招使了个二龙吐须，双枪直奔北侠的双眼。欧阳春呢，往下一塌腰，用龟灵七宝刀的刀背往上一磕，开，这下上当了。五万峰这头一招既是虚招又是实招，你躲不开他扎你，这就是实的。你要有防备，他这招就改变了。再看他手腕子一翻，哎，这俩枪尖回来了，底下这俩枪尖直刺北侠的左右软肋，撑就到了。欧阳春赶紧吐气吸胸，撑，使了个

千斤坠纵出去一丈五尺多远，这双枪没扎着，老侠可刚然站稳，万峰一根步就追上来了，把双枪抡开当棒使砸北侠的耳门。老侠可往下一低头，双枪走空，二人就站在一处。他俩一打，针尖对了麦芒了。人们看得清楚，欧阳春打出世以来很少这么认真，今儿个老头子真使上劲儿了。就见他身形乱转，掌中这把刀是呼呼刮风，眼睛瞪得溜圆呐。吴万峰也不例外呀，那眼睛瞪得更圆了，绝不敢有半点疏忽啊。一伸手，俩人打的60多个回合没分出胜负来。就在这沙滩上，两个身形转动，三件兵刃上下翻飞，那么大的战场鸦雀无声啊，人们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在后边观战。翻江书蒋平啊，脚后跟都离了地了。四爷心里暗想，老哥哥你可得赢啊，你要打败了咱们可就玩完了。哎呀哎呀，干什么呢？他替北侠使劲儿，南侠双侠老少的英雄额角上都冒了汗了。可盘蛇岭那面，吴元吴泽直拨了脑袋，他们替吴万峰使劲儿，知道吴万峰要败了，盘蛇岭就没了，事关重大，谁能掉以轻心呢？这时80回合过去了，仍然未分出输赢。再看欧阳春鼻洼鬓角见了汗，吴万峰脸儿都绿了，张着大嘴呼呼直喘，看来是一场力量之争，谁的底气足，谁的体质好，谁就能占上风，不然的话就坚持不下来呀。再一眨眼，100回合过去了，还没分出上下。就在人们聚精会神观战的时候，水面上来了只船，船上出来水手有4个人，站到船头的是个小矬胖子，相短脖粗，车轴汉子，头戴6楞抽口硬撞金，顶梁门倒拉瓷骨叶，鬓插英雄球，手中提着把单刀英雄掌，在胳膊肘上担着。来的谁呀？这小伙正是小侠爱虎。在爱虎的身后是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还有新出世的英雄白眉徐良。前文书咱说了，这4个人血溅越州接牢反狱，等离开越州之后，回到黄花镇全真馆去找众人，结果扑空了。一打听，人家奔了武昌府了，小哥4个失魂落魄。一琢磨呀，干脆咱也上武昌吧，究竟找没找着大人咱心没底儿。到了武昌府跟大伙见个面，如果没找着大人，哎，咱们接啥找？要找着了呢，不就省了事了吗？就这么的，他们奔武昌。走着走着，爱虎出的主意，说咱呢别起旱路了，干脆雇只船吧。径直赶奔武昌，人又得歇乏，速度又快。徐良他们同意了，这才雇了只船。幸亏走水路，

0: 要走旱路啊，还遇不上这个事儿。这小船正往前走着，艾虎就发现前头有战场。哟，谁跟谁打呢？他站到船头上，手打凉棚，仔细观看。一眼，他看着欧阳春了。我小船，船这，快靠岸，快靠岸，奔前边战场去。使船的就说：“我客爷，咱得离着远点儿，要靠近了，就保不住命了。”哎，你知道什么？那都是我们自己人，多给你银子也就是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元帅，
6: 我是党员，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0: 共创民族的荣光。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湖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红纬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1: 徐良就问洛兄的，前面都是谁？哎呀，三哥，都是熟人，保不定啊，您要找的爹爹也在这儿呢，要在这儿见着，那就省了事了。是吗？徐良一听老爹爹真要在这儿，这可真是好事儿啊，心里头一阵的难过，眼泪好像没掉下来。这会儿这只船就靠了岸了，小船抛锚，爱虎飞身行，跳到旱岸上。徐良跟着他，张豹、马龙也下了船。可是来风镇连庄会的小伙子们不认得爱虎，他们误以为是盘蛇岭的帮凶，有十几个小伙子端着弩弓盒子，拉着刀枪过来，把爱虎给拦住了。站住，再往前来，我们开弓放箭了，你们是哪儿的？爱虎一看挺凶啊，啊，你们是哪儿的？来风镇连庄会的，奉蒋四爷所差在此放哨。啊，那是一家人呢。我说蒋四爷在哪儿？就在里边。樊老，你通报一声，你就说爱虎、徐良等人求见。人的名树的影，小伙子们一听爱虎、徐良，对这徐良挺陌生，但是爱虎名声在外。啊，您就是小侠爱虎？然，哎呦，多有冒犯，您稍等片刻，前面是战场，我们不得不谨慎小心。有人莫回头，去送信儿去。蒋平正在观战，这个人一禀报，四爷抬起头来看看，啊，来帮手了，爱虎来了。蒋平一陌身跟着他们来到爱虎近前。蒋四爷看了看他，我虎啊，你他妈这些日子钻哪儿去了你？哎，大家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啊，你倒逍遥自在。四叔，别埋怨，别埋怨，你们忙我没闲着，你们有你们的事儿，我有我的事儿，等闲着没事儿的时候，我再跟您详详细细的讲。四叔，我先给您介绍个人。说着话，他把徐良叫过来了。蒋四爷抬头瞅着郝玄梅乐了，我说这位是谁？您还不知道呢，这是我三叔徐庆之子，叫白眉徐良，山西大雁，多倍人雄，刚出世，拿着信来找我三叔来了。是吗？蒋四爷忽然想起来了，这个徐庆啊跟蒋平叨念过这些事儿。他说呀，我的夫人怀孕了，怀的是男是女不知道，如果我夫人没再嫁，把孩子生下来，我也算有了后人了。徐庆有时候捣鼓捣鼓就掉眼泪呀。前些时给家里写封信，蒋平都知道，没想到家里人来得这么快，三哥居然还有儿子。蒋平是非常高兴，过来把徐良给拉住，孩子，哎，三侠五义总算后继有人呐！啊，你叫徐良，您就是方家叔，我蒋四叔，哎，一点儿都不错。四叔请上，我给四叔磕头了。徐良眼泪掉下来了，爱虎眼圈也红了，张豹、马龙也不住地摇头叹息。蒋平二次把徐良搀起来，好孩子，好孩子，哎呀，这是战场，不是咱爷们儿谈心的时候，来跟我到里边吧。一边往里走，爱虎一边说，四叔，我三叔徐庆在这吗？ 在这儿呢，您得给他们爷俩介绍介绍，亲父子不认识那是当然了，跟我来吧。
2: 到了侠义英雄队，蒋平拽住徐庆：“
1: 三哥，我向您道喜了。”
2: 徐庆苦着脸瞪着眼珠子看了看：“少耍贫，你呀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这是战场，你开什么玩笑？”
1: 我说：“你吵吵什么你？的确喜事临门，你看看这是谁？
2: 那不小虎吗？
1: 不，那个长得最好看的，你看看那谁，三哥，你知他是谁呀？是你儿子徐良。奉母命千里迢迢前来认父，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你们爷儿俩还不见见？梁子，过来，这就是你日思暮想的爹爹。”
2: 你看血缘的关系，徐良长这么大虽然没见过爹，那心里头跟一团火似的，一瞅面前站着个黑面大汉，连鬓乐腮的胡子茬，就感到非常那么亲近。徐良腿一软，跪倒在沙滩上，拿磕膝盖当脚走，噔噔噔噔噔，爬到徐庆的近前，俩手把徐庆的腿抱住：“
1: 老子，一下可好，小子，我给您磕头了。”
2: 徐良哭开了。这徐庆啊，愣住了，低头瞅瞅：“呦呦呦，我这怎么回事？我哪来这么大儿子？我这么胡说八道？起来！”你别跑这冒认官亲呐、啊！我告诉你，冒认官亲可犯法，你不是认错人了。
1: 蒋平急得恨不能揍徐庆一顿嘴巴。我三哥，你这阵又上来谨慎劲儿了，哪有冒认官亲的？孩儿啊，你把信拿出来叫他看看。
2: 徐良先把徐庆给家里写那封信拿出来，然后又把母亲给徐庆写那封信拿出来，两封信交给徐三爷。徐三爷拿过来看半天，一个字不认。
1: 可这话也没深说，因为没那时间。
2: 可这时欧阳春大战五万峰已经超过150回合了，还没分出输赢来呢。徐良他们能上船吗？山西燕敲着脚往战场看看，看了一会儿，跟蒋平说：“
1: 蒋四叔，我看这两位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再这么打下去也分不出输赢了。啊，小子，那你说怎么办呢？那个大胖子是不是老侠客欧阳春？”“
3: 对呀。”“
1: 请您把老侠客请回来，让他好好歇一歇。你看都把他累坏了，把那个责任还交给我去对付。”
3: 蒋四爷气得狗油胡都耷拉下来了。
1: 我孩儿啊，咱们三侠五义的人，包括后人，可不许吹牛啊。你知道对面那主是谁吗？那是赫赫有名的双枪大将五万峰，连老侠客欧阳春都难以取胜。你说什么？把他交给你？你是不是活腻歪了？爷儿俩刚见面，一家人没等团圆，你就想掉脑袋是怎么的？
2: 爱虎过来了：“四叔，您不了解内情，别胡扑扯。你知道我这三哥多大能耐吗？世外的奇人呢。我说这话您别不爱听，在咱这一堆里头没有超过他的。我三哥向来不说大话，要把五万峰交给他，管保马到成功，
1: 是吗？要那样可太好了。来呀，筛锣。”
2: 锣鼓都带来了，欧阳春正累得不行啊，猛听见鸣金的声音，知道是叫他回去，虚晃一刀跳出圈外，大口大口喘气呀、啊：“
4: 万峰，
3: 一切住手，后面找我有事，我去去就回。欧阳春倒提宝刀回归本队。为什么叫我回来？蒋平凑过来了，
1: 老哥哥，哎呀呦，看您这身汗喽，快拿手巾来擦擦。老哥哥，您到旁边歇会儿吧。
3: 我歇着，谁去逗五万峰？
1: 有人儿，嘿嘿，你看看，小子，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
3: 把徐良、爱虎他们叫过来。
1: 爱虎不用说了，
3: 还用介绍吗？唯独介绍徐良啊。欧阳春看了看，嘿嘿，
1: 心说这位怎么长得随当妙酷的，
3: 一点筋骨都没有，风大了都能吹个跟头，就他能赢得了五万峰吗？但是蒋平给做了介绍了，非让老侠客休息不可，欧阳春的确也累了，这才勉强同意。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地儿呢，大家都非常的熟，而且现在气温呢也不算低。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聊哪儿先卖个关子，接下来先介绍一下嘉宾。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吧。
9: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8: 哎，最近去的地儿都比较热哈，今天要聊的是其中之一，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马来西亚自由行。一提起马来西亚，大家可能很有年代感的一个记忆，大家可能会想到新马泰港澳这样的一个组合啊。
9: 嗯，
8: 可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对于很多这个首次去往东南亚的朋友都是逃不开的话题，是跟团游啊还是自由行啊，反正横竖都去过，也可能是很多年前去过，那现在去会有

0: 一些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个我个人啊，由于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过这几个地方了，所以呢，在上节目之前还特意查了一下，我查的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基本上给我的答案就非常的模棱两可。可能去过这仨地儿的朋友都有一个统一的印象，就是热哈，再加上当地的美食呢，可能口味都互相在学习，所以当地美食的味道可能也约略有那么一点相像，但是还是各有不同的。另外呢，对于泰国有可能大家相对更熟一些，不光是对泰国的什么曼谷啊、芭提雅，包括泰国的一些岛屿大家可能都去过，但是一提起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呀，我在说明里看到马来西亚也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岛啊，当然新加坡岛就少了点，但是我们对于马来西亚的这个小岛啊就不太熟。另外呢，对马来西亚到底怎么玩呢，可能也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淡忘了。今天呢要一起聊一聊在2026年就在前不久，我们的包括同学来了一趟马来西亚哈，回来以后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马来西亚在这个季节去的一个自由行的攻略。先问包括一个问题，这个你是习惯那边的天气吗？和三亚比是不是现在的温度都差不多呀？
1: 那边只比三亚更热更暖和啊，湿度更大一些，因为它离赤道更近。
0: 对啊，
1: 而且近好多，
0: 而且基本上也是一个季节，它那地方也分旱季和雨季吧，
1: 也不太分，就是
0: 老下雨。
1: 对，当时我记得去年吧，我们去那个泰国跟当地朋友聊，人说你们现在来的季节好呀，我说现在季节是什么季，他说现在的季节是那个热季，就是暖和季
0: 啊，在他们那儿也有热季
1: 啊。我说那我要是三月份以后呢，我要后边再来呢，说那就是更热的季啊。
0: 这是对泰国的一个基本印象。
1: 对，
0: 其实确实大家对泰国比较更熟一点哈。但是这两年尤其是电影特别的火，叫给阿莫的情书，这里头提到的是东南亚华侨啊，这个往回寄钱的一个故事，非常的感人。当然那一个主要发生的地点就是在泰国，而这个马来西亚还有泰国可能也有更多的这个华人。最近呢，我们可能透过 B 站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视频平台，也看到了更多这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啊，大马的华人，他们呢有那么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侨啊。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马来西亚呢，可能和大家印象当中呢，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首先这个我习惯问一个自由行的博主到达某个地方的第一感受，但是对于包括来讲，马来西亚常去，泰国也常去，东南亚这没事就来撩一趟啊，下了飞机感觉和新加坡和泰国有区别吗？
1: 也其实你要分的话也有区别。首先呢，就是马来西亚整个的它的这个国民的组成跟泰国跟那个新加坡是有一点区别的。就是它有很多的这个70%它是马来人。然后呢大概20%呢左右是这个就是有华人。就是华裔，就是马来华人华裔。然后还有呢7%左右的是印度人。就是印度人是有自己的他们一套的信仰文化体系的，生活在常年居住在马来西亚。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会看到更多的是他本来他是一堆不叫本来他是主要以信这个
0: 伊斯兰教
1: 为主。所以呢他的风格就是在东南亚穆斯林国家，所以他是这么一种画风。很多人喜欢骑摩托车，而且摩托车可以上高速。
0: 这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1: 就不一样了。就是这个画风首先就不一样，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你如果真的比的话，泰国是几乎是全民就是笃信佛教的，
0: 佛教的。
1: 然后这边呢，就是又有就是他的马来人基本上都是穆斯林，就是除了华人之外，因为华人有其他的可能信仰，那他基本上都是笃信这个
0: 伊斯兰教
1: 的，所以这两个画风它就天然就不一样。你会看到大量的在泰国，你会看到大量的这种佛教寺庙，咱就不说其他的深究。那你在马来西亚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些圆顶的建筑啊，清真寺啊等等，甚至也在吉隆坡有一个它的国家清真寺，是它那最大的也是最漂亮的，很不一样。它的中间不是那种那种叫什么洋葱顶啊，那种圆顶啊，它是一个像伞顶一样的，
0: 哦，
1: 设计的非常的1957年设计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很怎么说呢，就是很有超前的这种设计意识吧，
0: 嗯，就是现在看依然漂亮。
1: 对对对，就是现在看仍然是一个很有概念性的一个大清真寺，这也是我们作为游客来说去打卡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0: 嗯，就是城市漫步天然就有的景色啊。
1: 嗯，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就是首先说这两个国家的整个的画风就不太一样。
0: 对，泰国和马来西亚比较。
1: 对，这就不太一样。然后新加坡就更多的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它就很挤，所有东西都也不叫挤，就所有东西
0: 都比较集中，
1: 密度非常大。
0: 对，
1: 哎，可能这个地方拐弯抹角下来以后就是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它的整体的这个经济发达的程度也就是非常的不一样。
0: 嗯，
1: 所以在那儿更多的是你会看到一个国际化的现代化的大都市，然后在这样一个繁忙的都市里，他们又利用了热带的这种气候去，哎，就是叫什么见缝插针的往里加了很多绿化。
0: 嗯，对对对对，包括这个楼宇，我是第一次，以前我只是在新闻里看到，上次去新加坡第一次看到那个楼宇外头整个都是绿的嘛。
1: 啊，对，
0: 它树都种。
1: 现在还有那楼中间镂空着，给你这中间这边是一格树一格房子，一格树一格房子，它那镂空的楼也有。
0: 嗯，
1: 然后这次呢，对，这是新加坡。那马来西亚呢，地儿就比新加坡大多了。
0: 嗯，
1: 所以呢，在吉隆坡这次我也看到了一个应该是亚洲最大的一个户外的屋顶花园。
0: 哦，
1: 就是在它的叫 TRX 一个。
0: TRX
1: 一个购物中心吧，咱就说是
0: 一大帽，
1: 类似于国贸的那个几期的那么一个，但是它在三楼的这个位置，三楼的屋顶是整个户外一片连起来，跟旁边几个大楼的三楼都能连成一片，
2: 嗯，
1: 然后上面种了大量的，就是一个屋顶花园，就是
0: 空中花园，
1: 空中花园，
0: 嗯，
1: 就是你的位置实际上是在大概三楼四楼的一个位置，
0: 嗯，
1: 但是呢，这块又有假山，又有流水，又有这些绿化，又有热带雨林的那种画风的既视感，
0: 嗯，
1: 抬头可见旁边的高楼大厦，就是旁边的办公楼啊，还仍然能在。因为你毕竟是三楼出来的，
0: 这也是个 CBD 区呗。
1: CBD 中间有这样一块这个绿化，然后呢，因为它的城市吉隆坡的城市的面积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城市里，你毕竟是热带嘛，所以你也不缺这种绿化也好啊，甚至很多这种植被啊，
0: 对，
1: 生长的非常茂密。
0: 嗯，
1: 这就是可能这三个国家，咱说新马泰给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画风上的不一样吧。如果你要是按照它的城市化的这种流程来说的话，新加坡肯定是第一位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大城市，一个繁忙的一个寸土寸金的大城市。
0: 嗯，
1: 然后呢，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是一个高楼大厦林立，但是你只要把头转过来，这边就是一个人间烟火气的，这边就是一个居民区的，
0: 哦，
1: 咱不能说市井吧，但是它很接地气的这种人间烟火气的一个风格。
0: 嗯，
1: 曼谷呢，就是更多的是人间烟火气。
0: 你看，比例不一样，
1: 比例不一样。然后呢，你说高楼大厦也有什么像素楼啊、皇家这个免税店啊等等的这些大楼啊，也是拔地而起。但是呢，它的比例就是掺插在人间烟火气市井当中的几个拔地而起的这种大楼。
0: 对对对，这是对城市的一个初印象啊。就是 City Walk 出了机场或者说到宾馆之前，你会看到整个城市的景色，会对这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留下一个比较有新鲜感的一个印象哈。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个屋顶花园，在任何一个这个楼宇密集的 CBD 区啊，这个屋顶花园或者说这个想办法这个增加绿植的面积，都是一个这个市政甚至是文旅需要考虑的一个课题啊。
1: 没错，
0: 就是因为你越来越高楼大厦，走在那个地方呢，那真是钢筋水泥混凝土，如果没有这些绿色点缀，有可能整个城市它再雄伟都感觉有些枯燥和单调。
1: 嗯，
0: 这是来到吉隆坡的第一印象，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公告：从6月15日0时起至12月31日24时，南城东起路

0: 管民路至东莞大道辅路段往东莞大道方向单向全封闭，反向东莞大道辅道往管民路方向保持正常通行。前往东莞大道请绕行管民路转三元路，四个关键路口均已设置疏导告示牌，请提前规划路线。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气温已经不是一般高的马来西亚自由行。到了夏天了哈，去点这个热闹的地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博主、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包括已经向大家简要的介绍了一下落地新马泰这三个地方给他带来的一些不同的感受，各个国家的风格、各个国家的这个宗教信仰以及城市建设的特色。这其中主要提到的新加坡就是一个感受大都市，因为它整个新加坡就是一个大城市嘛。另外呢，这个泰国可能人间烟火气曼谷啊，这个人间烟火气更浓一些，马来西亚比较均衡，它也有它非常繁华的地方啊，也有一片腿就能到的一些老百姓这个经常去吃的一些馆子啊，经常去逛的一些街，这个楼宇建设呢也是相对比较现代化。第二个时段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马来西亚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景区了，还是从 City Walk 开始吧。这个我上节目之前也做了点功课哈，说消费这仨国家哪个最低，说泰国最低，马来西亚相对高一点，但是在这三个国家里比新加坡是非常贵的啊。这个可能这个自由行的朋友感受是比较深，但是随团的有可能大家感觉不到，因为都包在这个出行费用当中了。你要是自己去住店啊，自己去打车呀，自己去吃饭，有可能就会感受到当地的一些不太一样的地儿。就你感觉就去这么多回，你自己掏钱的机会多吗？说实话，
7: 我掏钱的机会太多了，因为这
6: 纯自由行，
7: 对，这三个国家我都真正意义上的说自由行过，
6: 就是背包自由行。
7: 对，不是背包了，那个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去这些地儿，咱那个咱
6: 已经不缺银子了。
7: 那对，咱这经济水平在那儿也不用非得背包了，就啊，
6: 对对对，
7: 这些咱们说它整体来说，确实新加坡是比较贵的
6: 啊。
7: 然后呢，那个第二位的就是确实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呢，但是分两个地方，就主要是吉隆坡和其他地方。吉隆坡的物价是
6: 物价有一个那个非常典型的区别，
7: 非常的贵啊。然后呢，其他的地方呢，就马来西亚其他地方，就是你可以把可以这样把马来西亚的物价分成两个不同的档次，吉隆坡物价和其他地方的物价。所以呢，这个我之前去的都是算是在其他地方，比如说东马呀，就是沙巴那边啊，然后包括这个像那些小城市啊，可能去的多一些。然后这次去到吉隆坡深度游览了以后，发现确实物价稍微高了一些，但是呢，因为最近的这几年的这个汇率呢，还不是那么高
6: 啊，有些变化，
7: 哎，有些变化，现在好像是1:1.74左右，
6: 嗯，
7: 就是人民币的原来是1:2，就是一下乘上去的话就多了，现在的人民币一块钱可能对人家一马币一块钱大概对人民币1.74，所以呢，就是这小数点你别看，你要买1000块钱东西能便宜不少钱的。
6: 对对对，就是从心理上你一乘就能感觉出现在比过去便宜，
7: 稍微低了一些，所以呢这个也还好。然后泰国呢一直比较稳定的，就是从咱们人民币呢是1块钱比它5块钱，所以咱们这1:5，那边呢就价格就是便宜多了，
6: 就动不动20泰铢，这
7: 20泰铢就是4块钱，反正就是几块钱，所以呢就不用想了，就是咱们到那儿就是大款那种感觉
6: 啊。对，这是有关这个物价方面的，这是有关这个城市漫游或者说是自由行比较重要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城市面貌，另外一个就是消费水平。接下来呢，就要开始我们这个今天节目当中的游历了。你知道，一提马来西亚，大家都特别耳熟，甚至大家都去过。但是你说真的，这个除了吉隆坡之外，这个马来西亚还有哪一些地方，就是我们不说特别大众的啊，就是作为自由行，作为

0: 也像包括这样的这个非常资深的旅游爱好者啊，还会去到马来西亚的哪儿？我们可能平常也不会特意跟包括就马来西亚的这些地方开聊，今天应该是第一次。
1: 对，
0: 对你来讲，如果你选马来西亚自由行的话，除了吉隆，你刚才说物价，除了吉隆坡和其他地方这两个不同的档次，那除了吉隆坡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城市值得我们去逛一逛？你别跟我说一片腿就到新加坡了啊！
1: 那不能，那不能。虽然新加坡确实是挨着马来西亚，就是我比较推荐的，首先肯定是如果喜欢看自然景色，肯定是沙巴。
0: 沙巴，
1: 对，就是沙巴沙捞越，它所在的是我们称之为东马，就是马来西亚。如果你把它国土面积分成两个大块的话，西马就是我们说吉隆坡所在的这个，就马来西亚咱们说本土也好，就是它的国土的这个首都所在的这一溜，
0: 嗯，
1: 这个叫做西马。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呢，就在加里曼丹岛的北部，这个岛呢北部是主要是马来西亚，然后南部是这个分给了这个印尼，所以这加里曼丹岛是一个很大的一块岛，然后它的北部就是我们说马来西亚，中间还加了一个小国叫文莱
0: 啊，然后就那边就叫东马了。
1: 对，那边呢就是以我们知道的沙巴呀，然后有一些甚至有一些人会去那边就是会去潜水啊，做那些浮潜呀，因为那边的海洋资源会非常好。
0: 对，
1: 然后还有呢就是从这个沙巴往西走，加勒曼丹岛的西北侧这一带的有很多的原始森林，还有就是咱们说就有点类似于热带雨林的这种气候地理地貌。那这边就是看着玩什么，玩原始森林啊，那里边有一些什么这种狒狒啊，然后包括那种夜里的萤火，萤火虫啊，什么夜里去探险啊等等，就是那边呢是那种自然景观多一些。然后在沙巴附近呢，还有一个就是沙巴，它的城市其实它的应该叫首府吧，那个城市叫哥打京纳巴鲁。Kota Kinabalu， 就是这是
0: 全名了，
1: 全名，它的简称就是 Kota King， 然后 Kinabalu， 然后因为旁边呢有一座他们自己的叫做神山，就叫这科塔京纳巴鲁山，哎，这个地方呢，它的海洋资源也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呢，在这个山里面呢，除了它的文化，就是当地人的这些文化的可以玩之外呢，当地的这种不一样的民族特色可以去游览，还有呢，就是这地方也产那个独特的榴莲啊，就是猫山王，大家都听说过啊。这地方产一种叫神山王
0: 啊，
1: 就是哥打京纳巴鲁这个山上，你像这名字叫神山王嘛，哎，味道非常的不一样，有那种强的焦糖味道，
0: 哦，就能吃出来的，
1: 能吃出来。就是在马来西亚，我大概每次来都会开榴莲，就是实现榴莲自由吧，这种状态。上次在东马就开了很多榴莲，然后这次呢去这个西马，我们从那个吉隆坡出来，还去了一个小城叫怡保。
0: 怡保这个也没听说，就是他在西马这边，
1: 对，在西马这边，就是从吉隆坡开车过去，大概三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0: 不近呢，
1: 不近。但是其实整个你说马来西亚那个西马这一带的，它的车距离都还好。如果你自驾的话，我是认为自驾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它的整个公共交通系统，比如像它的铁路啊等等，不是很发达。就是也就是说我问了大概几个朋友也好，前辈也好，就是都不建议我去。如果我当时想去哪儿，想去那个槟城，就是离这个大概可能吉隆坡大概五个多小时一个车程的距离，我的朋友都建议我坐飞机。
0: 嚯，哦，
1: 飞机就半个多小时吧，
0: 地面交通条件就有限，
1: 就感觉还不如，就是它的经济发达就体现在这儿了，它反而是都是飞，就很方便。那它的公共交通更多的是飞，那你还不如去飞一下。我说那我要坐火车呢啊，那可能就导致一个是咣当咣当要转车，然后不方便，公共交通就的不便利性就相对有一点捉襟见肘了。对，所以呢，我个人感觉自驾会比较爽。
0: 但是就是舵轮的问题啊，
1: 舵轮咱们
0: 开惯了，
1: 对，开这个应该是我问了一下，好像是翻译的英文驾照是可以开的啊，也是可以开的，
0: 但是你得小心，尤其是在十字路口，
1: 小心
0: 十字路口头车啊，这是很多去过这个舵轮不一样的，
1: 左转右转这个是完全反着的
0: 啊，对，你要不就尽量排队，你就不要排在第一个，
1: 对，
0: 你要自己在第一个，很尤其就是胡同出来，还有在红绿灯。
1: 在大城市的话，我不建议就是说咱们一上来就在这种像吉隆坡这种繁忙的大城市。我第一次在泰国，当时前两年自驾也是在一个海岛，就是在普吉那边我试了一下，也还可以，对，
0: 就马上能适应。
1: 对，因为我在澳大利亚也开了很多年车，那边就是正经海岛派的一个大哥嘛，
0: 就你不用适应，
1: 我对不太。

0: 用适应，但是呢，我也不建议你在一个非常繁忙的、嘈杂的这种环境下去尝试自驾。
1: 啊，
0: 比如说，甭管是吉隆坡也好，曼谷也好，新加坡也好，这些大城市都跟北京一样，上海一样，就是它没有给你容错的机会。那你开车又手忙脚乱的，这单行线那边不让左转弯，就是它有很多的事情你是没办法一下处理过来的。那这个我就不建议说咱们一开始起步就在这儿租车，因为可能会。
1: 就有经验的可以哈，
0: 哎，或者你还不如直接从机场租完之后，咱不进吉隆坡，因为机场离吉隆坡开车也得一个小时，
1: 就是去您要去的另外一个
0: 直接高速，您就往怡保也好，马六甲，因为在南边，你可以直接去马六甲。
1: 你刚才说的是怡保，
0: 哎，对，怡保是往北边，对，
1: 吃榴莲，
0: 吃榴莲，这个地方的榴莲更便宜，而且还有几个是本地特色榴莲。就我们花了大概人民币可能人均40块钱，实现了榴莲自由。就是
1: 我特别不明白，因为榴莲我也吃过，但是你说本地特色这个事儿，有可能我确实是太主流了啊。就是你能一口吃出来那个榴莲跟别的地儿完全不一样，
0: 是不是每个榴莲都不一样，
1: 口味不一样？
0: 喂，你就能吃出这口味，这个是偏甜的，那个是这个偏甜的，那个是偏焦糖味的，那个是熟透了有点酒香的，甚至还有一种跟 whisky 味道差不多。
1: 就是打开就这么吃就会能感觉到，
0: 就直接打开吃，就是不同的榴莲。
1: 你刚才说去东边这个去叫什么东马那儿吃，那
0: 东马吃的是另外一
1: 沙巴，
0: 对，沙巴那边
1: 吃
0: 的那个神山王也长得不一样。
1: 然后在西马这个地方叫
0: 怡保，
1: 怡保，你专程就去为了吃榴莲？
0: 因为怡保是一个有历史的一个文化特色的一个小城，感觉像是在时间中就被凝固住了那么一个小城市。它现在还有几条巷子，就是一直在保持着100年前的这种风貌，所以呢，就是很好逛的一个小城市。然后当时的，因为那个时候英国殖民者，英国殖民地嘛，所以在这儿也修了铁路，然后也有这种老的建筑，就是。
2: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17点整，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6: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啦！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

0: 外回味，
1: 它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1: 下午了吗？和你来回顾台湾的一位绘本画家吉米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呢很有名，后来被改编成了动画短片，叫做《微笑的鱼》。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条鱼，或者说一条被困住的鱼吧。我们的时间常常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占有着，工作、学习、家庭、出差啊，等等等等等等，好像忙碌从来都没有放松过。哪怕是你在休假，依然会有着各种顾虑跟担忧，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开心灵，真正的休息一下。这个关于微笑的故事很治愈，或许你可以选择做一条自由自在的鱼，你的家呢就在广阔的大海，美丽开阔，而不是一个单调的鱼缸。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是来自于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二人组合，他们的名字叫做深白色，这首歌曲《鱼在水里哭》。不过今天呢，要推荐给你的这一部短片，它是由一部绘本改编而来，这是吉米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哈，叫做《微笑的鱼》。
1: 光影在歌唱，

别再当那条在水中哭泣的鱼了，来听听看 Jimmy 这个故事，他的主人公这只鱼他是怎么样微笑的。这一阶段先让大家呢来听到一段旋律，我想我们都不陌生，因为它被用在了好多地方。这一首曲子它是有名字的，叫做《拥有》，正是来自于吉米的漫画短片《微笑的鱼》。作者的意图是，拥有不代表永恒，放手呢不代表失去。这部短片10分钟，没有什么台词对白，就像吉米的绘本，只是让你静静地去感受，不管是寒冷的夜晚，又或者是下着雨的天，那些文字跟画面常常让我们在某个瞬间就豁然开朗了，又或者那些简短的美好的小故事，可以让你看到自己孤独的影子。2000年左右是吉米的绘本最为火爆的一段时间，而这一部《微笑的鱼》是他1998年首度出版的个人绘本创作。今天再读起书里的一些话，依然会觉得它吐露着现代人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隐痛跟困顿。在这一个绘本《微笑的鱼》当中，他这样写道：我拥有一条像狗一样忠心，像猫一样贴心，像爱人一样深情的鱼，他始终带着微笑的表情。吉米画出来的这个男主人公深红如海般的幽闭的内心，不仅仅是要献给孩子，同时呢，他也希望把这个故事献给全世界所有大人的温柔礼物。到底讲了什么？还希望大家继续往下听。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畅园路从大学路到工业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管章路从东宝路到银廊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3分钟。恒增路从乌沙环东路到莲湖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吉米说，我们错过了挪亚方舟，错过了泰坦尼克，错过了一切的惊险与不惊险，我们还要继续错过。我不了解我的寂寞来自何方，但我真的感到寂寞。吉米说，你快乐时我刚好感到哀愁，人生不都是如此吗？他也说，为什么欢乐容易和人分享，悲伤却只能独自品尝呢？这个用画笔描绘梦想，吸引无数读者画迷为之疯狂的绘本作家，却也是一个腼腆善良的中年男子。他不擅长用言语表达，他用敏锐细腻的心去感受周围的人跟事，把情感思绪借由绘画传达他对大千世界的看法，偏好简单的居家生活，低调而淡泊。吉米是1999年前后突然爆红的，一夜之间很多人的电脑壁纸都换成了吉米的画，他开创了一个时代，成人绘本时代，甚至有了吉米现象。在他之前啊，大家都认为绘本就是给小孩看的，但是在他之后，绘本走进了成人的世界。吉米的绘画为什么可以撬动成年人的心呢？这就得从他的人生经历谈起了。原来他也曾经和我们一样奔跑在追求成功的路上，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37岁的他突然就患上了急性骨髓性白血病。这一段饱受折磨的伤痛时光让他对生活有了本质的认识，曾经非凡的大事突然变得无足轻重了，平凡的小事却给了他很多快乐和慰藉，他找到了孩童一般的单纯跟快乐。接下来这个时间要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正是来自于这一部10分钟的短片中，而演唱人呢，其实也帮吉米的舞台剧有做过创作啊。这个人叫做古浩，我们听到这首歌就叫做《微笑的鱼》。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微笑的鱼》，由陈绮贞来创作的词，演唱人的声音也很好听，名字叫做古浩。你可以找来吉米的图片跟文字，然后呢再配上他的原声的音乐，居然会神奇的产生很多的感动。我看到一个这样的评价，说音乐里标榜的生活态度，让人在清扫完内心的阴霾之后可以微笑着上路。在吉米的作品里引用到很多的诗歌，应该说诗歌

0: 对他的创作影响很大。在他画那一部很有名的《向左走，向右走》的时候啊，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画这个故事，为什么要这么残忍，让男女主人公是一直错过。可是等这个故事画完了之后呢，他想在前面加一个东西来做 opening， 就发现呢，诗歌是非常好的选择。当他翻到波兰诗人辛波斯卡的时候，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是这样的，他们彼此深信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这样的确定是美丽的，但这样的不确定更为美丽。瞬间就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吉米感慨，天哪，我画这么久，画了这么多页，其实都是在等待着这样一句话。于是后来我们在他很多的作品当中都可以看到这位波兰诗人的诗作。
1: 我很想看见你啊，我很想听到你的声音啊，你知道吗？
2: 还约你跟我说话？

0: 是不是喝多了？地铁最后一班车都已经开走了，你怎么还不回家？
1: 没用了，这个地铁是我设计的心血之作。
2: 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声音对白，这是来自梁朝伟跟杨千嬅主演的影片《地下铁》。我们知道原作是来自于吉米，当时王家卫跟杜琪峰找到他的时候，他是受宠若惊的。据说在拍摄这部电影之前呢，一开始王家卫就跟他讲了，我并不是要去呈现你吉米的故事，你的视角，或者说要去呈现你的味道，应该说它是整个故事与画面都带着你绘本的感觉，所以在故事情节上面必须要做很大的修改。想想看，一个寒冷的季节，如果是在一个有着寒冷冬天的城市，再来看一看这样温暖的片子，我觉得还是很温情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岸、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岸、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3: 你是影中的过客，
4: 他是影中的路人。
3: 你在光影外回味，
4: 他在光影里长存。
3: 欢迎收听
5: 光影在歌唱。

Jane 在歌唱，今天的话题你微笑了吗？想跟你来说由吉米的绘本原创所改编而来的一部短片，叫做《微笑的鱼》。当然他的作品呢，不仅仅只是改编这一部，像之前我们说到的《地下铁》。1998年开始，吉米保持着隔一段时间就出版一本绘本的节奏。然而在2010年之后，他出版绘本的节奏也减慢了。关于他的作品记忆，基本上都是停留在2010年以前的。他曾经在杭州做了美陈展览，并且还出版了他的回归之作。这一部新作叫做《我的世界都是你》，上市短短3周之内便占据了各大书店销售排行前5名的位置。小女孩心爱的小黑狗狗不在了，她很想念它，于是写了很多信给这只小黑狗，祈祷离开的小黑狗狗可以收到。这就是来自于吉米的新书《我的世界都是你》当中的故事。他在写给读者的一封信中说，简单的表面故事下，其实我还隐藏着另外的事情，我在画面中和文字里都留有细节，欢迎大家尝试，欢迎大家寻找，说不定只有1%的人可以全部看懂。

0: 台词小记，影片追风筝的人，为你千千万万遍。
1: 今天要说的这一部短片，我还想给它加两个字，叫做音乐动画短片。它的原故事、原创作品是来自于一位非常有名的绘本画家，叫做吉米。其实以前呢，我不太喜欢听一些鸡汤类的东西，但是后来发现偶尔干一碗就当是充充电，以至于不会让你跑太偏。那今天要跟你说的这一部短片《微笑的鱼》，它其实讲的是一个人跟一条鱼之间的微妙关系。故事情节比较的简单，或者说有一些意识流，但是它的内涵却似乎是更为深远。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3: 4008000000，
2: 参与报价有好礼。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你是影中的过客，
6: 他是影中的路人。
5: 你在光影外回味，
6: 他在光影里长存。
5: 欢迎收听
7: 《光影在歌唱》。
5: 本色，
8: 好的，要跟你来说到这个故事了。作家吉米通过童话写意式的表现，一针见血的呢，把成年人的心灵世界透过一张又一张的绘画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都在为了成为别人眼中的人生赢家而活。如果你翻开他的书啊。

知道吉米的作品被改编成了电影，也被改编成了舞台剧，所以呢，有很多这个我们所熟知的，像苏打绿、像陈绮贞，都跟他的这些作品有合作。而我觉得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作品当中的那些浓浓的诗意。啊，接下来呢，想先跟你听到这一首歌，这就是出自于这一部音乐动画短片当中。它的名字叫做《贝阿提斯》，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名字觉得莫名其妙，安安静静的聆听之后呢，找了好多好多，这样的讯息和资料，才发现呢，原来这一首歌《贝阿提斯》的名字，就是他画里面那一条鱼的名字。

微笑的鱼，这条微笑的鱼是有名字的，名字就叫做贝阿提斯，也就是这首歌的歌名。既然短片没有对白，我们来看看这个微笑的鱼里说了什么啊。书里的文字呢是这样的：我像一条鱼，自由自在地在大海中游来游去，才发现我是一条被囚困在大鱼缸中的小鱼。我怎么努力挣扎，也游不出这透明的界限。我看见一条鱼，一条发着绿光漂浮在空中的鱼，它摇着尾巴，依然带着微笑的表情。它的微笑忽然让我感到忧伤，我无法拥有它。这条像狗一样忠心，像猫一样贴心，像爱人一样深情的鱼，经过老桥时让我想起年少时爱唱的一首歌。我要送这条鱼回家，回到真正的家。它摇着尾巴滑入一望无际的蓝色大洋。这次我真的睡着了，我轻轻地亲吻着我的鱼。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来自于这一部动画短片当中的歌曲，同时你会听到吉米他自己的声音。歌曲名字叫做《绿色机密》。

歌曲名字叫做绿色机密，是苏打绿呢来创作的，他来做编曲，同时创作了词的部分，演唱人叫做黄星星。和机密漫画有关的音乐，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放给你听的应该说只是冰山的一角，比方说他有很多音乐专辑，向左走向右走音乐专辑啊，他会用音乐呀、包括旁白这样一种形式去讲述故事整个脉络。再比如说，如果你想一口气听完吉米音乐剧当中所有经典的歌曲，我还向你推荐一张来自品冠的个人专辑，叫做当品冠遇见吉米如果你想感受他画作当中那些寂寞又美好的音乐风景，那么一定不能错过纯音乐专辑梦的延长线。

0: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 4008-6个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个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18点整，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2: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6: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7: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6: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7: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6: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7: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8: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唱，你也能听到吗？有人勇敢地爱着天空。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贝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

0: 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1: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0: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2: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0: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3: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4: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5: 山上做减法，杜绝呢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7: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

0: 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5.14%。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3: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2: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4: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6: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5: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6: 供给侧多项指数

0: 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2: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5: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6: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元表示，
8: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具身的控制，作为具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7: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9: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付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3: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0: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3: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2: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4: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5: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6: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7: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8: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 其中电影

0: 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4: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3: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0: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6: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5: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2: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人死亡，10人受伤。
2: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

0: 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着火了！
4: 火了！
3: 着火了！
4: 火了！
3: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4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4: 身上着火
3: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5: 啊，我的钱和证件。
3: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2: 听摇滚，
6: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2: 听流行。
7: 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8: you.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现在很多人呢特别喜欢在月初的时候在朋友圈发一个什么啊，二月情对我好一点，三月情对我好一点。我一个朋友就这样的，每个月的月初都发。然后昨天晚上呢，他就发了一个朋友圈，我一看画风真的完全变了，啊，我不想再瞒下去了，我真的想你想的好痛苦，闲下来的时候脑子里全部都是你，拥有你的时候我不懂得珍惜，现在却追悔莫及，如今的我等啊等啊，你听得到吗？电影院。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们慢慢长大呢，父母就会慢慢的变老，而且我觉得每个爸妈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变老的这个感受啊，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爸爸，我就发现我爸现在酒量越来越差了，真的是年纪上来了，以前喝酒喝半斤就开始骂我，现在只需要三两啊就开始骂我。反倒是现在我妈酒量还好了一点，不过我妈的体重也是越来越高了啊，体重越来越高，肚子也就越来越大啊，现在能装三两了。不过现在很多不在家乡工作的朋友，每次回家我觉得他们都会自带一种优越感啊，就是我见过世面，我见过的人多啊，我看到过的事情跟你们角度都不一样。我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每次回家就觉得自己飘了啊，飘了之后呢，回到家你会感觉自己踏实不少。因为我爸呢会在不经意之间来问我说，现在一年能挣30几万了吗？嗯，

就以前去买西瓜的时候，我们都会问那个卖西瓜的人啊，老板，这西瓜甜吗？我们都知道他要说什么啊，不甜不要钱。但是我有一次去遇到一个卖瓜的，我就问他，我说甜不甜？老板说，小伙子，我说不甜吧，你肯定不会买。我说甜吧，可是这瓜我没有吃过，我怎么会知道呢？人生啊，就像买西瓜，未知才会精彩，大胆尝试，不要畏畏缩缩的。要是你尝了真的甜，你会感觉到幸福和满足。你吃完之后觉得不甜，那也是勇敢的一种表现。怕不甜，你就不要去买。你放弃的不是一次吃西瓜的机会，而是失去了自信。我真的，你知道，这一定是一个情感瓜主。哇，我觉得我自己特别不勇敢，果断我就买了它。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4: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7: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8: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老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而且呢，我也建议，就大家不要认为单手打方向盘很帅啊，你就单手去打方向盘很危险。我上一次胳膊受伤，就是因为单手打方向盘，我没扶稳，我摔倒了，被我的自行车给打伤了。啊，千万不要单手，好不好？之前我一个朋友也是。就经常出差嘛，然后经常出差，他们公司就配了一个司机，但大部分的出差都是长途的。有一次司机开车开了大半天，他觉得司机特别辛苦，他就说，哎呀，你过来吧，我来开一会儿，你去休息一下吧。结果呢，那个司机在副驾驶趴了不到十分钟，突然惊醒，大叫了一声，哎，我的方向盘呢？啊，我的方向盘怎么没有了？吓一跳。他从小巷里

很多广场上跳广场舞的大妈们越来越多了。而这几年呢，我觉得跳广场舞的年龄真的是慢慢偏小。说最近呢，在河南的开封，傍晚时分，大妈们又跳起了广场舞，而在前面领舞的呢，竟然是一位小姑娘，啊，年仅8岁，啊，小姑娘跟着节拍，顺利的完成了所有的动作，啊，跳得特别的流畅。小姑娘的老师就说，啊，舞性特别好，跳舞很好看，观众和队员呢都推选她当领舞，啊，你们小姑娘多厉害，以后长大了一定是，啊，广场舞当中闪闪发亮的一颗明星。而且现在跳广场舞的动作都很潮，有什么鬼步舞。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在杭州派出所接到了辖区一个小区保安的报警，说有一个奥特曼要进小区，啊，无法核实身份。奥特曼来了，民警呢听到之后立即出警，到了现场发现呢，原来是一位朋友在 cosplay。这个人呢是去参加了商业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呢还没有换装就回来了，因为这个装备呢还比较贵，想等他的朋友回到家之后再拆卸，用拆卸工具来拆卸。结果等了半天也没有等到，那最后呢也是只能强拆了头盔。经过民警核实了身份，小区呢予以放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舅有一次带了一大条巧克力给我，让我妈呢说怕我上火就不让我吃啊，还说我再提巧克力的事就不理我了。我就当时就很纳闷，我不知道巧克力这个东西有这么上火吗？然后那天我写完作业出来之后，我就问巧克力呢，然后我爸跟我妈一言不发啊，果然都不理我了啊，我还怕他们揍我，我就撒娇，我就说妈你给我吃吧，我就逗他们，然后从他们的嘴里喷出了巧克力。当时那个味儿啊，我的天，真香。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加力加速加效抓经济促发展，以实干实绩扛起经济大事挑大梁的责任担当。贸易之桥中国产业行中东专场活动在东莞举办，搭建供需直通桥梁，管货吸京中东市场。东莞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非遗传承活态，赋能美好生活。2026年东莞云聘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专场直播举行。2026万江龙舟锦标赛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鸣锣开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传达学习省委书记黄坤明对东莞工作的指示精神，听取我市1至5月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下阶段工作安排。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对东莞工作的指示精神，深刻领会省委对东莞工作的关心支持，对东莞发展的期待厚望和对东莞经济稳增长的精准指导，进一步坚定信心决心，切实以争先进位昂扬向上的锐气，加力加速加效抓好经济发展各项工作，坚决扛起经济大事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全力以赴在15五开局之年争取更好结果，为全省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紧盯指标任务，采取超长措施，紧紧抓住有利时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增优势强弱项，推动各项工作部署早落地快见效，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巩固经济良好发展势头，全力完成上半年及全年经济发展目标。要坚持分类施策，建强产业，有力发挥电子信息、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等支柱产业压舱石作用，前瞻布局人工智能、新材料、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用好潮玩产业转型经验，精准推动纺织、服装、家具、家居、化工等传统产业做优做强，加快构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锚定特色方向，提升平台发展能级，推动松山湖、滨海湾新区等重大平台以及管台产业园等特色平台因地制宜加快发展，发挥更大作用，牵引带动重大政策、重大改革、重大项目落地见效。要锚定工业、基础设施、房地产等核心领域，加强重大项目谋划储备，提升项目落地效能，全力扩大有效投资。要聚焦两业协同，促进服务业发展，进一步明确目标，找准定位，细化措施，联动港澳台，做大服务业增量，全力攻坚深归纳统，分类推动软信、科研服务、金融服务、现代物流、设计咨询等服务业发展壮大。要加力拓展内外贸新空间，深化拓展东南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市场，进一步发展跨境电商等新模式新业态，扎实推进三新试点城市建设，打造更多高品质消费场景，持续办好粤 BA 粤超联赛，打响湾区周末印东莞文旅品牌，在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上展现新作为。要突出片区化推进百千万工程，着力推动片区组团发展，加快推进现代化中心镇建设和小城市试点培育，认真做好对口合作协作，更好服务全省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大局。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扛起责任，把作风

0: 与中东头部采购商精准对接，筑牢跨境供应链合作根基，为广东外贸高质量发展、管货深耕中东市场注入强劲动力。
1: 本次活动为期总人数约150人，覆盖电子家电、服装服饰、家居用品、建材、玩具等多个主流品类，实现供需两端高效匹配。在专场对接活动现场，广东罗曼智能科技、东莞赛诺家居用品两家本土龙头企业依次登台路演，展示个人护理小家电、健康家居用品等核心产品与出海优势。同时，活动还设有一对一公采洽谈环节，在主办方前期精准匹配的基础上，中东采购商与东莞企业围绕产品规格、定制服务、订单交付、物流结算等细节展开深度磋商。现场交流氛围热烈融洽，多家供需双方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东莞百视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总监李才旭：
2: 我们公司的产品有几大类，充电宝啊、充电器、充电线啊、数码产品啊，还有灯类、手电筒的类别。所以说公司是规模比较大，然后产品的布局也很丰富，所以我们都介绍了我们的整个产品，对我们的产品还是非常感兴趣。这个商务局和政府在这个事情上面的积极，我觉得它是真正服务企业，让企业不断的成长。
1: 巴基斯坦采购商穆姆塔兹·乌尔·拉赫曼：
3: 今天去了服装企业参观，发现这里服装企业质量非常好，价格也不错，也建立了一些联系方式，也仔细询问了他们的起订量以及供货库存稳定性，总的来说很满意，希望接下来能够对接更多。
1: 作为广交会延伸服务的重要载体，贸易之桥中国产业行持续打通展会与产业集群的连接通道。本次中东专场作为首个定制化专场，精准响应了中东市场对供应链稳定性的核心诉求，既帮助中东采购商保障供应链安全，也为拥有核心技术的东莞制造搭建直达海外消费市场的通道。下一步，东莞将持续发挥制造业优势，不断提升外贸综合服务能力，深化与中东等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经贸合作，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市举办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非遗主题活动，新一批扎根民间的传承力量集体亮相，为非遗保护注入新鲜血液。丰富多彩的展示、体验与竞技活动，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光彩。非遗正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市民生活，在传承与创新中续写城市文脉，赋能美好生活。
4: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东莞主会场系列活动暨龙巡馆城非遗嘉年华启动仪式在东莞记忆街区举行。本次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现场。东莞第八批市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暨第三批市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群体集体亮相并获颁证书。此次新晋入选涉及传承人与传承群体，全面覆盖民间文学、传统音乐、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以及民俗等多个非遗门类，让非遗以活态传承，更续根脉。东莞市第八批市级非遗项目后街酱油酿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佩玲：
5: 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后街酱油这个传统技艺要结合校园传播，还有结合一下我们集品文化博物馆也是传承基地，我们要开展更多的研学活动，把这种后街酱油的技艺我们古法镇酿造工艺发扬出去。
4: 东莞市第八批市级非遗项目采扎麒麟扎所代表性传承人万共学：
6: 接下来我们要通过文创，然后还有一些非遗体验，让更多的年轻人亲身走进我们非遗，让我们的非遗也走进年轻人的生活。
4: 当天，沉寂多年的道冲龙舟井重现山州河畔，首届东莞城龙舟竞渡邀请赛鸣锣开赛，来自多个镇街的小学龙舟队、成人龙舟队及本土龙舟俱乐部同场竞技。在千年道冲里，百年骑楼下，少年积水逐浪，壮年奋楫争先。莞城阮冲小学龙舟队领队梁佩芝：
7: 通过龙舟让他们亲手的去摸摸桨，去感受一下龙舟背后的一个精神啊，真正理解什么叫做同舟共济，让古老的龙舟的话真正的在下一代手里活起来。
4: 此外，非遗巡游、非遗展演、非遗市集等多元活动当天同步在东莞记忆街区全面铺开，活动集结

0: 第四十项第八批市集非遗传承人项目及特色龙舟主题项目，融合多元非遗业态，打造出可看、可玩、可感、可体验的沉浸式非遗传承新场景。活动期间，全市各镇街文化分馆同步推出非遗展演、特色主题展览、非遗研学课程等超50场配套活动，全域构建可参与、可体验、可传播的非遗活化生态，让非遗真正融入市民日常，点亮城市生活。 6月12日至14日，文脉传承龙城匠心非遗赋能美好生活。2026年东莞石龙非遗嘉年华将在东莞石龙奇云广场举行。本次活动将非遗展示与促消费深度融合，在奇云广场中庭及三大门通道搭建30个非遗展位，集中展示20个石龙本土非遗项目及10个丝路沿线国家特色项目，通过非遗叙事、非遗专题摄影展、非遗讲座、非遗主题活动等多元板块。
1: 打造一场兼具文化性、观赏性、参与性、消费性的非遗盛会。今天上午，非遗幻彩乐享东城2026东城街道市集非遗项目展在东城展览馆开展，展览汇集东城14项市集非遗资源，融合图文实物、静态陈展与亲子手工趣味体验，打造可看、可学、可玩的非遗文化空间。
2: 展区核心设置图文实物综合展示区，围绕辖区新年习俗、中秋习俗、管乡种植与制作技艺、岭南固原艾灸法、尺八吹奏技法等14项市集非遗打造专属主题展板，搭配非遗实物、老器具、工艺成品同步陈列。展板图文并茂，按品类分区布局，深度拆解传统技艺流程、民俗渊源。 直观呈现非遗背后代代坚守的工匠精神与馆驿生活底蕴，让市民全方位读懂东城非遗的独特魅力。馆乡种植与制作技艺文化传播大使李真如，
3: 对于我们非遗单位呢，还有我们的馆民众是非常好的，因为非遗它不仅仅是挂在墙上的牌匾。 也不仅仅是放在柜桶里的古董，那这样子的体验活动呢，让更多的市民，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们，他能够更好的去接触我们的非遗。
1: 岭南固原艾灸法第5代传承人周文新，
3: 这些活动可以让我们更多的群众了解我们这个非遗的一个文化是怎么传承、怎么发展，还可以现场。
2: 体验到我们这个艾灸的一个魅力，也可以就是给平时不经常能到医院就诊的患者去进行一些义诊，然后受益大家。除静态观展外，现场配套开设亲子非遗手工体验活动，把非遗技艺转化为简单易操作的手工实践内容，家长与孩子可共同上手体验传统工艺制作，在动手实操中近距离感受非遗细节。
4: 以沉浸式互动打破传统文化的距离感，让青少年在趣味玩乐中建立对本土非遗文化的认知与喜爱。市民，
5: 我今天了解了广香，对那个广香这个文化蛮丰富的，那个内容喝香、吃香、闻香有3个方面，
4: 还有小朋友这个五谷丰登啊，画画、做作，小朋友都玩得很开心。
2: 据了解，展览为期9天，市民可前往东城展览馆免费观展，参与亲子手工活动。下一步，东城街道还将推出匠人分享、民俗展演等系列配套活动，持续丰富非遗传播形式，践行非遗，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让传统文化真正走进群众日常。
1: 中央第4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第33批。 2026年6月13日，中央第4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2件，其中重点关注件0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6批，截止6月13日，中央第4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26批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6件，正在办理中1件，相关群众举报件。 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

0: 专栏查看。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0: 当前正值龙舟水时期，是防汛攻坚的重要时段。今天上午，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陶锦带队做客东莞广播电视台直播栏目《阳光热线》时透露，市民关心的市区澳南路、雍华亭、东纵路等常年涝涝点的积水问题已初步得到有效缓解。
2: 城市内涝影响市民生活与城市运行，是群众关注的焦点。市水务局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将破解城市内涝难题作为重要民生工程推进。今年一批关键工程已经落地见效，其中峡口节制闸正常投用，拥有控制东引运河城区段水位的手段。市区南侧分流工程年初完工，有效缓解了东纵路、雍华亭、澳南路等常年涝涝点位的积水问题。挂营洲为沿线泵站基本建成，重点涝区排涝标准提升至20年一遇。据介绍，我市自3月29日正式入汛以来，整体防汛形势平稳可控。截至6月8日，全市累计降雨量431.8毫米，比常年同期582.5毫米偏少约26%。市水务局副局长梁健：
3: 尽管前期防汛形势未呈现严峻复杂态势，但我局始终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通过加强工程体系建设、提升监测预警体系、健全防御工作体系三大体系建设，筑牢防汛硬件基础，精准把控防汛风险，提升应急应对效能。
2: 据介绍，由于龙舟水具有持续时间长、降水强度大、不确定性高等典型特征，加之今年前期降雨量总体偏少，后续降雨不确定性较大。对此，市水务局通过加密会商、强化风险研判、精细调度，发挥工程效益，聚焦重点，筑牢安全防线、应急备勤、提升抢险能力等举措，夯实全域洪涝防御安全屏障。
3: 首先是密切关注气象、水文以及水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在收到预警后尽量减少外出，同时的话远离我们江河水库等水域以及地质风险这个隐患点，在行走的时候要注意避开积水区，不要贸然涉水，遇到险情的话就要也要快速的撤离到安全地带。对于我们位于低洼区域的一些楼房啊、车库，也要提前做好挡水堵水这个措施，及时转移贵重物品，必要的时候人员也要及时撤离到安全区域进行避险。如果在出行中遇到了积水，在这个积水深度看不清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绕行。
0: 6月12号，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暨百万英才惠南月2026年东莞云聘待岗直播活动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专场举行。本次直播聚焦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热门赛道，12家拥有核心竞争力的优质企业携上百个高薪优岗上线直播间，为求职者奉上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云求职盛宴。
4: 在直播间内，求职者不仅能在线解锁鼎泰高科、正业科技、鸿勤科技等本土行业头部企业，还能跟随镜头深入企业厂区、研发中心及办公区域。在岗位推介环节，各企业 HR 化身待岗主播，不仅对岗位需求、薪酬福利体系及清晰的晋升通道进行了全面解读，还针对观众关心的职场发展难题进行了一对一实时答疑。此外，直播间开通了简历一键投递功能，实现人才与企业的高效对接、快速面试。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招聘主管徐小英：
5: 本次我们扩招3个岗位，研发工程师、品质工程师还有工艺工程师，总共需求的人数是21人。我们为管培生制定了专属的通用成长规划，第一年完成角色的转变，第二年向骨干迈进，第三年能够独当一面。
4: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培训负责人周清培：
6: 这个直播的平台呢是现阶段非常流行的，所以说呢，我相信会更多的一些面试者或者说有找工作需求的人员呢，可能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呢，会更加快速的了解到我们公司。这些工程师呢，在我们公司是重点关注、重点培养的一些岗位，电气机械工程师都是在15000以上，然后呢，甚至2万以上的一个月薪的。
4: 本次活动通过抖音、快手、国聘招聘平台、月就业平台等多个渠道同步直播，累计围观人数高达47836人次，共收到简历419份， 供需对接成效显著。

0: 接下来，东莞云聘系列活动将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为广大人才提供丰富多元的求职机遇与广阔的发展平台。广东鸿勤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人事经理严九英：
1: 我觉得在当下这个竖屏时代，这种模式非常的新颖，也非常契合时代的需求。这个云聘它的覆盖面会更广，也没有这个地域和时间的限制，所以对我们企业而言，招聘的成本会更低。其实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公司的岗位的任职资格、薪酬福利，包括我们的培养方向，都会去做一些调整，基于可持续性发展的这个基础上，然后做更具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体系，达到一个双向的奔赴。
2: 6月12号，2026年万江龙超第一盛景龙舟锦标赛全流程预演活动在万江龙舟竞渡主题公园、金泰路观礼台及东江东莞水道顺利开展，各工作小组、演艺团队、志愿者及安保人员全员就位，完成全流程模拟演练，标志着这场万众期待的东莞龙舟第一景正式进入开赛倒计时。本次赛事定于6月15号，农历5月初一，8点至14点鸣锣开赛。作为万江三年一度的龙舟斗标盛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活动，26支社区龙舟队伍将劈波逐浪，续写东江龙舟传奇。
3: 本次预演从赛事流程、舞台演绎、安保应急、交通疏导等各条线负责人现场统筹调度，严格对标正式赛事标准，开展全环节演练，文艺表演与赛事穿插联动演练，成为本次预演的一大亮点。万江街道宣传教育文化旅游办公室主任刘聪：
4: 这次比起以往来说呢，我们是专门设置了有一系列的一些非遗表演，比如说我们还特别邀请了一个明星、重磅明星来现场驻唱，还有我们一些水上的一些龙舟表演、岸边的舞狮表演，还有我们组建的1000人的啦啦队，现场为我们龙舟健儿加油助威。
3: 本届万江龙舟锦标赛是三年一度的重磅龙舟盛会，兼具传统底蕴与潮流活力，活动内容丰富多元，全域打造沉浸式民俗狂欢。6月15日当天，重头戏龙舟锦标赛26支社区队伍将历经预赛、复赛、半决赛、决赛四轮激烈角逐，向万江龙王荣誉发起冲击，竞到总长约1000米的赛道上，将上演速度与默契的巅峰对决。万江金泰社区龙舟队队员任志峰：
5: 作为金泰社区的龙舟队队员一员的话，我就已经准备了3年时间了，尤其社区啊同埋各位队员都付出了好多。我哋社区近排已经准备了一个月有多的40日时间来训练，每日晚黑都落船坚持训练，希望取得比上一届更好的成绩。
3: 赛事之外，民俗消费热潮同步点燃，各大餐饮商家推出4大主题龙舟宴套餐，消费者到店消费可领取抽奖券。目前2026年万江龙超第一盛景龙舟锦标赛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6月15日，不妨相约万江东江之畔，看百舸争流，赏民俗演绎，品地道龙舟宴，共赴这场属于东莞人的端午顶级狂欢，沉浸式感受国家级非遗龙舟文化的独特魅力。
2: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7: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6: 阳光1008，
7: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4: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3: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4: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5: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4: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5: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6: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7: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8: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0: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1: 快看，那是什么？
2: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呀、
3: 一只，两只，三只，
4: 那边还有呢，那边，
2: 对，哇！
5: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6: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5: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6: 展示政府部门形象。
7: 东莞市纪委监委督办、东莞市直机关工委、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阳光热线，一个跨越广播和网络的互动平台。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政府部门现场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百姓咨询投诉，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参与方式：拨打节目热线，或登录东莞阳光网，或知东莞 APP。
7: 每周六上午10:30到12:00，栏目主持欧阳。
8: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阳光热线，同时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您所喜欢的方式参与进来。待会儿在节目的后半段，大家可以呢拨打节目的现场热线电话，0769-22321008，也可以呢继续在我们的网上，这个登录网上收看我们的全程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呢这个在网上提问。好，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啊是东莞市水务局。首先呢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各位嘉宾。我们的率队嘉宾，东莞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陶锦，欢迎陶局，给我们的听众网友市民问个好。
9: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8: 好的，欢迎陶局呢再次率队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哈。应该说这是应该是第几次了，可能有4-5次了吧。
9: 五次了。
8: 时间过得也挺快的，说明大家的工作啊紧张、忙碌又充实。好，我们其他几位嘉宾呢，分别是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志光、党组成员副局长穆雪峰、副局长梁健、四级调研员河湖管理科科长刘军彪、规划计划科科长陈云、这个水旱灾害防御与安全监督科科长邹晓波、水资源与供水管理科科长程博浩啊，一共呢有8位嘉宾。今天的这个嘉宾阵容呢，除了我们的一把手率队之外啊，我们的局主要领导，这个还有重要科室的负责人啊，也走进我们的直播室。那么目的呢只有一个，今天的节目啊，竭尽这个所能，竭尽全力的 给大家呢提供服务。好，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水务局它的主要职能。对有些市民朋友来说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比方说我们的水务集团它也是上线的上线单位之一，那么有时候呢在一些这个职能上一些具体的事务上

0: 防御、开展城市内涝防治和海面城市建设；五、组织实施水务固定资产投资，指导监督水务工程建设、运行管理及安全生产工作；六、组织开展水土保持、河湖综合治理、生活污水治理与生活污泥处置；水利设施、水域区域安全的管理、保护与综合利用工作；七、指导水文、农村水利及水库移民管理工作；八、组织指导水务法制建设及水行政执法；九、组织开展水务信息化建设，推进水务科技发展与交流合作。
1: 好，一共是九项主要职能啊，这个介绍的也非常清楚了。大家注意到其中的一些关键的动词啊，贯彻落实、保护、开发、统筹、组织实施啊，开展这个保持，还有这个行政执法等等啊，大家围绕这些职能啊，可以就您所关注的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依然可以提出您的咨询、投诉啊，包括这个建议啊，还是通过您所喜欢的方式都是可以的。
2: 重点、热点、亮点，都是关键点。本期关键词。
1: 好，那么今天东莞市水务局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啊？我想呢，我们的工作的亮点、重点，接下来我们的工作规划部署，在我们的关键词当中都会有所呈现。我们还是有请今天的率队嘉宾啊，陶锦局长，给我们一起来分享和解读一下，有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衷心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呢对东莞水务工作的关心。今天呢，我以治水运城、兴水惠民为主题呢，跟大家做个交流。治水运城、兴水惠民呢，既是全体东莞水务人坚定不移的初心使命，更是服务资产优品、和民宜居、现代化新东莞建设的核心责任和担当。当前呢，我们对标国家水网建设部署，紧靠美丽中国建设、江河保护治理、城市更新、川渝土地综合整治等国家顶层战略，全面落实全市九大行动的部署，抢抓政策机遇，用好了政策的红利，依托百千万工程的平台，建立了兴水强势工作机制，从水安全防护线、河湖生态颜值、城乡供水品质、水务产业赋能四大维度呢，系统推进、系统攻坚一体推进，用实干筑牢城市发展水务根基，继续争取民生的辐射。第一呢，筑牢防洪排涝的底线，以硬性修复安全感，建起全域统筹工程组织与数字赋能的并进，科学编制东莞现代水网建设规划，配套流域的防洪减灾系统治理方案，推进了全域水利一体化布局、全链条的治理，谋划推进石鼓、峡口等关键性泵站的建设，常态化开展水塘、河道清淤、分布整治、筑水桥梁、筑水片林畅通的行洪通道，加快修复呢水肥水利工程的修复，分类实施并险工程徐险加固，完成市区拦车分流工程，启动市区排水防涝提新工程，系统的升级城区的排水设施，优化水温站网布局，加快自动监测站的扩容，加快供水、污水、排水三套管网一江头建设，加速实现全过程数字化统一管理，以工程硬建设加数字源管控三轮驱动的夯实全域洪涝防御的安全屏障。二、深耕河湖保护治理，以美丽提升幸福感，建立以美丽河湖、幸福河湖为引领，统筹

0: 单台保护与空间管控，一以贯之深化河湖管制，呵护河湖健康，向于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巩固河流水体的长持久性，继续落实河湖保洁浴制度，常态化开展呢流域集中清漂，稳定石马河、东引运河等主干河流的三台流量，修牢三台本底，建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大力清理河湖湿乱，腾退河湖岸线空间，防岸育民，高标准建设石马河国家级幸福河湖，同步来打造沙田、道教镇全域幸福河湖样板，重点推进东江大道碧道品质倡廉工程，打通沅江碧道断点，实现漫步道、跑步道、持续性道三道全线贯通，实现一路畅游，饱览东江百里风光，共享清水、落水三态福祉。三、提升供水保障品质，以优质增定活带感，严格贯彻6月1号实施的供水条例，落地新规确立的服务标准、运营模式和管理规划，确保源头到龙头全链的供水安全，继续完善东江、西江三水源的供水格局，同步推进呢大些水环的水库扩建，深化全市供水一江网，加快完成全市老旧管网的更新改造，主力水厂设备及工艺改造，推动供水呢提质增效，分批推进居民住宅小区二级供水设施改造及超标到户工作，实现供水企业统一接管、专业运维、集结超标到户，破解了最后一米的多头管管不好难题，逐步实现同城、同网、同质、同价、同服务的供水目标。第四，距离水务赋能兴业，以活力厚积富足感，紧扣全市投资强基、实干新管的部署，抢抓国家基建投资政策窗口，全力提出重点项目建设，带动向下游产业增修与重重就业，推进幸福河湖与绿色水经济深度融合，打造松山湖、水帘山水库等一批水经济试点项目，深化智慧水务建设，推去栾山流域、栾山工程、栾山车站等多元场景，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统筹民生保障与产业发展，扎实推进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提出优化涉水项目云乡服务，推进节水减排、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以安澜水安全、优质水环境、高效水服务为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市民群众增修致富注入强劲的动力。奉行"四五五"，我们将坚定不移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新时期的治水思路，以实干度行服务现代化新东莞建设，应心应情打好民生水务新打卷，为加快东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定的水务支撑。
1: 好，谢谢陶局今天给我们带来市水务局的关键词，那就是治水润城啊，兴水惠民。陶局从四个方面，筑牢防洪排涝底线，深耕河湖的保护治理，提升供水保障品质，聚力水务赋能兴业，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应该说呢，在着力提升我们市民朋友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啊，还有富足感，在这一方面呢是下足了功夫。当然我们的工作还有提升的空间，大家有什么需要啊，这个提出意见建议的，可以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啊，尽管呢提出来，一起来交流。
2: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常抓不懈。

0: 常敲警钟，才能日积寸功，终有所成。
1: 把作风建设成效不断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0: 阳光热线作风建设一把手有话说专栏。
2: 好的，走进阳光热线的上线单位啊，这个都是一把手率队的。那么刚才陶局给我们介绍的工作的亮点、重点，这个呢，实际上也都是体现了我们作风建设它的这个成效。啊，今年呢也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全市开启了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建设新征程。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东莞市水务局是如何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啊，深化作风建设，以高质量水务工作赋能城市发展，来增进我们的民生福祉啊。这个呢，首先还是请陶局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3: 好。治水安邦，兴水利民，水务事业关乎国计民生，长治久安，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保障。坚决党的领导，是我们做好新时期治水工作的根本保障，是水务局呢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新时期治水思路和各项的决策部署，牢牢抓实党建引领主线，以深化作风建设为抓手，坚持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一体推进，很急需转作风、提效能、优服务，以过硬的党建作风引领水务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呢，抓实党建作风，强化政绩引领，夯实思想作风根基。水务局党组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交流，系统研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绩观、作风建设、治水兴水重要论述，领导干部带头领学，率先垂范，坚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治的价值坐标。何秀精抓实干是最应作风的行动准则，牢牢把准水务工作为民导向和正确履职方向。一方面呢，立足党建破题，坚持精抓实干，务求兴水利民实效，我们始终把破解民生痛点、服务城市发展作为检验水务干部作风的试金石。在洪涝灾害防御、治水难点攻坚、工程建设攻关等硬仗中，水务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担当在先，下前一线，靠前服务，主动作为，快办实干，成为我们工作的新常态。在年事作风推动下，我们干起了几件硬事，比如大幅提升了全市的江海堤防的达标率，

0: 基本消去了城市建成区的黑球水体，整治了市区严重医疗点等等。下来，我们将肩起以党建聚活力，以着风助落实治理、供水保江等重点领域，继续补短板、强弱项，全面筑牢城市水安全屏障，奋力打造饮水和谐、水城共赢的现代化新通管。
1: 好的，这个感谢陶局啊，从整个这个面上介绍到我们这个党建引领发挥的这个作用哈。习近平总书记呢强调，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呢无从谈起。作为重要的民生行业，水务部门是如何压实责任、筑牢行业自身安全的生产防线的啊？这个呢也是非常有必要呢去了解一下。这个接下来我们请这个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志光朱局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筑牢水务行业安全生产的防线呢，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个呢是持续健全水务系统安全生产的责任体系，结合职能更新工作的制度和职责清单，建立每月研究重点工作跟月度通报的机制，压实水务系统党员干部安全生产的责任。第二个呢是严格落实风险隐患全覆盖排查的管控，强化安全风险源头管控与关口前移，依托示范工程完成全市重点水务生产经营单位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机制的建设，推动安全治理向前预防转型，做好重点时段安全生产的检查，在每年的顺前、顺中、顺后等关键的节点全面排查，增强专业力量支撑，组建水务专家库，每月开展专家帮扶出安全的行动。第三个是不断建强应急准备跟处置的能力水平，配备应急抢险队伍，组建市级水利工程供水排涝应急抢险队和市管在建工程应急救援队伍，布设市镇加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三级防汛物资仓库，充实应急抢险储备。今年以来也开展了防汛安全生产、消防等各类应急培训的演练，队伍实践能力持续提升。
1: 好，谢谢朱局的介绍哈。这个呢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反正我们这个应急能力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那么今年呢也是全面推行河湖长治十周年，十年来啊，东莞的河湖面貌大家也都是有目共睹的，发生了这个非常显著的变化。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东莞市的河湖长治工作啊，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成效？下一步深化河湖长治，有哪些新的部署、新举措啊，值得我们期待？这个呢，我们请穆局啊，给我们大家做一个重点的介绍。
3: 好的，主持人。十年来，东莞始终将落实河长治的工作作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行动，构建并持续深化一加三加吃的河长治工作体系，持续地改善水生态环境，积极建设幸福河湖。东莞河湖长治的工作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迭代升级，从建章立制、明确责任、搭建四梁八柱的 1.0 起步阶段，到重权治乱、轻存量、二增量、改善河湖面貌的 2.0 攻坚阶段，如今迈向了巩固强化标本兼治、打造幸福河湖的 3.0 提升阶段。全市的河湖面貌实现历史性的改变，东莞成功创建了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国家节水型城市，河湖长治工作也五年四次获得省考的优秀。2021年

0: 获得了国务院督察的激励，成为广东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司马河入选2025年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毛泽河也从墨汁河蜕变成为全国美丽河湖，建成了800公里水清岸绿、鱼枪闲底、水草丰美、白鹭成群的优美壁道，成为群众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推行河展制十周年的关键节点。今年的年初，我市成立了新水强势工作资质办公室，由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和常务副组长，流域市级河长担任副组长，下设司马河流域、寒食河流域、东引运河流域和东江三角洲河湾区，一共是四个流域的现场指挥小组，统筹协调我市的新水强势建设工作，打造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湖，绘就惠民利民的新画卷。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开展全面推进幸福河湖的建设，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的精神，以省市级40条主要河道和其中中型水库作为骨干，以108条镇级的主要河道还有110种小型水库作为重点的对象，以沙田镇、道教镇、松山湖、滨海湾等镇界园区为引领，全面推进幸福河湖建设。计划到2027年建成司马河、观澜河国家级幸福河湖、松山湖、碎峰连水道省级幸福河湖，还有沙田镇、道教镇省级全域幸福河湖，并通过验收的评估，全市的幸福河湖不少于40条。到2030年，谢港镇、万江街道和松山湖、滨海湾等镇街园区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基本完成，以26条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和其中中型水库为重点对象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全市的幸福河湖将不少于100条。到2035年，省市镇三级的主要河道和中小型水库基本建成幸福河湖，全市的江河湖泊保护治理能力显著提升，江河安澜、秀水长清、生态宜居、和谐富足的全域幸福河湖基本建成。
1: 嗯，好，谢谢雪峰副局长。确实呢，成效非常显著。那么下一步的这个幸福河湖啊，我们也很多市民呢相信是非常的期待啊，非常的期待，大家拭目以待吧。那么汛期呢，城市的内涝一直也是市民关注的热点。去年以来，很多市民呢反映了我们有些地方，比方说这个东城啊、万江这些镇街，在汛期呢频繁的出现因为河道淤塞这个排水系统不畅导致的这种比较严重的积水问题，同时呢造成了交通拥堵。还有市民反映，强降雨期间管长路和环城路交叉的立交桥发生内涝，严重的影响通行。那么也希望呢部门尽快的改善排水口，定期的清淤，保障排水畅通。这个呢，我们想了解一下对这些群众所关切的这些问题啊，咱们是如何处置的？当前有哪些系统性的治涝举措？这个呢，我们请梁建副局长给我们解答一下。嗯，
2: 城市内涝的治理是我们城市治理的重点工作，也是市民关切的这个工作重点。市民关注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主要这个工作的目标要求。我们近年来吧，从几个方面推动这个城市内涝的治理。首先是加强规划引领，推进系统治理，抓好了全市防洪排涝规划和市区排水专项规划的这个落地实施，坚持就是洪涝同防，涝污同治，从分流域系统推进这个实施建设，也指导好镇街园区 编制区域的这个防洪排涝专项规划，做好项目实施的安排，同时呢也重点对做好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重点区域科学谋划内涝治理项目，有序推进这个项目建设的。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4: 北京时间21:30。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常抓不懈，常敲警钟，才能日积寸功，终有所成。
2: 把作风建设成效不断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3: 阳光热线作风建设一把手有话说专栏。
4: 好，继续我们的这个一把手有话说啊，这是作风建设呢，永远在路上。当前呢，我们东莞也是正深入的推进全域的土地综合整治，水务部门如何立足我们水务的职能，以全域土地整治这个作为一个契机啊，深化河湖的清四乱。这个四乱主要是指啊乱占、乱采、乱堆、乱建啊这项工作，目前呢取得哪些成效？接下来还有哪些深化推进的举措？这个呢，我们请河湖管理科科长啊刘军彪，这个刘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刘处。嗯，
5: 好的，主持人。为深化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市委市政府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决策部署，2026年开始，我们决定全面推动大江大河和重要水库管理范围清四乱工作，重点聚焦东江干支流、石马河、韩溪河、东一运河等省市主要河道，以及铜沙水库、横岗水库、松木山水库等中型水库，在原有河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工作基础上，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契机，结合卫星遥感监测数据，对河湖管理范围内新增违法用地一并纳入河湖清四乱工作当中，定期对疑似四乱问题下发至全市各个镇街园区核查处理。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2026年水务领域需完成河湖管理范围内建设用地这个减量指标不少于200亩。截至目前呢，已经完成拆除腾退的面积大概140亩。这些腾退出来的地块呢，正在开展复利等工作。下来我们即将采取以下三个措施，深入推进河湖清四乱工作。一是抓住重点，突破难点，深化河湖四乱整治工作。2026年紧紧围绕沿东江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东营运河、韩溪河生态廊道、环水帘山综合片区、滨河遗迹板块等几大重点区域开展河湖清四乱工作，妥善处置农业设施、龙船棚等这些特殊用地，兼顾民生需求以及行房的安全，集中攻坚中塘、茶山、长坪等镇街河湖四乱突出问题，聚焦阻止片林、违规养殖、工业乱堆、低效厂房这些，压实属地镇街主体责任，联合多部门协同执法，限期整改。二是及时科学合理利用这些腾退的土地，提升土地的一个集约利用效率。对于清四乱后河湖管理范围内这些腾退出来的

0: 土地啊，我们优先用于地方达标建设、绿道建设、配套建设、公益性水利以及文旅休闲设施，或者建设生态缓冲带湿地等，打造一批特色水生态示范节点，不断改善我市各条河道的一个水环境，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三是强化统筹调度，保障减量任务如期完成。我们建立市水务局牵头、部门协同、镇街延期落实的一个责任体系，市水务局呢定期召开专题的推进会，依托市新水办、市河长办这些工作机制，督促各镇街延期加快推进河湖清湿烂工作，确保较高质量如期完成目标任务。好的，
1: 好的，谢谢，谢谢您的介绍啊。那么当前我们东莞也是大力的打造沿东江镇村的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水务部门呢牵头推进东江大道的改造提升项目。这个呢，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项目啊，它目前的这个定位和规划的愿景，具体包括哪些建设的内容。我们注意到呢，管城街道东江大道的必道品质畅联工程已经是率先的开工了，这个全线贯通之后能够给我们的市民带来哪些实在的好处啊？这个呢，我们请规划计划科科长陈云，陈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好，下面由我介绍一下相关情况。东江呢，是我市的母亲河，是岭南文明重要的发源地，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水源地，是我市东街黄两山引领区西融黄金内湾的重要生态廊道。您关心的东江大道及东莞大堤堤路结合工程于2007年全线建成并通车，是依托东莞大堤堤顶设置的城市次干道。东莞大堤呢，是我市最主要的防洪屏障，全长66.68公里，现状的防洪标准为100年一遇。今年以来啊，在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的统筹谋划下，市水务局计划聚焦江、堤、路、慢行几大维度，将东江大道打造成沿东江镇村高质量发展片区的标志性项目。目前呢，已经启动了这个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等前期设计工作，下来呢，将围绕东江水源保护、堤防达标加固、道路升级改造、必道品质畅联、区域特色联动五大主要内容，深度衔接我市百千万工程沿东江镇村高质量发展片区总体规划，推动东江和东江大道的定位和功能从防洪通道向魅力主带转变，从交通空间向复合空间跃升，系统保障东江水质，提升防洪能力，促进交通融合，畅通绿美必道，全面补齐发展短板，确实筑牢东江沿线安全发展的屏障，提升滨水区综合发展质效，助力我市自创优品、和美宜居、现代化新东莞的建设。另外啊，关于大家关心的东江大道必道品质畅联工程，根据我们的规划，东江沿线规划必道全长约132公里。目前已经建成约105公里，其中市区段已完成三江六岸滨水岸线示范段建设，石牌段已入选首批省级绿美必带示范成效选注。为了尽快实现东江必道的三线贯通，这个三线就是漫步道、跑步道和骑行道，我局以打造沿东江镇村高质量发展片区为契机，率先开展东江大道必道单点贯通品质畅联工作。今年四月，我局将各项建设目标分解形成任务清单，连同必道单点贯通的施工图一并交给原先有贯通单点任务的镇街，其中啊，就是您刚刚提到的管城街道东江大道必道品质畅联工程已经于四月底顺利开工，其余的镇街也将于6到7月陆续的开工。全线贯通之后啊，市民出行游玩的质量将大大提高，将为市民慢跑、骑行、通勤、 提供连续畅通的绿色空间。同时啊，下一步我们还将结合主体工程，打造连片的滨江公共活力空间，完善滨江休憩、便民服务等配套设施，串联沿线镇村资源，带动沿江片区协同发展，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6: 常抓不懈，常敲警钟，才能日积寸功，终有所成。
5: 把作风建设成效不断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6: 阳光热线作风建设一把手有话说专栏。
1: 好，继续我们的这个一把手有话说啊，专栏说作风建设呢，永远在路上。当前呢，我们东莞也是正深入的推进全域的土地综合整治，水务部门如何立足我们水务的职能，以全域土地整治这个作为一个契机啊，深化河湖的清四乱。这个四乱主要是指啊乱占、乱采、乱堆、乱建啊这项工作。目前呢取得哪些成效？接下来还有哪些深化推进的举措？这个呢，我们请河湖管理科科长啊刘军彪，这个刘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刘处。嗯，
0: 好的，主持人。为深化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市委市政府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决策部署，2026年开始，我们决定全面推动大江大河和重要水库管理范围清四乱工作，重点聚焦东江干支流、石马河、韩溪河、东一运河等省市主要河道，以及铜沙水库、横岗水库、松木山水库等中型水库，在原有河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工作基础上，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契机，结合卫星遥感监测数据，对河湖管理范围内新增违法用地一并纳入河湖清四乱工作当中，定期对疑似四乱问题下发至全市各个镇街沿区核查处理。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2026年水务领域需完成河湖管理范围内建设用地这个减量指标不少于200亩。截至目前呢，已经完成拆除腾退的面积大概140亩。这些腾退出来的地块呢，正在开展复利等工作。下来我们即将采取以下3个措施，深入推进河湖清四乱工作。一是抓住重点，突破难点，深化河湖四乱整治工作。2026年紧紧围绕沿东江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东银运河、韩溪河生态廊道、环水帘山综合片区、滨河遗迹板块等几大重点区域开展河湖清四乱工作，妥善处置农业设施、龙船棚等这些特殊用地，兼顾民生需求以及行房的安全，集中攻坚中塘、茶山、长坪等镇街河湖四乱突出问题，聚焦阻止片林、违规养殖、工业乱堆、低效厂房这些，压实属地镇街主体责任，联合多部门协同执法，限期整改。二是及时科学合理利用这些腾退的土地，提升土地的一个集约利用效率。对于清四乱后 和管理范围内这些腾退出来的土地。

0: 我们优先用于地方达标建设、绿道建设、配套建设、公益性水利以及文旅休闲设施，或者建设生态缓冲带湿地等，打造一批特色水生态示范节点，不断改善我市各条河道的一个水环境，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三是强化统筹调度，保障减量任务如期完成。我们建立市水务局牵头、部门协同、镇街沿街落实的一个责任体系。市水务局呢，定期召开专题的推进会，依托市新水办、市河长办这些工作机制，督促各镇街沿街加快推进河湖清湿烂工作，确保较高质量如期完成目标任务。好的，
1: 好的，谢谢，谢谢您的介绍啊。那么，当前我们东莞也是大力的打造沿东江镇村的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水务部门呢牵头推进东江大道的改造提升项目。这个呢，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项目啊，它目前的这个定位和规划的愿景，具体包括哪些建设的内容？我们注意到呢，管城街道东江大道的必道品质畅联工程已经是率先的开工了。这个全线贯通之后，能够给我们的市民带来哪些实在的好处啊？这个呢，我们请规划计划科科长陈云，陈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好，下面由我介绍一下相关情况。东江呢，是我市的母亲河，是岭南文明重要的发源地，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水源地，是我市东街环两山引领区西融黄金内湾的重要生态廊道。您关心的东江大道及东莞大堤堤路结合工程于2007年全线建成并通车，是依托东莞大堤堤顶设置的城市次干道。东莞大堤呢，是我市最主要的防洪屏障，全长 66.68 公里，现状的防洪标准为100年一遇。今年以来啊，在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的统筹谋划下，市水务局计划聚焦江堤路慢行几大维度，将东江大道打造成沿东江镇村高质量发展片区的标志性项目。目前呢，已经启动了这个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等前期设计工作，下来呢，将围绕东江水源保护、堤防达标加固、道路升级改造、必道品质畅联、区域特色联动五大主要内容，深度衔接我市百千万工程沿东江镇村高质量发展片区总体规划，推动东江和东江大道的定位和功能从防洪通道向魅力主带转变，从交通空间向复合空间跃升，系统保障东江水质，提升防洪能力，促进交通融合，畅通绿美必道，全面补齐发展短板，确实筑牢东江沿线安全发展的屏障，提升滨水区综合发展质效，助力我市自创优品、和美宜居、现代化新东莞的建设。另外啊，关于大家关心的东江大道必道品质畅联工程，根据我们的规划，东江沿线规划必道全长约132公里，目前已经建成约105公里，其中市区段已完成三江六岸滨水岸线示范段建设，石牌段已入选首批省级绿美必带示范成效选注。为了尽快实现东江必道的三线贯通，这个三线就是漫步道、跑步道和骑行道，我局以打造沿东江镇村高质量发展片区为契机，率先开展东江大道必道单点贯通品质畅联工作。今年四月，我局将各项建设目标分解形成任务清单，连同必道单点贯通的施工图一并交给沿线有贯通单点任务的镇街，其中啊，就是您刚刚提到的管城街道东江大道必道品质畅联工程已经于四月底顺利开工，其余的镇街也将于6到7月陆续的开工，全线贯通之后啊，市民出行游玩的质量将大大提高，将为市民慢跑、骑行、通勤提供连续畅通的绿色空间。 同时啊，下一步我们还将结合主体工程，打造连片的滨江公共活力空间，完善滨江休憩、便民服务等配套设施，串联沿线镇村资源，带动沿江片区协同发展，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我介绍完毕，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陈科。现在这个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正值这个龙舟水期间哈，今年我们东莞的这个雨情、水情，它的总体的态势怎么样？哪些灾害的隐患是我们防御的重点？咱们水务部门都做了哪些准备和这个应对的工作啊？主要是针对这个龙舟水，这个呢，我们请水旱灾害防御与安全监督科啊邹晓波科长、邹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吧？
3: 好的，主持人。今年总体的一个形势呢，因为现在目前全球气候变暖，那今年呢，我们主要是受厄尔尼诺天气的一个影响。那这个影响的一个特色就是说，整体我们全年的这个天气是偏热的，气温偏热，这也造成了我们整个的短时强降雨会偏多，就是说这种极端天气下，然后突然就下这种强降雨。另外呢，它今年的这个台风的形势，台风的个数会少，但是每个台风呢都会偏强。这样的话整体对我们今年的一个防汛的形势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分析这种形势呢，我们今年的水旱灾害防御的一个重点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的中小河流的洪水，因为我们整个东莞的一个水系分了几个片区，然后主要的几条中小河流包括我们的石马河，从深圳发源的，它是一个坡降非常陡的一个河道。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韩溪河、梅塘水，这些中小河流洪水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是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的话就是我们的台风风暴潮，因为今年预测的话这个台风整体的形势是偏强的，那整体我们沿海水乡片的这个防御风暴潮的这个形势就非常严峻。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城市内涝，这种极端的局部的来的非常急的这种强降雨，很容易给我们的低洼区域、下穿隧道以及一些老旧城区带来一个城市内涝的一个影响。那第四个的话就是这种降雨情况下，我们的一些小水库、小水闸、小泵站等等一些小的水利工程，那它的这个形势也是比较严峻的。那这几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整体今年防御的一个特点。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应急应对的一个准备，那整体我们也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那第一个的话还是我们的一个工程体系，因为工程体系是我们整个防御工作的一个基础。那整个“十四五”以来，我们水务这方面呢也在持续推进这个水务工作的一个投资。那整体“十四五”期间呢，我们投资了300多亿的用于这个水利工程的一个建设。那另外去年以来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些骨干工程的一个建设，比如说我们的峡口节制闸已经实施。那这个峡口节制闸呢，可以有效的控制我们城区段运河的一个水位，避免这个城区运河的水位呢对我们的市区内涝造成一个顶托。那另外的今年我们的南侧分流工程已经正式投入运行。那今年以来呢，我们今年有3场强降雨的过程。那经过我们的这个应对，以前城区关注的这个雍华亭东中路这个路段呢，今年是没有受到这个城市内涝的影响的。另外的话，我们灌引周围这个涝区周边呢，我们也新扩建了108个流量的一个泵站，这个对这个片区的一个排涝能力呢也是一个极大的提升。另外的话，我们的市区排水一期工程也陆续开工了，接下来的话我们一些节点的峡口泵站、石鼓泵站也会陆续开工，这个是我们整体工程体系已经有了一个硬件的一个完善。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今年的一个隐患的一个整改。那从去年汛期结束以来呢，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一个方案措施，到目前呢为止我们已经完成了2座主水槽梁的一个整改，然后3座正在实施，完成了44个主水片林的一个整改，完成了58宗水毁工程的修复。另外呢，我们也完成了其他的一些零星的隐患整治有500多处。同时呢，我们提升了我们的监测网络，提升了智慧平台建设的一个能力，这个是我们隐患整改的一个方面。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应急应对一个方面。那今年汛期3月底以来呢，我们水务部门已经持续开展了这个汛期24小时的一个值班。那我们24小时都有这个专业人员在紧盯我们的雨水工情，开展会上研判，然后提前做出应对的一个措施。第二个的话，经过这个研判之后呢，我们会加强水利工程的一个调度，对我们的水库河道进行一个预腾空， 预留出我们的行洪滞洪的空间，来发挥我们水利工程的一个防洪效益。那第三个的话，我们今年是制定了一个低洼风险区域的地图，会接下来会指引各个镇街然后各个部门去对我们的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进行一个合理的避险。同时呢，我们也对每一宗工程。
4: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22:00，
5: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6: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5: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6: Sun FM。
5: Sun FM。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7: 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8: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死子元水，
12: 我是党员，
13: 我不上谁上，
14: 我不上谁上，
15: 我先上，
16: 我上。
5: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8: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5: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8: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5: 同舟共济，
8: 万众一心，
5: 共创民族的荣光。
17: 倾听民声，广纳民意，集中民智，市民有话说。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对于今天的上线单位东莞市水务局，我们采访的市民朋友他们有什么看法啊？
18: 水库不仅是防汛抗旱的安全所，也是市民尽享悠闲时光的后花园。随着水利设施功能的拓展与生态环境的提升，东莞众多水库已从单一的水利工程转型为集生态涵养、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城市绿肺，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管理方面的问题。今天的市民有话说，听听市民对水库管理有什么建议。
17: 横岗水库素有后街最美湖畔之称，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生态休闲地标。环湖碧道蜿蜒舒展，湖水澄澈，岸线清翠，风光旖旎。市民漫步其间，尽览湖光山色，沉浸式感受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宜居环境，切实享受城市生态建设带来的民生红利。秀丽风光之下，却存在不文明行为，破坏湖畔生态景致与公共环境。据悉，水库管理方已在沿岸多处张贴禁止钓鱼警示标识，但仍有部分钓鱼爱好者无视水库管理规定，擅自到库区沿岸挥杆垂钓。垂钓后遗留的饵料袋、饮料瓶、废弃鱼线等垃圾散落岸边，污染库区生态环境，有损湖畔整体风貌，也给水库水质保护、防汛安全带来潜在隐患。
19: 垃圾很多，我就觉得环境嘛，每个人都要爱护嘛，你得自己爱护好自己的地球的环境啊，你随手的垃圾该捡走的能捡走的捡走啊，该带走的都带走啊。
17: 除违规垂钓、乱扔垃圾等乱象外，不少市民还格外担忧安全隐患。尤其是暑假将至，会有不少中小学生前来游玩，各类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20: 安全问题担心，最好是小孩子不要来这些水库钓鱼嘛，安全肯定要放到第一位。
1: 好，我们听到的，包括我们的直播页面上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记者采访的市民朋友。他们对提的一些意见和建议，主要是还是针对这个横岗水库啊，横岗水库，一个是环境卫生的问题，发现呢还是有一些影响我们环境卫生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和现象，比方说这个乱抛垃圾的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安全问题，因为这个水库嘛，也是担心一些孩子啊在这里，比方说游泳啊、钓鱼啊。等等，尤其是马上到这个暑期了啊。好，针对这两个问题，好，我们请这个志光副局长给我们解答一下。
9: 主持人，

0: 首先呢，衷心感谢那个广大市民朋友对那个水库的管理跟水源保护工作的一个关心。水库呢，大家知道是我们市的一个重要的水源地，随着那个水库周边这个必到的一些配套设施的完善呢，游玩的人员也比较增多，也出现了刚才鹏岗水库一些钓鱼啊、烧烤、野泳啊等的现象，也给水库管理造成了一定的一个影响。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主要是开展了以下几项工作，一个是加强了这个巡查的管理。目前全市的水库已经建立了巡查的制度，落实了巡查的责任人，甚至每天要开展不少一次的巡查。对巡查发现的这些戏水啊、游泳啊、钓鱼啊这些人员呢，进行劝阻。
1: 每天不少于一次，
0: 每天不少一次，
1: 谁去巡查呢？是你们还是镇里面的水务运营中心呢？还是？
0: 主要是我们，
1: 哦，你们啊，
0: 这
1: 那挺
0: 是，
1: 辛苦啊，
0: 对对，而且对这个及时呢，也清理这个刚才一些水库跟岸边一些垃圾同时呢，我们也将这个防溺水的工作呢，也纳入了合奖制的个巡查的一些内容
1: 合长制，
0: 对，合奖制，并跟那个属地的镇监呢，也定期开展一些联合的专项整治的一些行动第二个呢，就是完善这个防护的设施，对水库呢组织开展隐患的排查，完善防护栏、救生圈等设施，设置醒目的安全警示牌，明确警示的范围。第三个。

0: 的学生的监护人进行教育，登记有关的信息要通报给属地的教育部门。啊，在此呢，我们也向广大的市民呼吁，就是水库水下地形复杂，也涌水调蓄水及发生那个溺水意外，请大家要将自身的安全放在首位。同时呢，到水库周边游玩的时候，要自觉遵守文明，爱护环境，共同保护水资源，维护水库的安全的运行啊！谢谢。
1: 好，谢谢周局。那么，确实非常重要啊，就是关系到生命。第二个就是关系到我们，也算是我们城市的这个颜面吧。两者都是非常重要。我们也希望呢，这个有关的单位部门，确实呢，把责任呢落实到位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好。
2: 参与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沟通交流，热线互动。
1: 好，那么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上线呢，这个我们镇街啊水务工程运营中心，镇街的这个他们的负责人呢，也是在同步的收听收看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网上之前呢一些市民朋友的留言。那么我们同步连线镇街属地的相关负责人。首先，我们要连的是道教镇的水务工程运营中心的副主任庄月瑶啊，庄主任。哎，你好，庄主任。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此前呢，我们预告发布了之后，我们那些阳光网友啊反映的问题，因为是在你们道教的辖区，所以呢，今天电话连线你们，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想必这个问题你已经看过了。第一个呢，就是其实这两个问题是差不多一个问题吧，反映的地点都是一样的，道教镇的农业银行啊后面的这个宿舍小区，一个是他认为呢排水管道老旧了，污水横流，啊导致呢这个蚊虫啊这个蟑螂非常的多，这个他还认为这个呢没有政府部门管理，成了三不管的地带，这个所以当地的居民呢感觉到非常痛苦啊。希望有关部门尽快解决这个问题。这问题情况属实吗？有没有去过现场看过？您这样的，您把这个您现场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是吧？您把那个收音机呢，把那个先把它声音调小一点，或者暂时把它给关了，好吧？这样方便我们的交流，因为我们这儿有是有延时的。
3: 把声音调小一点。
1: 好。
3: 等等，叫同事调一下。
1: 对，你不用听，暂时不用听那个收音，就听我说话就 OK 了。
3: OK，
1: 好，
3: 好，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3: 经向有关部门这个了解，就反映这个宿舍小区呢，并非政府的宿舍。
1: 哎，您
3: 啊，
1: 还是
3: 对。
1: 把那个旁边那个声音给关了。
3: 调调好。主持人你好，经向有关部门了解，反映问题的宿舍小区呢，并非政府的宿舍，其权属呢不属于镇政府，在了解过程中呢，有反映为私人权属的宿舍楼，没有物业管理，属于这个历史老旧这个小区的问题。按照这个职责范围呢，水务中心呢对这个小区周边的市政道路，就是景福横路、振兴路、逗后路，还有花园大街，已经关了。
1: 您
3: 就是
1: 继续
3: 周
1: 说
3: 边这个市政道路这个雨管、雨水管、污水管，进行这个全面的检查清疏，这个确保雨水和污水排水畅通，最大限度消除这个蚊虫滋生的条件，同时协调属地闸口村委会，将该小区周边这个县道纳入这个村蚊虫消杀的范围，进行定期的灭蚊。建议该宿舍区域内为私人的权属，存在基础设施老化等历史遗留问题，建议呢按相关的管理规定申请 成立这个物业管。

0: 你公司或纳入旧改升级，彻底解决这存在的问题。啊，回答完毕。
1: 私人的属地是吧？
0: 啊，
1: 这个您刚才说它是闸口，
0: 闸口村委会的属地。
1: 哦，
0: 嗯，
1: 闸口村委会，你们跟他们沟通了吗？
0: 跟他们联系了。
1: 哦，
0: 昨天跟他们联系了。
1: 哦，他们是什么意见呢？
0: 啊，他们同意把他们的县道的覆盖进去。
1: 覆盖进去
0: 啊，对，
1: 嗯，好的，这个也涉及到一个老区升级改造的问题啊，
0: 对，
1: 啊，我觉得呢，还是拿出这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吧，
0: 啊，
1: 看陶局有什么点评或者补充的吗？
2: 那这个水务中心呢？
1: 嗯，
2: 你们联系一下这个，你们镇里面是哪个部门？就是行政部门负责这个排水这个管理的，
1: 嗯。
2: 同时呢，要明确这个小区内的这个一个哪个行政部门管理的，
0: 嗯，
2: 联合一起争取呢。现在国家也有政策对老旧小区这个排水进行改造的，积极去申请，
1: 嗯，
2: 加快这个改造吧，解决群众的这个投诉的问题。
1: 嗯，
0: 好，
1: 我觉得呢，你们把这个刚才陶局的这个指导意见呢，也马上节目之后呢，这个给你们的镇的分管啊，或者是主要领导做个汇报，
0: 好，
1: 把这个好吧。刚才他就说到这两个行政部门，也包括属地的这个村委，啊，做个社区啊，或者是做个汇报，好吧？
0: 好的
1: ，谢谢您的连线，嗯。这个是刚才哈，我们因为有群众网友提到这个道教这方面的问题，啊，花园大街的。接下来我们电话连线呢，因为这涉及到东坑镇的水务工程运营中心主任陈进良。我们连线一下陈主任。你好，陈主任。
3: 哎，你好。
1: 嗯，
3: 主持人好。
1: 好，这个是这样的，有网友反映，他的原话是这么表述的啊：东坑镇的科技路黄马岭村，这个河污水严重，河道的辅路呢是修好了，但是水质没有改善，还是和之前一样，臭水沟，热天散步。臭气熏天，啊，不知道他反映的情况是不是这样的，啊，你们接下来该怎么处理？有什么应对的措施，或者是有什么规划？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是这样的，这个市民反映的河道呢，就属于东坑内河的上游段，经过我们核查了解呢，上述问题确实存在。主要原因呢，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 嗯，
3: 第一呢，就是污水管网溢流影响。东坑内河流经的区域呢，大多数都是人口密集的老城区，部分区域啊，因空间狭窄等客观条件制约，就暂时无法彻底做到以污分流，只能采取截流的方式，收集污水。这种办法呢，在晴天是可以解决污水收集的问题，但是在雨水天气呢，就会因管网排水能力不足呢，就造成污水溢流进河道的情况，导致河水受污染。最近呢，降雨比较频繁，上游河段在6月8号、9号，出现了短时间的污水溢流进河道的情况。第二呢，就是雨天面延污染加剧，强降雨时呢，雨水夹带着沿岸下水道的杂物、路面油污和垃圾冲入河道，直接造成水质下降。第三呢，就是高温天气叠加影响。目前正值汛期，为了确保防洪安全，河道水位一般都维持在较低。目前呢，上游平均水位那个水深呢不到0.5米，遭遇闷热、暴晒、降雨等变化时，河床底泥中的沼气、废气，会上浮翻滚，加上溢流进河道的污水和冲刷进来的油污杂物，经过太阳暴晒，水体就很容易发黑发酵，产生异味。第四呢，就是河道缺乏活水来源。东坑内河缺乏水源，在晴天几乎没有水源补充，河冲水体流动性差，自净能力弱，

0: 污水一旦进入河道，高温天气下呢，就容易引发短时间水体黑臭。以上几个原因叠加，确实造成了河道水质下降，产生臭味的情况。对此啊，我们深表歉意。针对于河道出现的问题，水务中心呢，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第一是加强管网巡查和清疏，加派人员重点对截流井、检查井等关键节点进行巡查，发现垃圾堵塞立即清理，尽最大努力减少一具污水溢流。第二是加密河道保洁频次，安排专人每天对河道进行巡查和打捞，及时清理垃圾、杂物、漂浮物，确保水面干净。第三呢，就是全力补水，改善水体流动。我们充分利用现有的水利和补水设施，从汉溪河、农业园汤美湖等水源地调水进入东坑内河，尽最大努力增加河道水量，提升水体流动性。第四就是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我们制定了东坑内河运营管理维护工作方案，对水位控制、补水调水、管网运营、河道保洁等都明确了责任和规范，用制度保障运营工作常态化、规范化、精细化。后续呢，我们还会持续跟进这个工作，也欢迎市民朋友继续对我们关注和监督。主持人，我汇报到这里。
1: 好，根据您所介绍的情况来看呢，确实存在诸多的一些客观的条件，这个限制这些原因。刚才您也说了这个整改或者说持续强化的几项措施，是吧？
0: 是是。
1: 比方说从韩溪河、农业园汤美湖这些水源地调水进入我们东坑的内河，这个有难度吗？能不能做得到？
0: 难度是有，但是可以协调，就是如果我们那个水体不够的时候，就想办法补水，就补到汤美湖里面去。如果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不补水，就接一水源，就需要的时候才补。
1: 对，这个我的意思就是必要的时候，这个可不可以做得到？如果是仅仅停留在我们的方案上，那就没多大意义了。这里面的领导，主要领导知不知道这个事儿？
0: 知道，我们已经有
1: 同不同意这个方案？对，有没有资金或者是相关的措施保障？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有这个设施的，就是。
1: 好的，还有您说这个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哈，非常重要，长效，而不是说老百姓反映的问题在哪个地段，在哪个时段，我们就去抓哪个时段，是吧？这个比方说我们还有其他的内河，有没有东坑境内其他的内河有没有这种现象，我们要不要举一反三，是不是？就群众反映到哪里我们抓到哪里啊，这样工作就很被动了。好，我们请陶局再来点评一下，指导一下，或者是现场的哪位嘉宾，我们水务局的梁局啊，梁局。
2: 好，我再补充说一下，因为首先就是市民反映了，就是包括我们有时候河道有污水进入，可能不是平常都有，但是偶尔会有的情况，既然是这些存在的，就是出现了就是问题，就说明就是我们在这个污水收集系统工作上呢，就是还是没有完全做好，就出现了问题，无外乎两方面，一个就是收集系统不完善，就是可能有水污水没接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已经建的这个污水管网，这个受到这个破坏或者堵塞淤积的情况，造成这个过流能力不够而造成这种溢流的情况。不管是刚才说到，不管是哪一个方面的问题，都是需要我们就是加强去改善的。就刚才东坑那个陈主任也说了，一个就是发现问题以后溯源的排查，整清分析清楚这个污染源的来源。进一步就是刚才针对这两个问题去完善我们的收集系统，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污水完善收集之后呢，就是解决刚才说到一些可能断头和冲没有就是水源补充，然后进行就是可能一潭死水没有水源的情况下呢，就适当的在 就是在完善就没有污水进入的情况下，这种基础条件的情况下呢，就是适当有条件的考虑从周边这种有条件的这种河道啊，或者是比较大的这个湖里面啊，就引部分水来增加这个断头冲的这个水源进入，来使这个能够水能够流动起来，就是我们所说的流水不腐嘛，就这方面呢就进一步来从这个方面来改善增加它的这个水生态的一个效果。同时呢，在我们城市管理中呢，也要加强就周边这些包括垃圾啊、河冲的管护，另外一个做好周边的就是景观生态的一个还原的建设。
1: 对，好，谢谢梁局的点评啊。好，陈主任连线，我们就到这儿，也辛苦你了。
3: 好，
0: 应该的，应该的。
1: 好，
0: 谢谢，
1: 再见。那么梁局的这个指导意见呢，我们也希望这个属地啊能够把它落实。很多工作当然是一环扣着一环啊，相辅相成的，相辅相成的。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如果满足这个条件的话，啊，我们可以把这些活水啊，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啊，问君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这个活水引进来到这个内河，这个可能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措施，啊，那么到时候呢，这个活水流到的不仅仅是内河了，更重要的是，它流到了我们老百姓的心坎里，这个是最重要的。好，接下来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一起来互动，
4: 参与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沟通交流，热线互动。
1: 好，热线互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769-2232-1008。好，我们来问候一位打进热线的周先生，看一看他有什么问题啊。哎呀，好的，可能这个周先生稍微等待了一会儿，请导播主动打进这个周先生的电话吧。啊，打进热线的朋友也不容易，可能刚才我们正在和其他的对象进行交流，还是温馨的提醒啊，如果有问题，请您呢稍微耐心的等待一会儿。好，在等待周先生的同时，我们看网友的提问：污水管网工程之后，有位网友说，下大雨的时候，管城街道啊，还是有很多地方水浸。污水管网应该是堵疏结合，为什么水浸的地方会增多呢？后续会怎么样的去处理？他反映的是管城啊，会是这样吗？梁局，
2: 就
1: 增多了吗？
2: 啊，就是感谢就是市民朋友的关注，确实就刚才结合刚才东坑的那个说法也是一样，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前期呢就做这个收集完善污水收集系统的时候呢，就是正常来说，我们应该是做的过程中就把污水接到我们的污水管网系统，把原来就是混到的这些雨水自然排水呢，要新建就是我们的这个雨水系统，这两套系统要独立分开。就是我们前期就是工作过程中呢，就是因为是逐渐在做的这个分离，就是从我们开始前面的这个主干管网向上延伸这个次之管网过程中呢，就可能在我们工作过程中呢，就是在接这些污水的时候，一个是可能存在一些就是错混接这种情况啊，就是说可能就把原来的雨水排管错接掉了，我们污水就正常它从雨水下雨的时候走的路径就变了，本来它应该直接入河的，就可能在这方面就是有个错混接没有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我们接错了的问题啊。第二个就是刚才说到，就是向上截的过程中呢，就是我们虽然在污水系统设置了有一定的这个截流的比例，就是说在正常收集这个污水的能力之后呢，扩大了两倍的这个就是应对初雨，就是小一点的雨它也能够就进去，但是整个如果是雨量太大比较集中的情况下呢，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一些就淤塞和积堵。所以整体情况下对这个方面的工作呢，就是还是一个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污水系统去进一步的完善好，把那些不该进入污水接到污水管的那些就正常的雨水系统要把它分离出来，让它自然的向我们这个河道去排放。第二个就刚才说也要说到的我们这个雨水系统这个畅通的问题。我们结合近期的就是对管城来说吧，就是市区这个内老治理规划将我们全市管城、东城、南城包括万江吧，还有寮步园区分了16个排水片区， 我们现在的

0: 也是结合各个片，这16个排水分片区，每个区域系统的来完善它的这个排水系统，就是从它的这个主干排水管道要接到我们排水管道的这些排水管网，以及就是我们到末端，就是我们就是小区啊，或者是那个住户边上这些楼道的路面的排水啊，就能够给它顺畅的从这个雨水系统里面走，而且的话就是加强我们这个雨水系统这个日常的这个巡查和清疏，保证我们已经现有的这些管道的这个畅通。另外也说到了，就是因为前期我们城市建设的这个不同阶段吧，可能就是原来我们建设的雨水管道系统的这个排水标准呢，就是还是偏低，可能目前一些就是可能就是还只能是5年一遇这么一个标准。但是就是随着陆续的我们在整治，我们到计划到2030年，整个我们市区的这个排涝系统的话，就结合了，通过结合我们外排外面江水的这个水位的调度，然后另外我们主干排渠的这个衔接，还有就是增加我们不是也已经像管城也已经实施完成的我们的南侧分流，还有也结合利用小湖的这个调蓄，还有就是东门河这些河道清淤，然后通过一些管道要泵站这些联合调度系统的话，我们能够达到50年一遇这个目标去建设。
1: 好的，时间关系啊，这位周先生的关键的时候掉线了哈，请原谅，您的电话我没有时间接进来了。这个请导播呢，在节目之后，我们也请这个现场的嘉宾在节目之后再跟进您所反映的问题啊。这个半分钟就节目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关注，感谢呢东莞市水务局的各位嘉宾，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后来我越来越相信，在我们的一生里唯一不变的就是什么都在变。人生需要一些苦难才能激发自己抵御逆境的潜力。不论我们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与其抱怨，还不如静下来调伏自心。因为认识人生之苦，才能找到幸福之味。

滚石唱片当年可是打造少女偶像、全民偶像的高手。那年的苏慧伦，那年的徐怀钰，在最巅峰的时候，绝对都可以一呼万应，制造万人空巷效果的全民偶像。说起来，他们都是经典中的经典。但是后来滚石唱片似乎再也不能够制造出经典的少女案例了，比如一个卓文萱，他们用了14年的时间打造，直到她从幼龄的小女生变成了成年少女，再到后来的轻熟女，运气这件事情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在刚刚好的时代，成功才有可能毫不费力。

张栋梁代表作《北极星的眼泪》，笑容阳光，充满书卷气，还有多国语言的优势，让他跨演艺戏剧泛亚洲市场。2002年作为电视新秀冠军出道，2003年推出张栋梁 EP， 2004年担任大马电影第三代的男主角，2006年出演了著名的台湾偶像剧《微笑 Pasta》。这个微笑男孩以他阳光般的笑容、王子般的外形和动人的歌声征服所有人。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张爱玲在《半生缘》中说，也许爱不是热情，也不是怀念，不过是岁月年深月久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何为爱情？心生欢喜，可否具体？眼中心上全是你，可否再具体？朝霞夕阳到白头。

罗兰在《忙碌与进取》一文中曾说，懒惰是很奇怪的东西，它使你以为那是安逸，是休息，是福气，但实际上它所带给你的是无聊，是倦怠，是消沉。它剥夺你对前途的希望，割断你和别人之间的友情，使你心胸日渐狭窄，对人生也越来越怀疑。

许美静1992年参加新加坡华裔小姐比赛，获得游艺小姐和最上镜小姐名衔，并在1993年参加新加坡寻找巨星歌唱比赛，由此签约唱片公司而出道。94年，她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明知道》。许美静的音乐静寂暗冷，一个特别突出的标志是旋律流畅优美，偶尔也会有些活泼另类的歌曲。他的很多歌都是媒体竞相播放的对象，尤其受到大批白领群体的推崇。他在歌坛的时间不长，但留下了太多好歌，让歌迷念念不忘。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有着平易近人可爱个性的梁静茹一直都是情歌代言人，从早期的一夜长大勇气，到中期的分手快乐无条件为你，再到后来的宁夏燕尾蝶，她用让人印象深刻的笑容和声音诠释爱情。梁静茹的声音温暖又磁性，每首歌曲都像是在讲述一个故事，所以她又被称为治愈系歌手代表。有人说听她的歌就像是在回味自己的青春，有很多感触更让人产生共鸣。

林宥嘉2007年出道，代表作《说谎》。这是个特别的歌手，有很高的音乐天分，也有和自己的禀赋对等的热情和坚持。他因为参加《超级星光大道》获得总冠军而进入大众视野，发行首张音乐专辑《神秘嘉宾》就获得香港唱片销量大奖十大销量国语唱片。2009年，凭借歌曲《说谎》在乐坛获得关注。他拥有独特声线和极佳唱功，无论是气音、转音还是假音，都能掌控自如。而他演唱时用心投入的表情，日渐丰富的肢体语言，也成为他独特舞台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型歌手林俊杰，偶像实力兼具，出生于新加坡一个音乐世家，很年轻的时候出道就获得过很多奖项。他的嗓音高亢纯亮又不乏力度，装饰转音很精准，和声的音色统一，而且因为接触的音乐风格很多，所以后来在他的创作跟演唱里面也很注重融合像 R&B 电子轻摇滚这些有力度的风格。有人说林俊杰的歌里面唱出了明亮和跳跃，大概也和他天生的阳光个性有关。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6点整。

0: 啊，梅妃。
1: 哦，主上。
0: 孤王嚟睇你啊！
1: 你有心啊，主上。

待孤愧欲守并相见，与娇你同到。

山顶上啊。

0: 五娘啊，
1: 相公，
0: 树郎归晚，女妻彻夜愁盼望。你唔好怪我五娘。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对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基础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0: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化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2: 在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

0: 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3: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4: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3: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5: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3: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6: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9: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3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8: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9: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8: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

0: 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2: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四五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4: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3: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5: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首新的尝试吧。
6: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粽景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7: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6: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8: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9: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0: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9: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1: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12: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3: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4: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3: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4: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 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3: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 20% 左右。
2: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12: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1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新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点15分， 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七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前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前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你有没有坚持的非常非常久的一个爱好？可能对于我而言，天赋不过尔尔，人生苦短，要经过成长和不断历练之后，才能够认清需要更大的专注去完成这浮游般的人生。未免一事无成，遂不敢再当芭比哪吒，再不敢去逞强的十八般武艺，很多兴趣跟爱好被逐一的卸下了，而这些年只是在用功吃饭，努力生活而已。

欢喜的音乐。我也相信在很多人的脑海之中及深处都存着一些属于自己时光的歌曲，就算这些歌表面上唱的是别人的心情，但就在某个时候被你听到了，也恰好的经过了你的生活，所以你给予了它新的定义，潜意识画下了一些色彩，然后存在脑海，偶尔无意间提起那一段时光，就会清晰的回来。

艾静是一个很奇异的女子，一边在纽约搞现代艺术展，一边演着刘老根，可以穿着花袄唱流浪的燕子，也可以东京巴黎纽约走遍，一张专辑呈现一个异邦的风貌。她可不 low， 她的音乐才真叫看着土气实则洋气。当然现在东西连看着的土气也没有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去听听东京餐馆里的 China Girl， 那真的是绝世之作呀。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岸、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岸、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李荣浩的音乐创作从一开始就擅长讲故事，他把自己把每个听歌的人作为音乐故事里的主角，正因为如此，听众才能在李荣浩的音乐里获得最大共鸣。听他的歌就像是很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在醉酒后搂着你的肩膀，一字一顿地给你讲他的往事，而那些画面也仿佛是历历在目。

逃跑计划具有英伦流行和独立民谣摇滚相融合的讨喜风格，他们的作品有着明朗的质地，大多跟爱情有关，天生带着较好的大众接受点，哪怕有一万次悲伤，听上去呢也还是婉转光亮，旋律洋里洋气且又朗朗上口，既适合小商品店、理发厅和街头卖唱，又不会让格调略高的文艺青年觉得土气。

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前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前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

0: 强。直东莞 APP、魅力万疆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品牌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疆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疆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疆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品牌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疆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疆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疆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品牌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品管艺之臣，文娱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0: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加力加速加效抓经济促发展，以实干实绩扛起经济大势挑大梁的责任担当。贸易之桥中国产业行中东专场活动在东莞举办，搭建供需直通桥梁，管货西京中东市场。东莞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非遗传承活态，赋能美好生活。2026年东莞云聘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专场直播举行。2026万疆龙舟锦标赛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鸣锣开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传达学习省委书记黄坤明对东莞工作的指示精神，听取我市1至5月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下阶段工作安排。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对东莞工作的指示精神，深刻领会省委对东莞工作的关心支持，对东莞发展的期待厚望和对东莞经济稳增长的精准指导，进一步坚定信心决心，切实以争先进位昂扬向上的锐气，加力加速加效抓好经济发展各项工作，坚决扛起经济大势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全力以赴在15五开局之年争取更好结果，为全省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紧盯指标任务，采取超长措施，紧紧抓住有利时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增优势强弱项，推动各项工作部署早落地快见效，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巩固经济良好发展势头，全力完成上半年及全年经济发展目标。要坚持分类施策，建强产业，有力发挥电子信息、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等支柱产业压舱石作用，前瞻布局人工智能、新材料、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用好潮玩产业转型经验，精准推动纺织、服装、家具、家居、化工等传统产业做优做强，加快构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锚定特色方向，提升平台发展能级，推动松山湖、滨海湾新区等重大平台以及管台产业园等特色平台因地制宜加快发展，发挥更大作用，牵引带动重大政策、重大改革、重大项目落地见效。要锚定工业、基础设施、房地产等核心领域，加强重大项目谋划储备，提升项目落地效能，全力扩大有效投资。要聚焦两业协同，促进服务业发展，进一步明确目标，找准定位，细化措施，联动岗。